0: 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新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5: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6: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8: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9: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0: 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巨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 0518-8118-3333。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

0: 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周六中午，坐在沙发上抱着平板看电视剧的媳妇儿突然间问铁柱，
9: 老公，你们公司那么多美女，有没有看上你的呀？
8: 铁柱一边拖地一边低声下气的回答，哪有啊，没有。
9: 真没有啊。
8: 铁柱有些莫名其妙，用肯定的语气说，我发誓真没有。
7: 这个时候老婆嗑了一颗瓜子，用幽怨的语气说道，哎，你说我当初怎么就瞎了眼会看上你呢？
8: 阿豪小时候，一天老爸早早地从工地回来，一瘸一拐的，原来是被钢筋砸伤了脚。
7: 那一晚是阿豪第一次为爸爸洗脚，脚板上那厚厚的老茧割痛了阿豪的手，也割痛了他的心。想想自己平时给老爸添了那么多麻烦，阿豪不禁落下了泪来。
10: 爸，我爱你，对不起，下辈子我来当你爸爸。
7: 没等到下辈子，接下来盆就翻了，洗脚水洒了一地，阿豪被按在地上狠狠地揍了一顿。
8: 老王昨天晚上睡觉太晚了，今天早上的例会困得不行，有点睁不开眼睛。
7: 会后领导拍了老王一下肩膀说道，今天表现得很不错吗？
8: 老王不明所以，不过领导走了以后呢，旁边的同事都不理他，还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老王很纳闷，就问领导秘书怎么回事。领导秘书回答道，
9: 你呀，就是个马屁精，开会的时候领导说公司效益不好，从下个月开始只发60%的工资，大家都不开心，但又不敢吱声，就只有你不停地点头。
7: 小学同学聚会，多年未见的同学酒足饭饱出来的时候，居然开口找大头借钱。
8: 哥们儿，能不能借点钱周转一下呀？
7: 还好大头机智，他把胸脯一拍，
8: 哎呀，老同学，你可算找对人了，我们公司无抵押，手续简单，利率低，你需要多少，哎，人呢，哪儿去了，回来呀。昨天晚上铁柱加班到很晚，离开公司前同事给了他一个旺旺雪饼充饥。回到家之后，铁柱媳妇问，
9: 老公，加班到这么晚真辛苦，吃东西了没有啊？
8: 铁柱有气无力地说，旺旺。
7: 媳妇儿看了一眼铁柱，含着泪说，哎，可怜的老公啊，

0: 成狗了。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4: 早上刚到单位，有一个女同事突然起了荨麻疹，看着挺吓人的，老王推荐她去大医院找个专家看一看。中午她打来电话，
0: 哎呀王哥，得亏你推荐了那个大医院啊，要是小医院又得打针吃药了。
4: 老王一听这话得意地说，是吧，大医院各项检查是亏了点，但那不坑人呢。对了，专家怎么说的呀？
0: 嗯，排了两个小时的队，快轮到我的时候我那个就好了。记得是上高中那会儿，有一次大头在电脑里看到老爸年轻时候跟一个阿姨的照片，老爸发现之后大吼，
4: 你乱看什么呀你。
0: 接下来电脑被强关，还要扣大头半个月生活费。于是大头淡定了喊了一声，
4: 妈，我爸找你。
0: 老妈进来之后，老爸赶紧说道，
4: 孩子这个月生活费又没了，你这妈是怎么当的，快多给孩子点钱。
0: 有一次亚楠手机坏了，修好之后刚开机，一个陌生的号码就打进来，一开始就说，
4: 你电话怎么老关机，我都给你打了一个下午了，你干什么去了，都不知道随时保持电话畅通，知道你爸妈有多担心吗。
0: 这一通血话听得亚楠都愣了，他弱弱地问道，你是谁啊？
4: 我是送快递的，过来取你的东西，快递柜没地儿放了，放不下，赶紧啊。大头和朋友在街上闲逛，看见两个七八岁的男孩在打架，他认为穿红衣服的能赢，而朋友认为穿蓝衣服的肯定必胜。
0: 两个人谁也不服谁，打了100块钱的赌。哥们儿一看蓝衣服要输，就去拉架，然后大头跟朋友也打起来了。
4: 大概是上初中的时候，大头躲在洗手间抽烟被发现，老妈气得抡起鸡毛掸子，边揍边骂，
0: 你哪来的烟给我抽。
4: 老妈刚揍完，老爸气得又解下皮带边揍边骂，
5: 你哪儿来的烟，
4: 让你不给我抽。高中的时候，大头喜欢一个女孩，有一次放学大头亲了对方一下，心里做好了挨巴掌的准备，
0: 但是女同学并没理他，马尾辫一甩一甩地跑了。大头觉得有戏，回家路上不时的傻笑，心里憧憬着未来，
3: 以后我们俩一起学习，一起进步，一起考上大学，一起毕业，一起工作，攒够了钱结婚生孩子，男孩像我，女孩像他。
0: 正想着给孩子取什么名字呢，女同学的哥哥从后面追上来，把大头拽进了胡同里胖揍一顿。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一天，老妈给在外地打工的阿豪打电话。
11: 儿子，你多久没回家了啊？快半年了吧？我跟你爸都挺想你的。
10: 嗯，半年多了，我也挺想您的。
11: 你爸说他现在不管干啥眼睛里都是你的影子。
10: 阿豪顿时热泪盈眶。
12: 妈，明天我就请假回家，我爸现在在干嘛呢？
11: 啊，刚刚在喂驴，现在在喂猪，一会儿去喂狗。
10: 晚上，小舅子给铁柱打电话。哥，开车过来吃烧烤不？
13: 没问题啊，你们等我啊。
10: 刚到店里，小舅子就开了一瓶啤酒，力劝之下铁柱干了一杯，他自己没喝。小舅子把酒杯放下，忧心忡忡地说，
13: 哎呀，不能开车了吧？
10: 没事儿，不能开了就放这儿，今天不醉不归。
13: 这个时候，小舅子拿起铁柱的车钥匙说道，正好用用你的车，我约了几个朋友去唱歌，你呢喝完之后早点回去啊。
10: 说完上了铁柱的车，一溜烟就没影了。小王从小就调皮，他总是被老王收拾。大概是4-5岁的时候吧，一天老婆出差，出门前再三叮嘱老王，
13: 孩子淘气，有什么事儿就跟他好好说，不要用打骂解决问题。
10: 老王连连点头说，好好好，没问题没问题。
13: 就在老婆开门准备走的一刹那，猛听儿子狂喊，
12: 妈妈不要走啊，不要相信他的话，你走他就撕票啦。
10: 大头好不容易有了女朋友，兄弟说要看照片，大头就把照片给他们看。
13: 这个家伙看完照片又认真地打量了大头一会儿，说道，如果用植物来形容它呢，那它就是一朵鲜花，如果用蔬菜来形容它呢，那它就是一颗白菜，如果用动物形容呢，它就是一只天鹅。
10: 大头还在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在班主任的课上，老班突然指着大头说，
13: 把你旁边睡觉的叫醒，让他上黑板来回答这个问题。
10: 大头看着自己左右两边都睡着了，心想应该叫醒和自己关系不好的呀，
13: 于是他一巴掌拍醒了来听课的校长。闺蜜在一家服装店上班，今天王美丽去店里找她玩，看上了一件羊毛大衣，顺便试穿了一下。
14: 你看我穿这件好看吗？
13: 闺蜜热情地打量着王美丽说道，你穿这件衣服简直太好看了，提亮了肤色还显瘦，看起来特别上档次
14: 啊。真的吗？那我就买了哈。
13: 没想到闺蜜对她又是眨眼又是努嘴，过了一会儿，闺蜜压低声音咬牙切齿地说，
14: 你是不是傻， 看不到我老板在旁边吗？我能说真话吗？你自己穿上去圆滚滚的，跟个熊猫一样，心里没点数啊你。
15: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开心包邮，
1: 欢乐到付。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2: 亚楠是个女汉子，一次和她几个同事去喝酒，喝高兴了，亚楠拿起一提啤酒，乒乒乒全开，
3: 来，每人三瓶，不准缓气儿，喝不下去的是小狗，你先来。
2: 那哥们儿一想，不能在女人面前认怂啊，三瓶啤酒下肚，酒已经到了嗓子眼，强压着说，姐妹儿，该你了。
3: 汪汪汪。
2: 在一家时装店里，王美丽对服务员说，
3: 这几套衣服我全都要了。
2: 正当服务员包装的时候，王美丽突然大声喊道，
1: 哎呀，糟了，
4: 怎么了女士，您是忘带钱包了吗？
2: 没关系，手机可以支付。
1: 王美丽左右看了看，很尴尬地说，我忘带男朋友了。
2: 放学之后，儿子来到老王跟前，一脸委屈地说，
3: 爸爸，在学校有人欺负我了。
2: 一个巴掌拍不响，你自己也反思反思自己的问题。
3: 刚说到这儿，儿子跳起来一巴掌打在老王的脸上，恶狠狠地说道，好了老爸，慢慢反思你的问题吧。
2: 30岁的女经理点开微信语音，里面传来她妈妈的声音，
3: 你都多大了还没个男朋友，我告诉你啊，今年再不找男朋友，我跟你爸可就要练小号了。
2: 听完，整个办公室静悄悄的。女经理环顾四周，所有未婚男同事都低下了头，最后她望向了老王。老王赶紧说，
5: 经理，我也想帮你啊，可是我儿子都挺大了，我老婆也不同意啊。
3: 你想什么呢？我是想让你帮我找一个好一点的妇产科医院，我妈年纪大了，我怕她不安全。阿豪最近又丢了工作，临时找了个送快递的活，今天看到有人收件人的名字写着王重阳，于是他就打人电话了。
2: 你好，全真叫的吗？下来拿个快递吧。
3: 那个人一听就挂了电话，没过几分钟，阿豪就接到了领导的电话。
2: 你怎么回事？刚才那个王重阳投诉你，他说事不过三，你这是第四个这样侮辱他了。
3: 下班以后，大头打车回家，快到家的时候发现带的现金不够，司机师傅年纪很大了，不接受手机支付，于是呢他就说，
6: 师傅，要不你等我一下，我去附近的 ATM 机取点钱。
3: 司机很痛快的就同意了。大头好奇的问道，
6: 师傅，你不怕我跑了吗？我是不是要把自己的手机给你压这儿啊？
3: 那我要是带着你的手机跑了呢？
2: 大头得意的说，哎，我拍过你车牌照，你跑了我也不怕。
3: 哎呀，那管什么用啊，你用手机拍的吧，你的手机不是在我这儿吗？
2: 一听这话，大头愣住了。这个时候，司机笑着说，
3: 嘿嘿，小伙子，赶紧去取钱吧，你这智商啊我信得过。
1: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连云港瑞马国际贸易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三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连云港大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弄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 FM 92.7为你报时上午9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4: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3: 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2019年，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4: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FM 92.7，为你报时，上午10点。
5: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6: 加油，
7: 加油！
5: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8: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哎呀，忘词了。周华健在电话里哼了几句难念的经，很快忘了词，便哈哈大笑了起来。对他进行电话采访的记者一下子就放松了，是本人无疑了。周华健在华语乐坛拥有忘词天王的绰号。据说啊，他有一次在台北小巨蛋办演唱会，需要出动17台提词器，他还自嘲可以申请世界纪录了。提起金庸笔下的人物，周华健又放声大笑，我觉得我现在就像老顽童周伯通，哈哈，是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很轻松，很傻，什么都知道也好，什么都不知道也好。周伯通在金庸笔下是老小孩的典型，从来无心争雄，来去自如，反成武林高手，有种入世而不混世的豁达与通透。这种武侠境界或许是周华健当前人生的追求，他曾经将萧峰这类英雄作为人生坐标。趟过滚滚红尘的浑水之后，他才发现江湖原来隐入尘烟，就在每一个细微的日常和附近。对他来说，做个隐世的侠客，将武侠情怀融入音乐，摆渡人间，就是世上最逍遥的事。如同他在《在野人》中所唱，人不识我不忧，你说遍地是江湖，我便到江湖摆渡，谁看都一样，红绸花缎绿绫罗，只经过别难过。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华健。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安东，期待和你交流。难念的经与天下有情人仅相差一年，意境呢却是大不相同。周华健说，他看《天龙八部》的时候，对乔峰变成萧峰的过程印象很深刻，曾经在人生低迷阶段不自觉地带入萧峰的心境，于是他给《难念的经》谱曲的时候，将萧峰这一悲情英雄的内心呐喊注入其中。毫无疑问，《难念的经》是金庸影视主题曲中最值得反复品味的创作，短短几笔就将小说主角勾勒了出来。舍不得璀璨俗世的萧峰，躲不开痴恋的欣慰的段誉，找不到色相代替的虚竹，参一生参不透这条难题的慕容复，再加上周华健荡气回肠的旋律和演绎，将人间的贪嗔痴怨道出了耐人寻味的禅意。

朋友这首百听不厌的歌曲1997年推出之后，随即便红遍了大街小巷，有许多学校都将这首歌指定为了毕业歌，也让这张专辑的销量是一举超越了150万。朋友是刘思明作词，刘志宏作曲，洪静瑶编曲，收录在周华健1997年4月发行的同名专辑《朋友》中。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短短的四个短句，道尽在流浪的生活中友情的珍贵。今夜难得把酒相聚，明朝又将各奔东西。虽然只有彼此的一句话，却代表着是一辈子的约定。在短短不到100字的词中，配上简单的曲调，体现出了音乐工作者不定的生活形态以及友情弥足珍贵的感触。朋友这一首歌曲的创作初心是来自于词曲创作人与演唱者的友情，创作是因为友谊，唱的是朋友，这也是在比喻人与人的交往，友谊的交流也是需要表里如一，真诚不欺的。这首作品让周华健做了一个大胆的转型，所幸啊，并未失败。

什么样的音乐可以让人感动？前提是里面要有故事吧。如果不是周华健的故事感动了你，那势必就是自己的故事跟这首歌曲产生了共鸣了。有故事的人是由姚若龙作词，潘协庆作曲，收录在周华健1998年8月发行的同名专辑《有故事的人中》。 这张专辑同时也是1998年周华健成立摆渡人录音室后的第一张专辑。这张专辑每一首歌的前奏都是加了音效的，分别是第一首应该的一声锣声，第二首有故事的人的两声水滴，第三首最近比较烦的三声钟声，第四首疏远的四声发条，第五首月光光的五声风铃，第六首健忘的六声电话铃， 第七首我还是一样的七声汽笛，第八首谁来的晚餐的八声下课铃，第九首喝一点酒的九声铃铛，还有第十首你是我心中的绿十声鸟鸣。这个彩蛋不知道有没有被你发现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耳熟能详，但是到底在烦什么呢？烦恼老婆，烦恼儿女，烦恼工作。品冠、李宗盛和周华健，1998年三个跨时代的男人的组合，用简单的歌词唱出了所有男人的忧愁，让所有人听到也不禁会会心一笑。

0: 忘忧草是周华健2001年10月发行的专辑《忘忧草》的同名主打歌，这首歌的创作背景颇具深意。专辑的筹备工作始于1999年的年底，由李宗盛和周华健是一起完成的。周华健选择李宗盛作为共同制作人的原因，是他希望给听众带来一个全新的周华健。李宗盛在制作过程中运用了泼墨画的这种概念，在加拿大组织了一个专属的乐团，以现场乐队的形式制作整张专辑的音乐。歌曲《忘忧草》的灵感源于周华健收到的一首日本民谣，这首曲子的温暖曲风深深地打动了周华健，他觉得这首歌曲非常的贴心动人，能够抚慰人心。2001年9月17日，台北遭遇了百年来最严重的大淹水。
1: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0点30分。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安东。本期当家人物周华健。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主播互动。每个人的人生中都曾有那么一段美好的时光。2001年已经迈入不惑之年的周华健跳脱了从前的情歌框架，用就算日子匆匆过去，我们曾一起走过，带着我们回味了那段人生的甜蜜岁月。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由周卓雄、李宗盛作词，周传雄作曲，周国仪编曲，收录在周华健2001年10月由滚石唱片发行的专辑《忘忧草》中。这首歌源于很多听众在网络上将周华健的歌曲串联成一段小小的文章，这让周华健很是感动。也正因为这一份感动，周华健萌发出了创作成一首歌的想法。自1986年踏入歌坛起，周华健演唱了《寂寞的眼》《孤枕难眠》《让我欢喜让我忧》等歌曲，因此作词人李卓雄、李宗盛将这些歌曲巧妙地连结在《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之中。歌曲当中的铺陈安排精致诚恳地描绘出华健带给歌迷无数的回忆以及想象。尽管词意的呈现是以周华健来作为第一人称的，和歌迷一起分享这些日子一起走过的记忆，但是呢，背后更大的意义是让听众重新的找一个时间，借由华健来重新的寻找温习曾经走过的岁月点滴，让庸碌的生活重新感受到单纯的一种美好。周华健展示在人前的都是他性格当中乐观的一面，而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是一首颇为温暖的作品。他的乐观在这里变成宽容平和，也是一种对于生活的感恩。这首歌曲最大的惊喜其实莫过于作曲是周传雄，小刚的才华真的是毋庸置疑。

女人是由刘思明作词，刘思明和人工卫星作曲，收录于周华健2006年发行的音乐专辑《女人》。2003年，周华健在推出音乐专辑《一起吃苦的幸福》后，想要跟上主流，因此呢，学习着做不同的音乐风格，但是一直没有得到满意的效果。后来，朋友通过一曲吉他伴奏，让他找回了自我。于是周华健以1988年达斯汀·霍夫曼主演的电影《女人》为素材创作出了这首歌曲。作品不仅是同名专辑的主打歌，还代表着一种单纯的爱情观。在《女人》当中，欢快的小提琴声拉开了歌曲的序幕，温暖人心的唱腔，幸福、浪漫而温情，延续着周华健擅长的那种情歌曲风。歌词：我相信我爱你，蒙上眼，手交给你，慢慢的安心在黑暗中，共用一对眼睛，让人在喧闹的都市里找到了一份久违的深情。与其说这首作品是歌曲《爱相随》的延续，还不如说是歌曲《小天堂》的姐妹篇，充满着爱情的甜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3: 江湖笑是2006年内地版电视剧《神雕侠侣》的片尾曲，由小虫作词作曲，涂慧源编曲，周华健演唱，收录在周华健2006年3月由滚石唱片发行的专辑《雨人》当中。江湖笑，恩怨了，人过招，笑藏刀，爱不到，放不掉，忘不了你的好，果然是英雄美人，情关难留。歌曲的最后一句，原来英雄是孤独，无疑是最痛的领悟。

一群年过35岁的男人究竟怎么看这个世界的？人生有太多的难题。纵贯线乐队的四个人告诉我们，亡命之徒的前方一片迷茫。不过

千万不要因此感到迷茫。出发了，不要问那路在哪儿，迎风向前是唯一的方法。2008年7月，李宗盛、罗大佑、周华健、张震岳组成的纵贯线乐队宣告成立。之后，四人频繁往返于北京和台北录制单曲《亡命之徒》，最终在韩国缩混完成。四人均有明确的分工。这首作品制作过程当中，张震岳创作旋律，歌词则由罗大佑、李宗盛、周华健三位不同年代的创作人填写。纵贯线登上2009年央视春晚演出前，晚会导演和纵贯线的四位成员一致认为，《亡命之徒》这一个名字用在主打欢乐祥和、全家团圆氛围的春晚上并不适宜。最后，纵贯线决定用《出发》这个名字来替换《亡命之徒》，《出发》也成为了《亡命之徒》在内地版的歌曲名称。

方式给人生活的人，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

0: 在一次家庭聚会中，周华健唱了一首母亲喜爱的《天涯歌女》，一曲未尽，母亲便潸然泪下了。由此，花旦这张专辑的概念在周华健心中逐渐成型。他想用声音演绎从周璇到王菲，横跨80年时空，一系列的女歌手的经典曲目。这是一张将京剧与流行音乐融合在一起的专辑，编曲还加入了传统的乐器和西方的音乐元素。周华健的经典歌曲太多，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连云港瑞玛国际贸易
3: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4: 河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FM92.7，为你报时，上午11点。
5: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6: 加油
7: 加油！
5: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8: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冷静，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楼市财经。
1: 一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2: 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播。

0: 好，关注广州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 927收听我们同一时段正在播出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又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大家可以关注的 FM 927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了哈，我们也有重播的时间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关注的 FM 902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哈，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531235531235。
0: 是的，此时此刻我们的抖音号也正在线上进行同步直播啊，我们的抖音名是连云港静静啊，大家可以在抖音号上搜索我们的名字，包括我们的视频号，各位可以来关注搜索一下静看楼市。目前呢，我们两个号的视频发布的内容它是同步的，所以看大家一个就是用 APP 的一个习惯吧啊，你们喜欢用抖音的又在抖音上看，如果是喜欢用视频号来观看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啊，你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
1: 是的哈，那最近有什么房产类的问题，大家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来进行一个实时的留言互动啊。那有朋友说精装修的小区有哪些，目前为止就是9月份大家都知道吗，提前4个月来进行交付，在前两天盛大交付的现场我们去看了，果然不一样，就装修的标准还是蛮高的。
0: 但你知道他们交付哦，就是现场很洋气的一个点，你知道是什么？
1: 是什么？
0: 我当时跟他们家那个集团那边的一个领导在聊天的时候，他说：“哎，说我们在这边来进行交付的时候哈，我们是只让业主拿一个手机，就直接能拿到你的房子，我们不会让业主
1: 来回跑来跑去办手续，
0: 而且还拎包嘛，就这边拎一个材料，那边拎一个材料，我们把所有的材料全部都放在房子里的一个专门的一个位置，就是大家可以进去之后再拿，而就你们如果想来拿你们购买的这个房子的话，可以直接带上你们的手机就 OK 了。”
1: 是
0: 非常的方便。
1: 是的哈，跟大家来说一下，那九月府呢提前交付了，目前为止它的价位是在21000到22000区间范围之内，它过一段时间可能会继续再开，有点靠路边的哈，这个房子价格要稍微低一点，20000出头。
0: 对，
1: 还有哪里是精装修的呢，就是万象紫东城，开发商也是精装修交付的现房，是在科院南路，
0: 它有大部分的是精装修的。
1: 主要是以这种大平房大平层为主嘛，装修其实还可以哈，就是添置家具以后就可以直接入住了，这两个小区你都可以考虑一下。
0: 对，但是装修风格你肯定是一分钱一分货嘛哈，看自己的一个选择。有朋友就说哎呀这个九月府太贵了吧，那太贵了，因为有朋友想要去买这个带精装修的新小区嘛，我不知道次新小区你关不关注啊，就是刚交付可能1-2年左右的这样一个楼盘你关不关注，如果有关注的话，像那个康泰康怡华府啊，就是他们也是这个精装修的，在花果山大道西侧啊，就这一片也是。除此之外呢，刚露露也讲了万象紫东城嘛，
1: 对，也有。然后
0: 但万象紫东城也卖了蛮长时间了。
1: 是的，就主要还是以这种大平层为主。然后再看一下其他板块的，就是你可以去选择赣榆的话，它有吴越和府，然后京越。

0: 月府同样呢都是精装修交付的。
1: 嗯，
0: 那有朋友说怎么又提到九月府了？没办法啊，就是提到精装修了，那九月府肯定要第一个出来谈的嘛。嗯，然后说天天说九月府好就是卖不动，其实九月府卖不动有很大的一个原因，不是因为它不好，还是因为它的价格。我昨天在这个跟静静我们出去去东海做活动的时候，我们自己同事他就住在仓务板块，他都说了，他说九月府我也看好了，
1: 对，
0: 说我现在在等他的二手房，说二手房出来只要是价格优惠的话我肯定必买的。
1: 对，他说在等二手房，但是昨天我们也跟他讲这样一句话，因为现在连云港新房市场啊，它出改善楼盘的速度是越来越慢了。
0: 是的
1: 啊，那就是说可能你想以这个时间来换取这个空间啊，或者说我是想要以这个时间线来换取我这个价格的一个下调，我觉得可能中期你看土地的供应，长期看人口，目前来看的话，连云港现有的一个土地的供应也是越来越少了
0: 、
1: 哎，开发的速度也会越来越慢，它目前要打破原有的一个供需不平衡的一个关系。那现后期呢，如果说大家想买这种高端豪宅型的一个住宅，那可能近三年啊或者近五年你很少会再出现像九月府啊，或者是就是在做改善盘的话，可能像御苑呢 啊或者像金鹰路苑啊这种类型的一些房子啊，未来可能会有，但是呢或多或少的这边我可能哎给你加一点，但那边我可能就不是你想要的那样。目前连云港市场的端来说哈，作为豪宅，九月府一定是排得上名号的。
0: 是的，再一个呢，就是未来企业就是房企对于开发商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了，因为你要现房交付或者是已经封顶之后才可以来进行销售。
1: 嗯，
0: 所以说以后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民企的开发商是越来越少了。之前我们说有一家民企可能也会快开了，但是现在我了解了一下，可能还是要往后延一下。哪个小区我先不说了哈，但是确实以后我们开发主要还是以国企为主。说九月府最小的是多少平方？九月府最小的是143平方，
1: 对，
0: 他们家的主力户型是193。那听说呢，金鹰路苑后续二期也要开了，主要还是以这种大平层为主，因为他们经过这个市场调研之后，发现连云港卖的最好的是大平层，然后它的平方是193左右，
1: 是的。
0: 所以说在路苑二期再开的话，就193，然后还有。就主要是以173以这种大户型为主了，200多的也不多，主流户型全部都是193。
1: 嗯
0: 嗯，
1: 好，九月府说算是独一份了哈，价格够高，价格够高，但是你看到他们目前出来的二手房吗？你看到了吧？就那一套房，那套二手房143个平方出来了，它的价格卖在21400。
0: 是的，
1: 然后呢，这个业主为什么要卖这套房呢？我们知道的是他转头买了九月府的193平。他想买大一点的，
0: 做生意就是又赚了一笔，
1: 就资金又回来了。他觉得哎呀，说我既然资金回来了，我就不想再去买个小的房子，他就是觉得还是要换个大一点的，就换了193。所以他这套呢就是挂出来卖，但是卖呢目前他的一个价格呢和售楼处的价格应该是差不多的，21000多。
0: 就是也特别可爱，这位业主在这个二手房挂出去的同时，也去这个九月府跟相关的领导报备了一下，说我不是故意砸盘的哈，我确实想换一个更大的，也非常可爱。然后有朋友说，经营的商业今年估计没有希望了吧？前两天我去直播，就是这个问题，我正儿八经去问了。
1: 我们问了好几遍。
0: 对，就是他商业今年他务必会做，为什么呢？因为他去年没做的时候，听没听说罚某款了？
1: 被罚了。
0: 对，那今年他再不做的话，他又被罚的犯不上啊。
1: 不，他地到期了，今年底他地到期了。
0: 所以说，他今年务必会做，但是如果在12月份动工的话，他大概会有2年的周期。啊，有2年的一个周期，
1: 好，
0: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不要问了，没问题的啊，
1: 就还是要做吧，对不对？就你不做的话，你看这个，它后面还有二期，它要开发了，它二期到它其实啊，金鹰路苑的一期和二期，它是怎么来说呢？它是统共就300多户。户型都是非常
0: 改善的，这种低密度，
1: 就是，户数非常少。
0: 是的，
1: 就一期它目前交付的就255户吧，那剩下来二期就是100多户，100多户可能后面大平层啊，就做大平层。那而且据听说二期的产品好像比一期的产品要更加升级一些。
0: 肯定的呀，因为
1: 价格也
0: 说了，一期做的比较靠前嘛。后来其实他们家本身一期在好房子出来标准之前就已经符合了这样的一个标准。你看层高3.1米，阳台2.1米。本身这个落地阳台已经很漂亮了，如果它二期正儿八经再升级到这种270度转角玻璃的话，

0: 落地窗。
1: 我的天哪，我觉得他们家我都很感兴趣。
0: 而且据听说价格可能卖的是他们目前一期楼网那个价格，12000多。12000多块钱。大家关注嘛，如果12000多给你买金鹰路苑27，就是这个大平层，然后整体小区比一期又要提到升级的话，你们觉得这个价格 不OK？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一期楼网的位置你怎么卖？
1: 但一期楼网它楼间距很好啊。
0: 也确实。
1: 它有它的优点，在景观带风景也好。
0: 也很好看。
1: 就各有利弊吧。那目前为止，其实它一期的价格我觉得降的还是蛮到位的。如果你想选择这种特价房的话，二楼10000出头，你说这个价格怎么样？选择这种大平层，
0: 对，
1: 很好看。
0: 我跟你讲，三楼现在也可以是10000出头。
1: 是的，就是如果想买的话，后台私信我们，
0: 对，
1: 这零头帮你抹了。
0: 还有说，12月31号再来问经营商业的进展，你也有点太损了。
1: 好，这就是我们的约定啊，12月31号的时候你再来一次哈，我们来看一看。然后有朋友说。这个经营商业估计要3年后，大概2年多3年左右，
0: 差不多吧，就是正式投入运营可能需要2年多的一个时间。
1: 差不多。但是有一个消息，就是酒喜会快了，今年你们置办年货就可以去酒喜会的商业里面去了，无论是这种什么商超啊，或者是衣服啊品类等等，或者是带着亲戚朋友去吃饭。那还有一个大家都知道嘛，金陵酒店的一个宴会厅做得也非常非常的漂亮，就是九月府马上要运营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有人在讲啊，这个九月府那套二手房低于20000卖不卖？那你得问卖家呀。哎，我回头可以帮你打听一下这个卖家是什么样的一个口风，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下。
1: 哎，但确实他这个房子你看，就是为了换成一个大房子，他还有税呢。
0: 对，
1: 未满2年还有税呢，他这个房子肯定是亏的啊。
0: 电台主播颜值这么高合适吗？那当然合适啊。怎么不合适？我们电台漂亮女生可多了。好吧，
1: 对，也感谢新媒体哈，现在让我们可以走到这个抖音里哈，跟大家来见面。因为很多的时候大家都在说，哎，我听这个声音就很好奇主播长什么样哈。那在这里呢，我们又可以这个听广播，在抖音里我们也可以看广播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连云港静静楼，是包括我们的抖音号都是实时在线，大家都可以来关注一下。
0: 是的，于六讲现在买房没法卖啊，卖必亏。那不，你如果是现在买房，那这个观点我觉得还是比较认可，也不能说必亏吧，看你买那个区域位置。但是如果你是在这个2015年左右，我觉得那个时间点，2015、2016年左右那个时间点你去买的话，应该还好。
1: 看你的时机嘛，哈，就是这两天我也是有的时候就来回搬家嘛，哈，就是我买这个明珠皇冠的时候，当时价格就很便宜，不到6000块钱。你说我现在我卖我是亏吗？那肯定不是必亏的，
0: 而且还是洋房，
1: 我随随便便卖可能就12000总要有的吧。
0: 哎，你还不要讲
1: 洋房，
0: 你还不要讲，就现在那个。现在那个世纪凤凰城的洋房二手房，你知道大概现在是什么价格了吗？
1: 多少钱？
0: 大概就是12000左右，
1: 差不多嘛，
0: 就是洋房。
1: 是的，
0: 所以你可想而知，之前世纪凤凰城也是啊，需要摇号，然后提前缴纳这个认筹金，然后就那时候可能还几十万的在认缴，再加上你可能还得排队，还得找人，你再才能去买到这个房子。然后87当时也是这样，
1: 紫金公馆
0: 也是这样，
1: 也是这样。
0: 那个盛世已经过去了，
1: 但是那个时候确实哈，我们有个同事买到紫金，当时摇号摇到的，他摇到是20号，当时我们都羡慕的啊，我说这不大赚一笔，结果前两天我看到他装修好了，现在带小朋友已经入住了嘛，他说我当时摇号的时候17000多，他说现在问我行情怎么样，我说可能也差不多，你肯定是不亏的，就是他肯定是不亏的，但是说像之前那么开心，预期那么高，你肯定是达不到的啊。
0: 说我不信你买明珠皇冠的时候是6000块，
1: 我也不想跟你讲。
0: 那咱
1: 信不信由你吧。
0: 那不需要你认可。
1: 说现在不卖，以后要去要饭也不是吧？有一些刚需，你说这房子怎么买？比如小朋友上学，或者是结婚这种刚需，养老。你这该有的房子该住还是要住的。
0: 但我今天刷到一个短视频，我当时不是截图给你看的吗，就是我还跟你讲，我说现在为什么好多一些就是那个开饭店的一些这个朋友们啊，他们会选择把孩子送到这种私立性的一个学校嘛。
1: 是的，
0: 你当时跟我回答说他们可能是没有时间，因为太忙了嘛。
1: 对，
0: 但是其实

0: 很厉害，
1: 他就很厉害。然后大家说说那难怪，你想想他中间赚的这个差价吧，初中毕业或者上到高中，我觉得这个钱都够用了吧？
0: 是的，
1: 是不是？
0: 那肯定是这样啊。所以说，怎么说呢？就是对于孩子的教育，每家有每家的规划吧。我们先进一段品牌广告。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4: 七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6: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7: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8: 加油
9: 加油！
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8: 加油
9: 加油！
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0: 那些事儿，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

0: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我是露露。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静静。
0: 好，刚有朋友在聊天哈，说不能谈以前，20年前买房更便宜，说
1: 现在
0: 对，还谈现在呢。但是现在房子你可以去看一下啊，它跟20年前居住的理念完全不一样，现在是以这种大平层，然后以这种洋房为主，像20年前那种还是大高呢，就是跟现在的居住理念完全不一样。现在你看3米1这个净深，这3米1层高，对，2米1净深，落地窗，你一进房间就感觉真的特别好。
1: 你知道后面他们那个有一些新房，我们简单透露一下，有些马上要开的一些这个新楼盘啊，就是据听说他们的设计稿出来之后，他们的整个层高会达到3米25或3米3。
0: 我的天哪，
1: 哎，就会
0: 那房间更通透了。
1: 嗯，
0: 再一个呢，你把这个公摊也算掉，就是现在大高层它相对来说公摊都会比较高，那以后再出的新房子在公摊这方面它还会有一些缩减。
1: 嗯，所以说你买房子，比如说100得房率
0: 你也会划算呢。
1: 嗯，划算的。
0: 这就是之前房子虽然说价格便宜，但是居住的属性理念完全不一样了啊。
1: 嗯嗯，好，
0: 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嘛。其实市重点的项目西游零售动物园规划方案已经通过审批了，我特别希望我们连云港有一个能拿得出手的这样一个很好玩的地方。那备受关注的啊，叫西游零售动物园，它的位置是在连云港园博园，它的规划方案已经正式通过审批了，快点建。这座是集科普教育、生态、文旅、城市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动物园，正在从蓝图中走向现实，我们共同期待一下。因为前两天我去园博园那个动物园了，我觉得也挺好玩的。
1: 是吗？
0: 对，就是体验感很好。
1: 我还没有去过，
0: 它不要门票，就大家可以假期的时候去转一转。
1: 那蛮好的。
0: 嗯，
1: 当然我其实更加

0: 希望我们连云港有，因为毕竟我们靠山靠海嘛，得天独厚的一些优势。
1: 是，
0: 我还而且还我们还有这个西游文化的这样一个底蕴在这里。
1: 嗯，
0: 我真的还是蛮希望有这种类似的一个，哪怕是水上大型的一个乐园
1: 都可以，
0: 就跟我们水啊有关嘛，或者说有这种主题式的这样的一个大型的游乐场，如果有的话，真的会非常棒。
1: 就不像要我们有的时候想出去玩的时候，去周边徐州啊、淮安就这些地方去，如果我们连云港
0: 宿迁啊，
1: 对，有的话，我们就可以。就带着孩子去啊，多开心啊。
0: 对，
1: 嗯，
0: 其实我们还是缺这样的一些大型的这种游乐型的一些户外场地的这种啊，还是希望啊，就是后期啊，如果有领导听到我们的呼声的话，还是希望把这样的一个这种民生型那个工程，大家游乐嘛，其实都是各位所需要的，包括我们连云港本地的一些家长朋友，肯定也是觉得说，哎呀，我们平时带孩子到底去哪里玩呢，对不对？然后这样的一个这种场所啊，能够未来我们希望是有的吧，啊，
1: 是的，
0: 呼吁一下。
1: 对，如果是这样的一个零售动物园哈，我也是很期待，都有一些就是比较珍惜的小动物过来哈，我们一起去关注一下吧。再看一下二手房哈，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你有二手房想买想卖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二手房。说二手房之前，我看静静笑了。
0: 嗯，他说新浦动物的老虎都快饿死了。哎，我都好久没有去过新浦动物园了。
1: 我去玩，那，这里面还有鸭子呢，
0: 是吗？
1: 对，我说这个还不如回我自己家去玩。
0: 好吧，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一些二手房的房源信息情况，跟大家先来说一个小区。这个小区的话，它是在我们那个凤凰板块的啊，叫凤舞民居，但这个房子是两室的。
1: 现在房子好多朋友，无论是家里是两口人和三口人哈，就买两室的人会比较少，最起码也是三室起，就是它的功能性，
0: 小三室
1: 它的功能性会更强。为什么当时金辉80多平有小三室的时候卖的那么火呢？哈，因为像我觉得两室它总是缺了一个储物空间，
0: 是的，
1: 是不是？如果三室的话，可以多出一个衣帽间，
0: 对，
1: 这样的话屋里会更加的力量一些。
0: 因为你居家生活嘛，你东西一定是越住越多，
1: 是呢，
0: 除非有一些真的很爱收拾的朋友，就定期我把家里不需要的，我能断舍离，我能给它清掉。
1: 是的，
0: 但是一般情况之下，真的
1: 很少，
0: 你很少会有这样的嘛？比如说我真的定时清理，我去扔东西啊，一般东西都是越来越多，你不同时间点你需要东西不一样。
1: 所以说两室，说实话哈，确实差点意思。那这套房源是来自凤鸣居哈，两室两厅，97平方，97平方其实如果要是高层去到公摊的话，它能不能再隔出一个房间呢？到时候看一下它的规划，
0: 要看它房间的一个格局情况。嗯，不行，我看了一下它的这个图。
1: 是，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嘛，这个房间，这个房子是97平方，两室两厅一卫，单价是在7732，总价是75万。精装一楼，出行非常的方便。这个房子呢是精装修，而且都是仓务品牌物业啊，然后仓务的双书包拎包即住啊。这个房子装修我看到了，其实还是蛮新的。
0: 哎呦，下面人还竞拍呢，我出5000一平。竞拍一般都是价格越竞越高，你怎么价格越来越低呢？那你这样我出4000。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能再往下出吗？这就目前为止就是买方市场。
0: 对，房东同意。
1: 对于房东的话，就真的你们一讲价都心都碎了。
0: 他说你的了啊，我的了，不竞争了是吧？
1: 你别说，这个房子要真4000的话，那我也去买。
0: 30多万吗？
1: 对，不可能这个价格的。再看一下下一趟哈，是市政府东京金秋风院精装现房。这个房子是三室的，比较大哈，132.23，三室两厅两卫。单价是在9302元，然后总价是在123万。同样呢，这个屋子也是品牌的装修，有地暖、空调，家具家电是比较齐全的，户型也很通透，山景秀丽，视野绝佳。入住时间比较短，房龄还是比较新的。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这个房子我看了，装修确实还可以，还可以，
0: 就是普通装修吧，精装修，
1: 看起来蛮新的。
0: 就可能保养呢也还不错。
1: 是的
0: 啊，整体几乎是大面的一个落地窗嘛，采光你看一下，它没有开灯，但整体一个采光通透度也还是不错的。如果说此刻正在听我们广播的一些朋友，包括我们线上的一些朋友们，如果你们有一些房源想卖的话，或者说各位现在正在找房子，因为刚刚我们直播间有朋友在说啊，在想找房子嘛，说那现在新房精装修的有哪一些，我们刚刚给他说了几个小区，那你们有这样的一个诉求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进行 留言互动，也可以后台来私信主播，当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5453123，我们的热线电话此刻也正在开通当中啊，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在外场可以接听到各位的电话啊，各位可以选择啊，有这样两种的一个渠道方式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
1: 是的，好，那刚提到明珠皇冠，这里就看到一套明珠皇冠的房子，它是要出售的，两室两厅，109.88平方，单价是在11467。我前两天还看到更便宜的价格出来了，
0: 还好像还有1万出头的。
1: 是的，这套房子的总价是在126万，它是南门的位置，交通很便利，然后房屋是南北通透，采风啊，采光啊，通风都比较不错，学区还没有被占用。
0: 哎，南门
1: 商务双学区就在我家里面。
0: 南门的位置，那它是洋房吗？它这个价格不能是洋房吧？
1: 不应该。
0: 因为它靠南门那片不都是洋房吗？
1: 它第一层是大高层
0: 哦，前面那一排是高层，
1: 第一排是大高层。这个房子我看装修还可以，就是那种中式的装修，看起来还挺高级的，就中式没有给人一种感觉，就看起来就很有深度，很高级。
0: 没有新中式，我觉得更适合年轻人一些。
1: 是的，
0: 但是这种中式相较来说，整个风格会偏暗。
1: 是的，但大家知道吗？就苍梧溪明珠皇冠是苍梧溪那边的学区嘛。今年1年级15个班，1个班65个人。其实现在哈，你看，如果你想上苍梧学区的话，它这房子单价10000多，其实在周边的楼盘里还算是可以的，它没有太差，房龄也没有很老。
0: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可能未来2年吧，苍梧溪的人可能不会减少，因为可能他可以这个价格之前可以买其他板块，但是看到苍梧的价格完全降下来之后，他可能会哎，要不然我就是够到苍梧。所以说虽然说就是现在的小朋友出生率是减少了，但目前可以看到其实苍梧溪的人还是蛮多的，
0: 可能再过3到5年吧，就是入学量应该会有一个蛮大的变化，
1: 但这2年就确实是比较难的。
0: 对，3到5年左右啊。
1: 是的，
0: 好，刚刚讲了明珠皇冠嘛，就是这样的一个房源，有出售的一个情况，
1: 10000出头，
0: 10000出头，包括像刚刚我所讲的世纪凤凰城，我今天看到的啊，洋房有12000多的。其实像那个海州大院，包括双池花园，最近也有一些这种精装修，因为这两个小区相比较来说更新一些些。
1: 是的，
0: 它这两个小区虽然说在的这个在区域位置是很不错的啊，生活非常方便，但它书包确实是不够架势的。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他们的一些精装修啊，可能均价卖在8000-9000块钱，它也是有的，但是9000多，我觉得现在应该很难出手了吧？
1: 是的，
0: 因为现在9000多的价格，在万达这一片，真的好多小区你都可以选了。就有一些刚需的朋友会觉得说，那我为什么要选你那个位置，我选万达这边好了，因为万达这边确实也已经发展，就是烟火气息也越来越，
1: 而且书包也还是很 OK 的，
0: 书包当然优于他那边。
1: 是的，
0: 所以有的时候啊，真的就是在20年左右，就是这样的一个时间点高峰期去买房的，特别你是买在这个书包位置不够给你加持的啊，特别是这个可能这个区域位置现在又是在老城区这一片的，哪怕说我是一个房龄还蛮新的小区，真的现在已经完全不占优势。包括海州西区也是一样，就是西区片区板块像保利水木芳华苑这样一个小区，你知道它原来是在二附小的这个北向这片区域位置嘛。
1: 是的，
0: 当时刚开盘的时候其实也是在一个卖房的高峰期点，而且保利其实品牌也是非常不错的，包括他们家的物业。
1: 是的，
0: 可是呢我目前看到的保利一个成交，真的也就是在他们这个小区刚刚交付几个月的时间，有一个人非常聪明，他哪怕说那个时候是6.3左右的一个税率，他也把它出掉了，他以12900的价格脱手了。可是现在包括像西区板块的桃李江山啊，这样的一个小区，就这样的一些小区，你可能比如说我原来开盘高峰期我就是卖在10000几11000多的，我现在想去脱，以这个价格哪怕说我一分不赚啊，我去脱手，或者说我就亏个10万-20万，我觉得二手房市场相较来说你还是比较难的，因为现在整体市场行情确实大家也都是能看得到的。
1: 是的哈，那目前为止呢，我觉得就大家如果刚需的话，买房子无论是一手房和二手房，我觉得可选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包括很多的一手房现在都在做活动，包括一些工地房出来。但二手房呢其实也是的，因为买房市场嘛，其实买房有一些降就是 降价降的还蛮狠的，可能出手就十几个 W， 这个价格就砍下来了。特别是万达，包括苍梧这边，这段时间买房子多看一看吧。哦，特别如果是买新房的话，可以关注到我们这个平台，在后台私信我们，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453123，8453123都是可以的。
0: 包括最近还关注了蓝天华侨城，因为这个区域板块相比较来说。

0: 我呢，它也是一个就是群居人群比较多的一个
1: 房龄也是比较久了，要十多年了。
0: 对，嗯，但这个小区呢，你知道它毕竟也有个书包在嘛，
1: 是的。
0: 所以呢，原来它可能12,300。啊，我觉得这个价格是 OK。现在的话，8,000多块钱，
1: 下一万，包括它对面的博威，包括
0: 对，
1: 哦，
0: 对
1: 对，博威也就是8,000-9,000块钱左右。
0: 博威应该比它要更那个一点，因为博威毕竟书包它不占优势
1: 了。博威相对来说比它要新一点，
0: 相对新一点点吧。
1: 对，
0: 嗯。
1: 但是我们之前有个同事嘛，哈，他就买了博威的房子，之前也是精装修的婚房，但没去住，他说一直往外租，租了一段时间，他发现，哎，也就那样嘛，就现在也想卖掉了。我说你要早卖掉。也不至于亏那么多。
0: 是的，嗯，看他自己的选择。有人说供大于需，供是大于需，嗯，但现在目前市场还是在去库存的一个阶段嘛。连云港呢，目前的去库存量呢，大约啊，要在明年的中旬。年中差不多能去个7,7,8,8啊，能去差不多还是可以的，但是呢，二手房市场和新房市场未来它一定是走独立的行情，
1: 是的，
0: 不一样。我们进一段广告，一会儿回来。
1: 好，一会儿回来。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3: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5: 欢迎回来，刚进了一段广告哈。刚直播间有朋友说供大于需，其实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连云港是不缺房子的，但是缺一些好房子。如果哈你对于居住品质要求没有那么高的话，现在房子是可住的，但是你看了一些新房子，去鹿苑啊，包括御苑啊、九月府啊，你去看看，就这种改善盘的一些小区环境，包括人车分离的等等哈，这样的一些小区的硬件，我觉得你如果条件 OK 的话，你应该想动心想换。
6: 嗯，
5: 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哈，不缺房子，缺的是好房子啊。
6: 所以有朋友说待开发的难道只有御苑二期了吗？今年待开发的真的就是他家了。
5: 还有一个小区可能今年明年也差不多，就是鹿苑二期。他目前为止呢也是在规划当中。
6: 对，
5: 但具体的哈，我们还是要等具体的一些这个发出来的消息跟大家来说。
6: 是的，就跟各位来讲一下，现在啊就是花果山大道东侧啊，真的这五年之内你想要有新楼盘就是精英路苑二期。
5: 农发之前不是一直有想法吗？
6: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新政出来之后他不是限房吗？他们要做一些战略的调整，所以今年可能就不动了。
5: 但是今年目前为止已经九月份了，今年不动的话，明年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就说鹿苑啊，包括这个农发要开的御苑二期啊，都是在计划内的啊。
6: 但是真的很少，少的可怜啊。
5: 对，
6: 其实现在很多开发企业手头的一些这个存量房，他们都在想方设法去把手头的这个存量房给它去掉。当然，如果现有的一些开发商他在卖存量房，假如说我现有的一个存量房我是属于现房，我当然日子会好过一些。
5: 是的，
6: 如果我是个期房，那糟了，真的，那糟糕，我得等主体楼封顶，那我现在本身我又拿不到买方的钱，对吧？我又拿不到你们的这个资金，又银行你又下不来款给我，你让我去支付这个后期的一些工程费啊，或者是各种那些材料费的时候，那对于开发商的压力是极大的。
5: 是的，所以是为什么说后续哈，我们可能看到民企下场的几率是越来越低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个地块哈，经市政府批准发布市区一宗经营性用地的挂牌出让公告。那公告中涉及的一宗商业用地哈，它面积是9亩，起始价是540万元，它是在2026年10月5号开始出让，位置是在云台山景区。
6: 它是这种
5: 商业的，
6: 对，商府用地。
5: 是的，
6: 所以这个的话在云台山景区这一片，其实大家不要来讲云台山那一片的话，它也有新房在售，叫山南福地二期。这个小区呢，原来它一期在售的时候呢，哈，居住的人流还是不错的，包括他们自己内部的一些员工也会去买，
5: 好多 ZF 的，他可能会去那边买房子。
6: 对，因为开车大概可能就十分钟左右的一个车程，那一片的话环境也不错嘛啊。当然他们二期呢现在开发过来之后呢，你会发现真的进展的速度非常非常慢，非常慢，
5: 确实去化哈也是比较慢，但是产品还是可以的，就是依山嘛，也是负氧离子满满，也有这种叠墅啊改善性的产品，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它的总价是不高的。
6: 是的，我以前在电视台当少儿频道主播，
5: 从来没有过，
6: 我从来没有过。你 你所以你刚刚说你的前女友是我们电视台的一个主持人的时候，我说我的前男友是张凌赫。
5: 你刚没被录屏，可能现在就被录屏了。
6: 那我管他的呀。好吧，就是反正造谣一张嘴嘛，就随便自己讲嘛，是不是？
5: 是的哈，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哈，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
6: 嗯，
5: 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呢哈，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3123啊。
6: 好，来关注一下一些退房的信息吧。
5: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有朋友说哪里的新闻
6: 啊？
5: 本地的一些资讯，
6: 仅限于静静直播间的新闻。
5: 是的，
6: 我们广播的朋友心想，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好吧，我们来聊一下吧，聊一下退房那个信息。首先是易居东港学府在徐沟。这一片呢，这个是住宅啊，退出来的是97个平方，单价在6000，合同价格在6700。还有一个是万悦花园，它也是住宅，位于9楼，163平哦，大平层呢。单价退出来的话，合同价格是在4311。
5: 好，价格也不是，也不是很高，
6: 都不高。
5: 对，其实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了九月府啊，包括陆院的一些大平层190的，我就觉得我很喜欢，就是居住理念跟完全、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你看有这种落地窗，但现在我觉得连云港是比较流行这种竖井房了，之前好像也没有这种概念。就自从像这些比较好的小区，它的绿植栽种的比较。就比较下功夫，就比较成熟，它不像这种新小区，就像一个运营了很久的一个小区哈，所以说绿化做的也很好。就如果大家买房的话，我给大家提有一点小窍门了嘛，你可以去看一下二楼，虽然说它是特价房，但是景色确实还是很不错的。
6: 嗯，好，刚看了一下万悦花园啊，万悦花园它其实离中盛康城非常近，在隔壁。
5: 哦，
6: 中盛康城现在的话，他们目前那些洋房价格也真的很便宜，就是在3000-4000块钱一个。
5: 其实我们这个礼拜还想去
6: 3000多
5: 给大家直播的。
6: 嗯，但你想一想，都中盛康城有一些11层的小高，它就卖在3000多。你说万悦花园它退出来这套房子4000多，确实它也没有太多的一个竞争力了。
5: 是的，
6: 对不对？一平方差个大几百，
5: 而且。中盛康城哈，它有一楼带院子的不太多了，说周边有很多的就是老师啊，他们会去改善型，会去买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因为它的总价低嘛，
6: 对，
5: 院子的空间还是蛮大的。
6: 嗯，
5: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们下个礼拜会去中盛康城，离八中队大概10几分钟的一个车程，带大家去看一看，确实有一些这个房子价格蛮低的。
6: 你去看过？你看中盛康城，你去看过？
5: 对，带院子的是不错。
6: 咦，你去看过，你怎么不跟我讲一声呢？我就得吐槽你。
5: 那后来你买没买？
6: 他肯定没买。他既然说去看过，他肯定会说那我买了。他如果买了，他肯定会说我买了。
5: 你看哈，如果你在附近，离浦南其实不太远，你在浦南自己
6: 逛大集。
5: 对，你在浦南，你要是自己盖房子的话，它成本大概也要好几十万。你不如在这买一个一楼带院子的，而且它有整体的一个物业为你服务，我觉得就是会更加舒适一些吧。
6: 对，这小区其实也是现房了，2024年全部交付了，然后是现房进行销售。真的，我很庆幸这些。在这个政策出来之前，这些房子都变成现房，
5: 而且哈，它价格调得很猛，就今年差

0: 差不多腰斩。
1: 对，相比较来说呢，之前啊、可能开盘的一个价格、相对高一些些，但是还好吧，因为有些开发商他确实现房了嘛，他也会拿出部分的一些公里房出来，他也会是这样，我来卖。
0: 开发商也是，主要是存量房，他要给他去掉，去掉之后呢，像这种民企，他可能后续的话，他就不再从事这个行业了。卖完算，
1: 每次我们都在讲，哎呦，都不想再从事这个行业啊，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开发企业它已经不像原有的啊，就可能我只要有这个胆量，我能去融到资，反正我就能进场。
0: 现在要求太高了，只有民企只有国企哈可以来适当的往前冲一冲。
1: 关键现在你光有钱你还没用。我还得会盖好房，
0: 是的，
1: 我要盖不出来好房它也不行，
0: 你得去学习啊。你就听说天翼之前盖的时候就去了20几个城市，各种户型它都经过调研啊、所以说现在房产市场不容易进来的啊、
1: 对，不容易的。但是现在天翼呢确实有一个小点，大家也稍微做个小提醒啊，因为现在要现房或者是这个准现房来进一个销售，那我可以卖期房，当然也是可以卖期房的，但是卖期房它是有两个不同的条件，第一个呢就是我主体楼我要封顶啊、才能卖，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买家我的定金我是交到第三方监管账户的，我是不会给开发商，那开发商拿不到这笔钱，我也没有办法去银行下批这个贷款，因为以前卖期房我可以直接银行批贷款，我开发商拿到这笔钱我可以再继续周转嘛，来盖我下一栋楼嘛，对不对？现在不行了，现在纯看开发商自有的一个实力。所以说哈，各位在目前买这种总价比较高的这种期房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要稍事注意一下，或者说你可以等它是现房。
0: 对，还是好像说天翼多少钱一平，你不问，你就记住了，就是如果买房的价格比较高的情况下，你尽量选择现房，
1: 就是现房。
0: 哦、对，
1: 就是保险。
0: 九月府虽然说价格比较高，但是它有国企背景，再一个呢，它比较保险。就是这个话不跟大家说太多，你们意会就行了，好吧？
1: 就哎，好吧，不想再讲它价格高的这件事情了，因为我觉得
0: 主要是它单价没有九月府高，但是它的平方大，总价高，你入门门槛也要300多
1: 啊，我不问，
0: 对，不问就行了。
1: 它有12000多吧，到15000吧，
0: 但房子大嘛，
1: 平方大，总价会高。
0: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告一段落了，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各位。

0: 师徒四人克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 92.7，为你报时，中午12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岁月温度。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

0: 京城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

0: 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我是主持人琪姐。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也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装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儿呢，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欢迎您透过调频 90.2 或者是交通广播调频 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您也可以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欢迎您随时下载使用。另外呢，想要收看我们的同步直播节目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关注抖音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这里直播室的两路参与热线854531238121235为您开通，这两路热线同时也是我们的投诉维权热线。在装修的场景中，如果您遇到问题需要向我们反馈，需要获得我们的帮助的话，我们欢迎您随时拨通热线来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的导播，我们将第一时间调查核实，帮助您快速解决问题。另外呢，如果您在消费当中的任何一个场景中遇到问题，记住啊，以上的两路热线依然是我们的消费维权热线，同样也是投诉热线啊。那么在这儿再一次提醒我们所有的朋友，投诉热线不仅仅只限于消费者，如果商家您遇到了不公平不公正的事，需要我们来帮助您从法律端来分析解决的话，我们也欢迎您随时拨通这两路热线。我们的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如果向我们反馈问题，记住啊，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一是私信给我们，另外呢，也可以直接把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同时，为了方便消费者和广大的朋友联系我们，我们也为朋友们提供一个24小时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七拼315902。啊，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反馈，需要我们帮助您的话，记住啊，随时添加。啊，那么今天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我相信也是很多朋友一直在和琪姐在聊，一直想要了解的一个问题啊。我们说，这个家装

0: 环节当中，很多朋友呢都会提到一个主材，就是地板。那么地板如何选择啊？什么样的这个地板更适合我们？那我们今天呢就要和朋友们好好的聊一聊。那么在装修大师这个板块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为朋友们请到了我们连云港九盛地板连云港的负责人啊，姜炳辉姜总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为朋友们解疑大惑。首先欢迎姜总，姜总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连云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很高兴来到咱们装修大师这个栏目。我叫姜炳辉，在连云港做九盛地板呢，今年已经16年了。其实我们家做地板不止16年，我们父母做这一行将近30年，我算是呢接过咱们父辈的接力棒，一直扎根连云港，服务咱们本地的家庭。今天能和大家聊聊老人孩子的家装健康，我特别的开心。
0: 嗯，好啊。那么这个我们今天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我相信啊，这个也是很多朋友们非常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啊。说这个老人和孩子之前，咱们来说一说啊，咱们怎么选地板。因为我们知道连云港它的这个气候非常的特殊啊，虽然是在江苏，但是我们也是需要装地暖的。那么说到装地暖，可能我们在选地板的时候，那就需要有专业的这个适合铺地暖的地板，对吧？
1: 对。
0: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请我们姜总来跟我们讲一讲啊，就是咱们在选地板的时候，你看我想选这个实木的，我有些人是我想选这个耐磨性比较强的，对不对？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咱们有些人是铺地板的，有些人是铺地暖的，有些人是不铺地暖的，对吧？那么铺地暖的如何选择？不铺地暖的，我是暖气片的，或者是我用空调的，我应该如何选择？啊，那么今天，首先呢，我想，咱们还是请姜总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就是咱们纯实木的这个地板，因为这是很多朋友所关心的，对吧？
1: 行，好的。这个一般的消费者他要提到这个纯实木地板啊，肯定会影响很多这种交际啊环境要求很高。其实呢在我们终端销售过程之中，很多业主都会提到这种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咱们九盛呢超稳定这个纯实木地板和我们普通见到的纯实木地板是不一样的。它属于新的一代的锁扣纯实木，经过超稳定的技术处理，加上在专业的含水率平衡工艺，整体稳定提高了60%。像瓷砖呀、复合地板能铺的环境，咱们这款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都可以直接铺装的。简单的概括了就四个关键词：真健康、真稳定、真养生、真耐用。
0: 其实这个词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有吸引力啊。咱们就是这个一个一个拆开来跟朋友们讲。咱们说健康，其实我都知道很多消费者在跟琪姐在聊家装的时候，第一个词就是一定要环保安全，对吧？环保和安全永远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内容。所以我就想问啊，咱们纯实木是不是这个环保的优势呢？
1: 因为它是真正的纯实木地板，所以说它是由天然的原木直接加工而成，里面呢没有额外添加任何的胶水，这也是和复合地板、强化地板最大的一个区别。那么从源头上讲，就解决了大家担心的甲醛环保方面的一些顾虑，像家里有小宝宝喜欢在地面上爬，或者是喜欢在地板上玩耍的一些家庭，优先考虑的是那种原木材料，这样的会安心的很多。
0: 好，那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环保可能是很多朋友在选木地板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我们都知道只要是这个板材里边它有甲醛，或者是有一些 VOC 啊什么的等等啊，它不一定就是只是甲醛是一个内容，其他的这个 VOC 啊也是我们所要关注的一个内容，含了这些东西，那么它就有一个超标的一个可能性。什么叫超标可能性？因为我们送检啊，我们都知道这个送检环境它只是一块板去送检，对不对？我只检测这个一块板它有没有超标，那当然就是说很多它都不会超标的，对吧？送检不会超标，但是你要知道您家里面的这个生活的环境它不只是这一块地板，它有很多，另外我们还有一些整装的这个材料在，对不对？那么还有我们都知道了这个布料，就是我们说的窗帘和我们的床上的

0: 用品或者是我们的床垫床都有可能叠加起来就超标了，对吧？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想要不超标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做减法，对每一样的材料它都远离这些可能这个有添加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刚刚江总讲我应该是听明白了啊，我们这个这样的真正的纯实木的啊，而且是我们属于这个超稳定的这样一个纯实木的一个地板，
1: 嗯
0: 啊，咱们健康的这个环节就是环保的这个环节我们不用考虑了，对吗？
2: 嗯，对
0: 啊，环保基础很好，那么就是没有胶它这个非常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稳定啊，稳定其实我觉得它是实木地板的痛点，因为很多朋友都说过了，曾经经历过地暖一烧，对吧，我的这个地板一烘那就发生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
2: 啊，形变，
0: 哎，对，等等等等，
1: 嗯，
0: 那我们就来看看它稳定在哪里。
2: 这个问题呢，是很多消费者对于实木地板的最为担心的一个事情。那么这个咱们九胜是如何去解决这个稳定性的问题呢？我们公司在生产的时候，额外呢增加了两道关键的工艺，第一个就是微波干燥，
0: 嗯，
2: 还有第二个就是精准控水，要比常规的品牌多花20几天甚至将近1个月的时间处理木材，把木材源头的含水率调控均匀。经过这套工艺呢，地板稳定性会大幅提升，各种各样的环境都可以去放心使用。
0: 哎，对，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好啊，就是因为我们很多朋友是真的是想用这个木地板，但是为什么不用，很多因素，就一个是除了环保，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它的稳定性，对吧？
1: 嗯，
0: 那我们这样的一个稳定性，我就想问，多问一句话啊，就是，咱们如果真的把它放在这个地暖的这种情况下，它有问题吗？
2: 没有任何问题。
0: 您这个铺过？嗯，
2: 对，我们九胜针对纯实木地暖地板，官方质保是25年，而且我们在连云港用纯实木地暖地板，从2016年已经到今年已经有10年了
0: ，
2: 就这个单单的品类，每年大概都有上千家连云港咱们的消费者去使用这一块啊，使用这个品类，感受呢都是非常好的。
0: 那就是从我们的这个实践当中，这10年来看，
2: 嗯
0: 啊，那就是都是用这个地暖地板的，还是非常稳定的，
2: 嗯，
0: 对吧？
2: 对
0: 啊，那么就是说的和做和实际都能达到一个真实的一个效果。那第三个就是养生，那这个很多听众会觉得好奇啊，我也很好奇，地板怎么能养生呢？
2: 对。因为这个纯实木地暖地板是属于天然原木，它是一种会呼吸的，像铺在家里面，脚踩上去脚感会非常的温润和舒适。
0: 嗯，
2: 而且木材可以用，可以自动调节这个温度，包括空气中的湿度，家里的体感呢会感觉更舒服，就仿佛在森林里面，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真养生。
0: 其实我们都知道家里有小宝宝的这个家庭，小宝宝呢他是不喜欢穿拖鞋的，对吧？
2: 对，
0: 喜欢光脚，
2: 光脚
0: 连穿袜子都不喜欢穿啊，就是这个很多宝贝长大了他也是喜欢光脚在这个地板上跑的，
2: 嗯，
0: 这样觉得更真实。但是就是家长您知道最担心的是什么事吗？凉。
2: 对，
0: 我们都知道我们烧地暖的这个时间一般它是会在12月份到次年的3月份在烧这个地暖，也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材料，它在烧这个地暖的时间我们不用担心它凉不凉的问题。但我们也知道根据我们连云港的这个地理的一个特点，气候的一个特点，你看比如说10月底到11月底这个期间，你脚放在这个瓷砖上你会感觉到非常的冷，
2: 对，生硬冰凉
0: 啊，对，如果你的次年的3月份到5月份这个气温没有上来的时候依然会感觉到非常的凉，对吧？
2: 对，
0: 就是这个是很多家长所担心的。那如果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讲，那就是我脚踩在这个地板上，就体感会更舒适，对吗？
2: 更温润
0: 啊，更温润，
2: 富有一种弹性，
0: 它就是不会那么生硬冰冷，
2: 冰凉，对
0: 啊，对，这是还有一个问题啊。另外呢说到这儿呢，我们就顺便说一下，如果您是在木地板上小朋友摔一下跌一跤，可能家长还不是很害怕，对吧？
2: 对，不会有那么担心
0: 对，稍微摔一下那没有问题，但是如果硬的地方家长真的是会非常的担心，对吧？
2: 对。
0: 好，然后我们再来看耐用，耐用也是我们选择地板最纠结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家是08年铺的这个木地板， 3年前我就发现它这个边上就开始一点点开始那个，我们开始剥落上面那一层、
2: 啊、
0: 因为实木多嘛，
2: 嗯嗯嗯，
0: 看起来就不好看了、
2: 嗯、
0: 还有就是各种的划痕，
2: 嗯，
0: 它就没有那么好看了啊，就是我就说没有那个光泽了，
2: 嗯，
0: 我就想知道我们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木地板耐用的这个角度，
2: 嗯
0: 嗯，
2: 从耐用的角度呢，咱们就算是从原材料就开始把控第一关、
0: 嗯、
2: 我们呢公司是从全球各个优势的地方采购这个原木，
0: 嗯，
2: 然后咱们都是自由生产，全程管控生产的每一个环节，保证我们的品质。另外呢，我们全国所有的专卖店、九村的这种门店，都会持有，就是配有持证上岗的安装团队。所以说，再好的地板安装呢也是非常关键的，专业的师傅才能把好最后一关。
0: 啊，就是我们还是说，这个商品再好，也要安装的好、
2: 嗯，
0: 对吧？
2: 对。
0: 如果安装不好，也会发生。地板就会，我会发现中间要么就胀了，对吧？要么就会出这个，
2: 或者是高低不平啊。
0: 哎，对对
2: 对、
0: 哎、
2: 对,
0: 对，出现这个问题，
2: 嗯，或者是脱缝等等，
0: 嗯，等等。哦，就是从耐用的这个角度上来，我想问一下啊，就从、
2: 嗯、
0: 专业的这个角度来讲，如果我们是用硬木的，
2: 嗯
0: 嗯，这样的，我们说的实木地板，我们今天讨论的就是原木地板，我们理解上的，对吧？
2: 嗯，整木、嗯、
0: 啊，整个木头的，对吧？
2: 嗯、
0: 这样的一个地板、
2: 嗯，
0: 它的这个抗耐磨性怎么样、
2: 嗯？
0: 或者是划痕？我就从划痕的这个角度来讲，
2: 这个划痕，第一个呢，取决于这个本身木头的气干密度，它本身的这种硬度。
0: 嗯、
2: 当然，越硬，像消费者或者是小孩在家使用的过程之中，它的一些、
0: 嗯、
2: 磕碰啊或者硬物去砸呀，不容易出现这个坑。
0: 嗯，
2: 第二个呢，跟这个实木地板表面这个油漆是息息相关的。咱们这个九升呢，全部都是使用德国进口的坚弗品牌这种水性耐磨漆，所以说它的这种耐磨度比常规的实木地板或者是其他的普通品牌地板要耐磨最起码10倍以上，就寿命是非常长的。
0: 嗯，我获得了两个信息啊，第一个信息是水性漆，嗯，我们都知道了漆也是有环保和不环保的，我相信这个很多朋友都能够了解到，对不对？
2: 对。
0: 如果我用的这个漆它不环保，依然它是不能说我们的原木环保，依然是存在污染的啊。
2: 嗯。
0: 那是水性漆，我们都知道，水性漆它就不存在这个我们甲醛 VOC 这个困扰，对吗？
2: 啊，对。啊，或者是含量是极低
0: 啊，含量极低，混啊、
2: 嗯，
0: 这个就是从安全的角度上来又做了一个保驾护航。另外一个就是耐磨漆、
2: 嗯，
0: 我就想问一下，咱们其实已经铺装了有十多年的这样的一个经验了。
2: 嗯、
0: 那么在这十多年当中，有没有这个十年前购买我们的反馈这种划痕的这个问题？我们耐磨漆的这个效果怎么样？
2: 这个九胜今年已经第26年了。
0: 嗯，
2: 第一代呢是叫柔韧面柔韧漆。
0: 嗯。
2: 那个呢就是在于地板表面的附着力，就是你如果说用一个硬重的东西去砸它，它有些不会去崩掉、
0: 嗯、
2: 但是呢、
0: 嗯、
2: 存在这个小小的弊端，就是比较柔软，从划痕的这个角度可能更容易出现划痕。
0: 嗯，
2: 在2016年九胜呢就是特别提出了这种黄金甲超耐磨油漆，
0: 嗯，
2: 所有的油漆呢都是从德国进口的坚弗水性抗耐磨油漆，通过这10年的发展，全国消费者的一个反应啊，对这种油漆的抗污啊、耐磨啊、环保啊这种体感还是反应的非常好的。包括现在九胜90%的产品全部都应用了这个黄金甲超耐磨油漆。
0: 嗯
2: 嗯，
0: 好，那么就是这个现场的这个划痕，我们会不会在这个门店也可以给我们的消费者做个试验？
2: 有的
0: 啊。那么什么实验呢？
2: 我们会就是公司统一的所有的专卖店里面配一个钢丝刷。如果说消费者对于实木地板他担心不耐磨，那我们会拿这个钢丝刷在实木地板的油漆表面去打磨，来回的刮痧。
0: 嗯
2: 啊，第二个呢也可以让消费者自己亲手去体验啊刮痧的一个感觉，然后感受一下这个漆面上面有没有这个
0: 有没有划痕、
2: 嗯、
0: 啊，这个效果真的很好。那就、
2: 嗯、
0: 另外我再多问一个，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这个家庭清洁已经双手解放了，对吧、
2: 嗯、
0: 我们会用扫地机器人，但是我们也知道扫地机器人它有它的这个毛刷还是比较坚硬，对吧、
2: 嗯、
0: 或者是有水出现啊、
2: 嗯、
0: 我就想问一下、
2: 嗯、
0: 咱们这种扫地机器人或者是或蒸汽的这样的一个拖把、
2: 嗯、
0: 能不能用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原木地板上？
2: 这个回答是肯定的，坚决

0: 是可以的。
1: 其实很多消费者对于实木地板的这个印象啊是有误区的，认为实木地板怕水。其实实木在正常的加装使用过程之中，拖地必须要是带水去拖的，这样去养护它、呵护它，因为它本身是属于一个天然的原材料。像夏天，空气湿度比较大，梅雨季节嘛，它会吸收水分，让家庭里面氛围里面的空气湿度达到一个体感哎很舒服的，它那时候就吸潮。像如果说是冬天，是比较干燥的，那烧地暖啊，包括一些水分，人体都感受非常的那种干燥。那么这个天然的原料整木的，它会释放水分，就永远会让你的家里面保持一个非常舒适度的体感，非常舒服的这个湿度。这是实木地板唯一的一个特有的，其他木材是无法去比拟的。
2: 对，我们说它会呼吸，原来是这样的理解，对吧？
1: 对，
2: 就是说我潮湿的环境下，我呢适当的我就把这个水分吸收，对不对？
1: 对。
2: 我所以说实木地板你很少会发现实木地板上面因为天气冷热而结露，对吧？发生凝露这种状态是不会发生的，对吧？但是如果是瓷砖表面，我们很容易就是冷热一交替，它就有这个小水珠就会出来，
1: 对
2: 吧？
1: 对，
2: 哎，我觉得这个确实很好。另外我多问一句啊，因为我们是真的木地板的使用者，那么也会发现它有优点，它同时也会有一些困扰我们使用的一个状态。就比如说其实我们的这个原木地板它都没有很宽，对吧？因为这个木材决定了，对不对？所以说我的接缝就会很多。但是我们经常会发现木地板表面我们很容易清洁干净了，对吧？但是我接缝的这个位置上没有，就是经常会有灰。有灰是怎么处理的呢？就是很多消费者也发各种各样的视频给我来看啊，就是我们家都用过的，没有办法，实在是没有办法清理缝，就是用鞋刷子或者牙刷在清理这个缝隙啊。就是我就想问一下，也代表所有的消费者，我就问一下，那如果我真的用这种方式去清理，会不会损害我们的这个地板，会不会损坏
1: 啊？这个我就从两个方面去回答。如果说这个不管是实木地板还是其他地板，缝隙里面藏灰，第一个是跟这个生产工艺是有关系的，所有的地板它都是带缝，强化地板有的是没有缝的，那这个缝呢，它有的是角度是不一样的，有的是 V 型角，有的是 U 型角。那么 V 型角呢，它是两块地板拼在一起是非常的尖锐，像你如果说家里面有一些油渍啊、灰尘啊，长期进入之后，是非常难清理的。那另外一种叫 U 型槽，就下面呢是比较圆润，家里面用毛巾啊或者是正常的拖把，顺着这个木头生长的方向去清理，是更容易清理出来的啊。这是一个生产工艺的巧口问题。另外一个咱们可以说哪方面，就是表面的这个油漆的抗污性。如果这个油漆上上去之后本身就是不容易清洁，摸起来就是非常的涩手，这种抗污性是比较差的。那我们在终端选地板的时候也可以摸一下这个地板的这种手感，如果是感觉是很润的，那这种地板的抗污性是非常强。
2: 那就是其实我了解了，脏不脏、落不落灰，除了跟安装工艺有关之外，另外还是跟它的生产工艺有直接的关系，
1: 对
2: 吧？
1: 对，
2: 就是说我们这个厂家已经充分考虑到可能会遇到的这个问题啊。那 U 型槽的，这样我们现在这个地板也是 U 型槽
1: 对，现在我们
2: 就是很容易清理的，
1: 是
2: 吧？
1: 对，
2: 这个就是这就是我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时间的原因，装修大师这一时段的这个节目到这儿呢就要和朋友们说再见了。我们在这儿呢也留一下我们专家的这个联系的办法啊，朋友们可以直接联系江总，有什么问题我们江总将给你做公益的解答啊。公益解答是我们都是免费的哈，
1: 免费
2: 公益服务。
1: 对，
2: 或者是您家里边这个地板遇到问题了，或者你选地板我不知道该怎么去选，我想学点这个相关的知识啊，
1: 我
2: 们江总
1: 都
2: 提供
1: 去服务，
2: 公益服务，公益指导。江总的电话，
1: 我的电话是157-5169-6789。包括呢我自己也拍一些短视频，像这个视频号可以搜索连云港九升地板大饼，饼是火字旁给一个甲乙丙丁的饼。那上面我们我个人拍的一些如何选地板的一些技巧，包括我们安装的一些实景的案例，大家都可以做这个参考。当然也可以在视频的后台跟我去留言，我都会积极的公益性的给大家做一些指导或者是指示。
2: 好，那么在

0: 清理，也曾漫无目的的寻觅。
1: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2: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6: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5: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
7: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超级育儿师，我是主持人琪姐。超级育儿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携手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为大家推出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儿呢，我们将关注孩子的健康成长，关注宝爸宝妈们最关心的一个孕育的问题。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有以下两种，一个是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交通广播调频 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也可以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欢迎您下载使用。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7的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有任何问题直接打在公屏上啊，我们的专家将为您及时解疑答惑。其他朋友呢，可以通过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85453123、812123345来提问。另外，如果您使用以上的方式来联系我们都不甚方便的话，记住啊，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我们这个服务微信号两路参与热线依然是朋友们的维权热线。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宝贝在消费过程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您记住啊，通过以上方式来联系我们。我们将请主管部门帮助您快速解决问题。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话题呢，是和我们的准爸准妈最关心的一件事情，如何预防出生缺陷，守护人生健康的第一关。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医学遗传与产前诊断科兼孕前保健科的主任谭娟啊，谭娟是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啊，也是国家级孕前保健特色专科的负责人，第三周期省妇幼健康重点人才培养对象，连云港市花果山卫生人才、连云港市521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第三层次培养对象。2019年，他获得了江苏省首届出生缺陷防治技能大赛个人三等奖，连云港市首届出生缺陷防治技能大赛二等奖。2019年，荣获江苏省技术。

0: 能手称号，连港市五一创新能手称号，发表论文20多篇。目前担任江苏省医学会遗传医学分会委员，江苏省免疫学会生殖免疫专委会委员，江苏省预防医学会产前诊断专委会委员，连云港市预防医学会出生缺陷防治专委会副主任委员，连云港市预防医学会妇女保健专委会副主任委员，连云港市医学会医学遗传学委遗传学委员等职务。好，我们都知道一个新的生命的到来是咱们一个家庭最大的一个期盼，每一对备孕的夫妻包括双方的家庭都盼望能够迎来一个健康聪明的宝贝，但在生命起始的阶段啊，出生缺陷就好像隐藏起来的一个敌人，随时威胁着我们新生命的健康。在每年的9月12号呢，我们都知道它是咱们全国预防出生缺陷日，那今年的主题是预防出生缺陷，守护人生健康的第一关。很多家庭就包括宝爸宝妈来说，对这个出生缺陷的了解呢并不多，存在不少误区。那么到底什么是出生缺陷，哪些人群它属于高危人群，我们应该如何科学的做好孕前孕期还有新生儿全流程的防控啊，那么今天呢就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我们的谭娟主任走进直播室，来和朋友们好好的聊一聊出生缺陷的防治知识。记住啊，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有问题直接就打在公屏上啊，其他的朋友呢可以通过热线或者服务微信号来联系我们。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谭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谭娟医生，来自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医学遗传与产前诊断科，很高兴能够通过这个方式和广大市民们分享出生缺陷的相关科普知识，帮助更多的家庭科学备孕，平安孕育健康宝宝。
0: 好，那谭主任，说起出生缺陷啊，不少咱们普通的这个百姓呢就会认为咱们孩子出生外表有畸形啊，他就是出生缺陷啊，这个是对不对呢？首先也请我们谭主任给我们科普一下啊，到底什么是出生缺陷，它发生的现状怎么样？
1: 很多的普通老百姓呢对出生缺陷其实都存在一些认知误区，以为出生缺陷就是看得见的肢体残缺和五官畸形。实际上呢，出生缺陷指的是胚胎或者胎儿在生长发育过程中出现的结构、功能、代谢以及染色体或者基因突变等方面的异常，它的范围非常的广泛，既包括我们肉眼能够看得见的唇腭裂啊、肢体畸形啊、先天性心脏病等等，那也包括外观完全正常，但是它可能出现染色体异常、代谢问题、听力、视力损伤等等这些看不见的功能缺陷。目前呢，我国的出生缺陷现状是不容乐观的，总体发生率是5.6%，也就是说每100个家庭就有5到6个孩子可能是出生缺陷患儿。出生缺陷也是造成我们新生儿死亡、儿童残疾的重要原因，也给我们的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经济和心理负担。不过大家不用过度恐慌，绝大多数的出生缺陷我们都是可以通过科学的手段做到可防可控。
0: 其实听我们谭主任这么一说啊，其实出生缺陷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复杂啊。那到底什么原因会诱发这些出生缺陷啊？哪些属于高危的备孕人群呢？
1: 出生缺陷的发生呢，往往不是单一的原因造成的，是遗传因素、环境因素以及个人的身体健康状况、生活习惯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高龄妊娠，在医学上呢，我们是定义预产期年龄大于35周岁的孕妇就属于高龄孕产妇。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呢，我们的卵子质量会下降，胎儿染色体异常的风险也会明显升高。同样，那如果爸爸的年龄过高的话，也会增加基因突变的概率。第二呢，是遗传相关的因素，比如说我们家族里有遗传病患者，夫妻双方有反复的流产、胚胎停育或者既往生育过异常患儿之类不良遗传史，那都属于高危情况。还有近亲结婚， 也会极大的提升隐性单。

0: 基因遗传病的发病风险，是我们优生优育当中需要严格避免的。第三呢，是环境因素与生活方式。备孕期和早孕期是胎儿器官分化的关键窗口期，这个阶段接触有毒有害的物质，酗酒、吸烟、不当的用药、病毒感染等等，都有可能影响到胚胎的正常发育。第四呢，就是基础疾病。如果我们夫妻双方患有糖尿病、甲状腺疾病、免疫性疾病等等，并且在没有得到疾病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的时候我们就怀孕，那也会显著增加自然流产、胎儿发育异常的风险。在这里呢，我也要提醒大家，就算是年轻的，平时身体非常健康，没有家族史，也不代表绝对没有风险，我们不能抱有这种侥幸心理。
1: 其实是这样啊。你看我们说出来，其实这个风险离我们不遥远啊。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出生缺陷三级预防这个说法，可能很多朋友还不太明白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请我们的谭主任来聊一聊咱们这个三级预防它预防的什么。
0: 三级预防呢，是我们目前国际上通用的一套完整的出生缺陷的防控体系，覆盖了婚前、孕前、孕期、新生儿期三道防线，层层把关，做好了全周期的防控，能够有效地降低出生缺陷的发生。一级预防呢，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性价比最高的预防手段。也就是说，我们在怀孕之前要从源头上减少缺陷的发生，主要包括婚前的医学检查、孕前的优生健康检查。很多夫妻觉得普通体检就够用了，但其实呢，普通的体检并不能涵盖比如说遗传啊、优生啊相关的项目。建议备孕的夫妻呢，要提前3到6个月双方一起完成孕前检查项目。那对于有遗传性家族史、不良孕产史的家庭，那也一定要来到我们的医学遗传与产前诊断科进行一个科学规范的遗传咨询。同时呢，提前补充叶酸、戒烟戒酒，调理我们的身体状态，避免有害环境，把风险阻断在受孕之前。那顺便呢，也在这做个广告，我们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的孕前保健专科呢，是孕前保健科是国家级的孕前保健特色专科，目前也为全市人民提供免费的孕前检查，有备孕需求的夫妻可以来我们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孕前保健科进行就诊咨询。
1: 首先呢，我们如果打算备孕啊，您不是去看妇科、产科，也不是看男性科，而是要到咱们妇幼保健院去看咱们这个孕前保健科，对吧？
0: 对，是的，是的。
1: 去挂这个号，这个咱们的这个孕前的检测呢是免费的，对吗？
0: 对，现在就是国家要求的基本项目，我们医院都是可以做到夫妻双方免费检查。
1: 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好。咱们这个门诊时间是周一到周五吗？
0: 对，周一到周五，然后节假日我们也会有医生坐诊。然后大家可以提前在我们医院的公众号叫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提前预约挂号就可以了
1: 啊。这个都是可以的啊，就是为了方便我们这个工薪阶层，也是在这个节假日也有安排的啊。
0: 对，是的，
1: 我们可以登录咱们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咱们去做这样的一个预约啊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啊，这个二级预防。
0: 对，二级预防呢，其实也是我们目前在出生缺陷防控最最重要、最最关键的一个环节。那也就是说，我们在怀孕期间进行科学的、有效的筛查和诊断，在怀孕之后呢，尽早发现胎儿的异常。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早孕期的 NT 超声筛查、唐氏血清学筛查、无创 DNA 检测。对于筛查出来的高风险、高龄或者超声发现胎儿异常的孕妇呢，那我们就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羊水穿刺这些产前诊断的检查。这是诊断胎儿染色体异常或者单基因疾病的金标准。
1: 那
0: 最后一
1: 个
0: 环节，
1: 这是二级预防。
0: 对，是
1: 二级
0: 预
1: 防。其实我们都知道，在我们怀孕期间，比如说 NT 的超声，
0: 对，
1: 唐氏血清的筛查，无创的 DNA 的这个检测，咱们都知道这是我们该做的啊。
0: 对，
1: 就是比如说高龄要说我们要做这个羊水的这个
0: 穿刺
1: 啊，羊穿啊，我们这是属于第二类的。我相信这个第二类的要

0: 比第一类的我们更熟悉一点啊。
1: 嗯，
0: 接下来咱们就再来看三级预防啊。
1: 三级预防呢，就是宝宝出生以后的我们一个兜底的防线，主要是新生儿疾病的筛查。很多生过宝宝的妈妈都知道，就是我们宝宝出生以后，在出院之前，护士会给小宝宝足底采一滴血。
0: 哎，对，
1: 其实这个做的检查就是新生儿代谢疾病的筛查。还包括国家目前还包括的这个筛查呢，除了这个足跟血筛查，还有我们的听力筛查，
0: 嗯，
1: 是筛查有没有先天耳聋的患儿，然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先心病的筛查，
0: 嗯，
1: 因为先心病呢，目前是我们国家出生缺陷排名第一位的疾病，那如果早期筛查的话，通过有效的治疗和干预，那对宝宝的这个后期的生长发育是有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兜底作用的。那当然呢，也有一部分疾病呢，在产检期很难发现，因为我们的宝宝外观发育可能完全正常，但是通过我们以上的一些筛查手段，我们就可以早期发现。只要及时进行干预呢，即使有缺陷的孩子，通过有效的干预也可以正常的生长发育。对于已经出现的这些结构畸形的孩子，我们医院也会联合多学科的会诊，开展后期的随访、手术以及康复治疗，减少残疾患儿的发生。
0: 嗯，你看，其实我们的三级的这个预防，它其实就基本上包罗了我们的早期啊，到这个新生儿出生整个的一个环节啊，我觉得是非常的好。我们国家在这个方面呢，也是考虑的非常的周全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在这个下一个环节，之前呢，我们来提一个听众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有几位呢听众朋友呢是大龄的这个孕妇，就问一个问题啊，他说其实我们这些人呢，为什么都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当时我们在做这个试管的时候，就提醒我们了，因为这个年龄嘛，对吧？
1: 嗯，
0: 他都要做一个就是 DNA 的这个检查，防止有这个缺陷，这个胚胎，那么。是不是我这 DNA 检测出来它是正常的，我就不用做以上的这些检测了？
1: 这个对，这也是其实很多人存在的误区之一。
0: 嗯，
1: 刚主持人其实想表达的就是，可能对于一些特殊
0: 特殊群体
1: 对，他通过试管方式怀孕的，
0: 哎，
1: 这种夫妻呢，其实在试管之前他们都做过一个外周血染色体检查。
0: 哎，是的，
1: 对，就是已经排除了父母双方是否自身有染色体疾病，
0: 已经是从这一阶段咱们筛选过了，对不
1: 对
0: 排查过了。
1: 对，但是其实呢，就是说我们夫妻双方的染色体正常，但是我们在怀孕的过程中，爸爸妈妈把自己的染色体遗传给宝宝的这个过程中，他也可能出现错误。但如果出现了错误，我们的宝宝就会出现染色体异常，
0: 依然会出现21体这种情况。
1: 对
0: 吧？
1: 是的。
0: 嗯，
1: 目前呢研究发现，我们唐氏儿发生主要还是跟妈妈的高龄妊娠相关，或者是夫妻双方自身有染色体异常，但是高龄人群占比是最高的。
0: 的确啊。那么在这儿也呼吁一下我们的广大的听众朋友啊，我们的粉丝朋友们，这个到什么年龄咱们就做什么事儿啊，早结婚早怀孕早孕育宝宝，对吧？
1: 对，
0: 这有些我们是完全可以这个排除掉的这个事情啊，不要等到它发生之后才开始。那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这个就是更进一步的，我们都知道试管它有不同的这个什么
1: 一代二代三代，
0: 那么三代呢就是会这个我们就知道它的 DNA 的这个情况，
1: 它在移植之前就胚胎就检测过了。
0: 对于这样的还需要再做以上的这个 NT 检查什么什么，我们的羊穿吗？还需要做这个环节的吗？
1: 这个是这个主持人问的也很好，这也是我们经常在门诊有很多夫妻咨询的一个热点问题。
0: 是
1: 的，因为现在呢各种原因确实做三代的夫妻很多。是这样，就是虽然说他的胚胎在移植之前已经进行比如说染色体检测或者是基因检测，挑选了一枚相对健康的胚胎植入的，但是因为他检测的时期呢一般可能是在8个细胞期、
0: 哎、对，
1: 或者是其他桑葚期，这个时候他挑选的就是他其实只监测其中的一个细胞。
0: 嗯，
1: 但是我们的胚胎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就是这一个细胞可能跟我们整个胚胎的染色体或者基因可能是不一致的。
0: 哦，它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对，
0: 是吗？
1: 我们叫嵌合体的情况。
0: 哦，

0: 所以其实做过三代的父母都知道，医生都会告知他，即使我们给你移植了，做了三代试管，移植了健康的宝宝，但是你到相应的孕周还是要去做羊水穿刺这样的检查，因为羊水穿刺目前是诊断染色体疾病和单晶疾病的金标准，因为孕期抽取的羊水呢是。
1: 这个羊水就是来自于宝宝的尿液，它呢里面提取的细胞是来自于我们宝宝的呼吸系统、泌尿系统以及皮肤脱落的下来的细胞，它几乎可以代替我们宝宝的三个胚层所有细胞的来源，所以它的目前的这个诊断是最全面最精准的。
2: 就是说不能因为我做了三代试管咱们就不去做这个 二阶段呢所有的检查还是必须得做的。
1: 对，其实也挺不容易的啊，就是像我有几位这个高龄的这个孕妇妈妈跟我们讲的这个话，她说以前呢听自己的母亲讲说怀你之前我有无数的想法，我想一定要生个男孩，一定要生个男孩，对吧？但真的怀着怀着就不这么想了，她的想法就非常的单纯了，只要健康，只要健康
2: 就好了。还有一位说妈妈说的非常直接，只要不缺指头这个缺个指头缺个脚趾头缺个手指头一切都正常，我就心满意足了，才不会管什么男孩女孩，不会这么想的。其实到了她这个怀孕的时候呢，她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就是因为工作各种原因啊，我其实是属于一个高龄的产这个孕产妇了，对不对？那她其实一开始
1: 也是想的，哎呀，我们这个小家庭其实这个爸爸很喜欢女孩，我们这一胎我就想是女孩最好。但真的到了一定月份，他说都跟原来母亲的想法是一致的，只要她健康就好。
2: 对对对，是的。
1: 其实生出来更多的家长，你不是这个生出来就是说我们说的一个卸货了我就全放心了，根本不会的。就像咱们刚刚说的那个检查， 很多宝妈都说，你看，孩子被抱去查这个听力了，我也很关心，对不对？他没出结果的时候，我在旁边也很揪心啊，等等等等，都是我们最关心的。其实只有一个愿望，就是盼望自己的宝宝健康，对不对？
2: 对，是的。
1: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啊，咱们这个三级预防实际上是一个环环相扣、非常重要的事情，在咱们日常的门诊工作当中啊，您接触到了很多备孕和孕期的家庭。
0: 您有没有发现他们是不是也还存在的一些认知的误区？这个是普遍存在的，不要说普通的就是没有医学背景的这种备孕的宝爸宝妈，包括其实很多医生对我们这个出生缺陷他也有一些误区。那从我们平时接诊的情况来看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误区，我跟大家聊一下。第一个误区呢就是 大家普遍觉得，哎呀，我年轻身体好，我不用做孕检产检，或者有的人说，哎呀，我每年都做过体检了，我身体都很好。但是其实呢，我们在临床上有很多染色体的新发变异，也就是说，这个我们的胚胎在形成的过程中，因为它从备孕到怀孕到出生，其实是有漫长的一年的时间。
1: 哎，对，
0: 它这个受外界环境因素影响，包括我们的饮食啊，包括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甚至包括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种心理压力，它都有可能是一个不良因素，诱发我们出现染色体或基因的新发变异，那或者一些小的畸形，那其实反而更容易发生在年轻的孕妇身上。
1: 就是生活不规律，更不关注。
0: 还有就是大家 觉得自己健康没有什么，反而有抱有侥幸心理，忽略了这个方面的一些检查，所以其实年轻并不等于零风险。那第二个误区呢，就是很多人觉得啊，我产检全部都正常，那我的宝宝就一定是100%健康的。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其实我们产检是可以排查大部分的严重的结构畸形，那我们通过羊水穿刺，我们也可以排除染色体异常。 但是我们目前确实还是做不到能覆盖所有的疾病，尤其是一些罕见病、代谢异常的疾病，所以宝宝出生以后，这个新生儿筛查就显得尤为关键了。第三个误区呢，就是超声检查。现在可能很多妈妈，我们接触的啊，确实很焦虑，因为整个孕期现在可能要做7到8次的B超。
1: 哎，对，
0: 超声检查

0: 呢，可能有时候会看到一点点的指标异常，那有些医生呢可能就会判定说，那阿姨这孩子不能要了。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有很多超声软指标异常，比如说啊，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 NT 超声，它 NT 增厚，或者有轻微的肾盂分离，还有非常常见的左心室强光斑、脉络丛囊肿等等，很多都是一过性的，它随着孩子的正常发育，绝大多数都会自然的吸收好转。但是我们要引起重视，我们要结合他的既往的病史，包括其他的检查，进行一个科学的遗传咨询，以及有些确实也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比如说羊水穿刺或者宝宝的核磁，来综合判断，不要盲目的去选择直接引产，当然也不要盲目的自信，觉得孩子不用查一定是健康的。
1: 这个我们不要走两个极端，
0: 对
1: 吧？
0: 对，是的，
1: 不要过度焦虑，也不能这个掉以轻心啊，觉得我年轻，年轻就这个一切都很正常。好，除了这个还有啥误区？
0: 还有就是也非常常见的，每天基本上门诊都会遇到，就是有些人在备孕或者是早孕期间，在不知道自己怀孕的情况下感冒了，吃药了，或者吃了一些其他的药，还有吃减肥药的，吃咳嗽药的，拉肚子药，各种各样的，然后呢就会觉得，哎呀，我吃药了，我的孩子会不会畸形啊。还有呢，有的人是另外一个误区，就是我生病了，但是我怀孕了，我不能吃药，吃药会导致宝宝畸形。其实这都是错误的观点。首先，我们孕期生病，不能硬扛，不敢用药，反而会伤害母体，危及胎儿。那其实我们是要到医院就诊的，医生会根据你的情况，尽量使用对胚胎或者是就对胎儿影响比较小的药物。那，当然呢，我们也不能说自己随便用药，
1: 对，这
0: 个也是一个误区
1: 啊，就
0: 是
1: 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
0: 医生指导下，当然我们也提倡不要说生病了硬扛哈。那第五个误区呢，就是对于一些只有就是有些人认为说我们只有家族遗传史的人，或者说我们以前生育过有问题的夫妻，我们才需要进行优生优育检查或者遗传学检查，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出生缺陷可以发生在任何家庭，也可以发生在任何一次怀孕。
1: 对，它这个因为是贯穿了你整个孕期这么长时间，你可能这个一段时间的这个生活不规律或者饮食有问题，都有可能会引发一系列他最后发育的一个问题啊。
0: 对，是的。
1: 哎，其实我们听完谭主任讲解之后，很多误区咱们就理清楚了啊。就是咱们连岗市妇幼保健院医学遗传与产前诊断科作为本地出生缺陷防控的重要阵地，咱们承担哪些工作呢？
0: 我们科室呢，目前主要承担连岗地区的遗传咨询、产前筛查及产前诊断工作，包括既往有不良孕产史，我们进行一个评估，她再次怀孕的风险大不大，以及对于基层进行一个孕前优生的一个指导，包括产后如果生育有问题的患儿，也可以来找我们，我们可以给她做遗传学的检测。我们科室也是连云港市唯一的一家市级的产前诊断中心，我们目前建立起了孕前咨询、孕期筛查、产前诊断以及产后随访的一个闭环服务，对于高龄反复胚停流产、家族遗传病、超声胎儿提示异常，我们都可以提供一对一的遗传咨询，并且我们经常会联合超声、产科、新生儿科、小儿外科等开展多学科的一个会诊，请各个科室的主任来给你共同解决问题。那给我们的家庭提供一个客观科学的一个妊娠建议。同时呢，我们也会走进社区基层医院，开展一些科普宣教，把优生知识带给更多的港城百姓，努力提升我们本地的出生人口素质。
1: 好，9月12号呢是咱们全国预防出生缺陷日。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请谭医生给我们广大备孕孕期的家庭送上几点实用的建议。
0: 在这里，我是非常想呼吁全市广大的孕龄家庭，第一，我们要重视孕前的检查，科学备孕，不要等到怀孕以后才想到做检查，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一级预防。第二呢，怀孕之后我们要规范认真地完成每一次产检，高龄人群呢要主动接受遗传咨询和产前诊断， 因为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羊水穿刺，其实这是很多孕妈都比较恐惧的一个检查。嗯，啊，
1: 好，由于时间的原因，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谭主任的精彩讲解，感谢。

0: 海州古城的一只温顺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在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 FM 92.7 为你报时，下午一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

说不定哪天就会毕业，就算现在跳槽，待遇涨幅也不大，甚至会下降不起。所以租在这里，我总有一种赚到了的感觉。从某种程度上生活，现在他已经不工作了，天天带着女儿旅游。公司里还有个比我大六七岁的做开发的同事，会创意的空间。这个想法在看完房后就基本死掉了。我觉得我很难在深圳找到一个负担得起，同时我找房的硬性标准是坐地铁通勤半小时以内，大概是四五站的距离。中介曾带我和爸妈看过南邮的一套房，主打的卖点是睁眼就能看到公司，800万，实际套内面积只有50平，挤着六口人，一对夫妻，两个孩子，还有男主人的父母。这户人家把两室一厅改成了2+1，在阳台那儿隔出一，然后老人一间，夫妻俩和小宝一间。屋子里堆满了玩具、手推车、奶粉罐，还有老人种的花花草草，让住个几年后搬去更大的房子。他们完全不顾及居住体验，还劝我大城市生活本来就不方便，别让这看起来和普通小区差不多，安保也形同虚设，房屋的户型格局一般，感觉在每个房间都只能勉强转，也特别低。2022年我听说前海有个千万级豪宅因为开发商暴雷烂尾了，看了近百套房，也有比较满意的，就是在我现在住的蛇口小区，是一个很高的空中花园，隔绝了喧闹，很有生活气息，阳光也好。爸妈挺满意，催我做决定，总担心房价以后涨上天就买不起了。我冷静想了想，600万超预算了，还是抱着下明年7月深圳调整了购房条件，规定要在深圳落户满3年才能购买商品住房，而我不满1年，买房计划就被中断了。我在失望的我老家在中部地区一个18线小城市，爸妈在体制内工作，他们的经验就是通过一步步置换来改善居住环境的。我记事起住的是他们单位分配的筒子楼，每户10几平，卫浴和厨房在1楼公用。上小学时，一家人搬进了商品房，6年后，这个当年200一平的房子以翻10倍的价格卖了，我们换到了一个32厅，有了书房。到我上大学时，家里又搬家了，新家是复式结构，爸妈在顶楼搭建了梦想中的菜园子，他们搭阳光棚种辣椒、茄子和葡萄，家里装成了他们喜欢的中式风格，还铺上了地暖，冬天不用人手穿一个暖手袋了。在他们的观念里，在一个城市定居的前提就是得有一套房子，不然就只能算飘着。我读研时，他们希望我毕业后回省会工作，提前给我在那儿贷款买房。后来我意外拿到在深圳的工作机会，他们就想支持我在这儿买房。过来的时候是2019年，没多久赶上疫情居家，看到深圳房价还在涨，我压力挺大的。爸妈也老给我发一些房地产自媒体短视频，让我觉得好像错过了一个上车的好机会。刚开始我在公司附近租下一个开间，半年转正后换了一套房。爸妈着急替我规划，说希望下一次搬家是直接搬到自己的房子里。他们在老家加了很多深圳中介，发合适的房源给我，让我周末去看。后来直接提出要从家里坐5个多小时高铁到深圳来陪我看。我妈是那个更积极推动买房的人，在家有经济大权，家里几次置换都是她计划的。她有教师铁饭碗，这在小城市也就算有一定实力做投资的了。她是那种有事业心、能力强又爱

0: 卷的人，不可避免看到哪个同事买房赚了，或是又置换了。他很强势，小到我穿什么衣服出门，大到我高中读文科还是理科，大学选什么专业，要不要出国留学，都会给出建议。他老跟我和我爸说，你看到谁谁谁，我爸比较沉默，就跟在他后面陪着行动。几乎在前18年的人生里，我都是个乖乖女，努力学习，成为年级第一，尽力达到他的标准，来证明自己的价值。直到上大学，读他为我选的会计专业，我才发现不感兴趣，但也不知道自己爱好什么。后来爸妈又说，得拿个硕士学历才能找好工作，劝我去留学。当时我在会计事务所工作很辛苦，觉得留学能换个专业也挺好的。拿到 offer 时，我妈跟我说，等毕业回省会找个大专当老师。她领我去那边看了套楼盘，站在毛坯房里指着窗外讲，看到那个大专没有，走5分钟就到了。她认为那附近地段好，未来肯定会升值。我要是不回来，他们就把这房子租出去或者卖掉，肯定不会亏，听上去也没坏处，我又同意了。最后到了深圳的互联网大厂，他们也挺高兴，觉得这份工作体面。后来他们执意跑来推动我看房，每次看到一套价格能承受的，他们就想下手，不在乎居住体验。他们让我不要心疼钱，首付预算没有上限，后续的房贷得靠自己。他们就 PUA 我，说女儿你这么棒，你一定能搞定。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何雨宁将继续和我们分享他的故事。

的参照系是老家的公务员邻居，我妈和他们每个月会互相在家里请客吃饭，直到他们的女儿比我早来深圳两年。他们在高人指点下为女儿买了套250万的房子，是在深圳富人扎堆的华侨城旁，看起来平平无奇，一年后就涨了一倍。我妈挺羡慕的，也想试试。对此我是存疑的。2019年我开始看房后，也向中介打听过那片区，他们说那房子当年至少也得300-400万，但对我爸妈来说，这事就像一个神话，他们想效仿，用低价压中好地段，踩上时代红利，互相说服的过程让我觉得很累。我买房的积极性不高，对这种投资属性感到畏惧。我研究生读的金融，在股票基金市场都投过，最后赔了，而买房一砸就是几百万。但在深圳，人人好像敢做各种豪赌，同事吃饭都是聊怎么搞钱，聊股票和房子。有个大我3岁的同事说，在深圳买过3套房，用第一套收租，租金的一部分当零花钱，余钱用来加大杠杆买第二套，2-3年后抛掉入手第三套，中间用上了经营贷等各种手段。我听了后大开眼界，觉得自己思想太保守了。2021年没有买房资格的时候，我把一些积蓄放到了基金市场，结果又赔了不少。这段经历让我意识到，在当下的环境里，手握现金似乎才是最稳妥的理财方式。等到我落户满3年，重新关注买房，发现风向好像变了。那个在深圳换过3套房的同事宣布要金盆洗手。当时我找他分析楼盘，要是放在以前，他总能跟我说上一通。但那次他一脸生活不易的表情，劝我别研究了。他也不打算继续看房了，只想赶紧把经营贷还了，说负债压力很大，四处借钱也要把窟窿填上。更多信号慢慢释放出来，那段时间我发现南山区可租赁的房源变多了，向房东打听情况，对方说是因为市场不好，不想卖房才挂牌出租，还有同事要卖出曾被奉为神盘的房产。我赶紧让父母挂牌那套在省会买的房子，我摆出了2个理由，一是房价已经不是历史最高点了，再往后只会继续跌，另一个理由是我拿准他们要我在深圳买房这点，说现在房子不好卖，得趁早上架准备好首付。最后他们听进去了，房子挂了近1年才卖掉。回想起来，那似乎是最后的逃生空间。去年起，北上广深的房子都大降价，小城市的更卖不掉了，挺后怕的，晚一步我们家都可能处在背着房贷，房子还在不断跌价的困局里。对这些变化感到好奇，我查了一些数据，发现深圳新房和二手房的交易量都在下降。2023年，新房交易量跌至近5年来的最低点，价格也不像之前一样疯涨，甚至有些片区还回落到了2019年的水平。2019年那会儿，我加入了豆瓣社畜买房小组，当时组里有不少 IP 是广东地区，他们分享自己的成功经验，都是雷同的叙事。一个普通人怎么误打误撞上了车，回头看觉得好值，这让我觉得成功触手可及。购房的预算从500万慢慢抬高，因为这个价在临近公司的南山只能买到城中村2室1厅，基本都是布梯，没有物业，环境阴暗潮湿。最后甚至看了800-900万的房子，多是2居到3居，在次新小区。当时都怀疑过自己的专业知识，也许房子就是一个例外，不能用规律去理解。投资的热潮过去后，越来越多的人似乎才开始思考房子的本质。在深圳租售比非常低，拿深圳前海的房子为例，
这片区的房龄平均在5年左右，总价要900到1000万。如果按30%首付来算，月供差不多是4万，但只是租的话不到1万。同事的聊天话题也变成，我的房子快到期了，准备再去租一个。有个同事就每个月花1万租房，她和丈夫双方家里都是做生意的，小孩上小学了，但也没在深圳买房，现在租房也能有学位，她觉得没必要买，租房更自在，待腻了就换。我爸妈最后一次来深圳看房是2023年上半年，又在比肩硅谷的前海被中介推荐了一套新房，这次是说学区也好，周边生活设施也在完善，深圳第二家山姆就要开在那儿。我开始也挑不出什么刺儿，到实地后发现还是老毛病，得房率非常低。爸妈之前看了很多老破小，认为这个是新房，很有想象空间，所以我还是参加摇号了。1000个号里摇到997，抢房当天是在线上，轮到我的顺序才能点进那个小程序。我和父母连线，共享屏幕给他们看，只有1分钟思考，进去发现就剩3-4套，都是低楼

层朝向很差的房子，妈妈很紧张，劝我挑一套。我犹豫了一会儿，觉得这个房子还是在画饼，大概还有30秒时放弃了。这个楼盘彻底秒空，几乎是前海楼市最后一次风光。后来爸妈也发现这里的新房卖不动了，没再提过。他们现在也挺矛盾的，因为一直过着稳妥的生活，对未来有积极的预期。现在即便我告诉他们房市短期很难复苏，他们理性上赞同，但心里还是不愿意相信，偶尔还会给我发一些房地产自媒体的短视频，宣称房市历史转折点已经到来。2024年2月，香港取消了购房印花税，我父母还问我考不考虑去香港买房，我又给他们科普，说即便取消了印花税，香港还有很高的契税，买房还要交律师费。那些房子维修后看起来不错，但其实下水道已经很陈旧，没有他们想象那么好。生活的不稳定性也是劝退我买房的原因之一。这两年来，互联网频频裁员，我常会在内网看到一些人发毕业告别信，其中有35岁左右要养家，这些变化反复在身边发生，会让我觉得不买房反倒更自由。可能在主流叙事里，我是个很失败的小镇做题家，名校毕业，30岁没车没房没结婚，过着父母眼里的二流生活。但从看房到放弃买房，我也慢慢能由自己决定人生。父母偶尔会建议我回家考公，我会直接说我不感兴趣。有些人坚持要买房，是担心到50-60岁没人愿意租房给自己了。我觉得这种问题到40岁再考虑也不迟，之后如果有合适的时机，我或许还是会买房，但这说不准。我对未来没有什么规划，只希望生活的每一个当下都是我不讨厌的就可以了。跟着感觉走，也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3: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最终放弃买房的何雨宁重新找回了对生活的掌控感，而那些高位买房的女生面对近几年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又有着什么样的感受呢？她们后悔了吗？

一种情绪慢慢弥漫开来，单身女性似乎需要房子来给予安全感。这里的安全感往往既指漂泊后渴求的安定，

未来在婚姻关系中的自信。不同女性的买房行为有不同的出发点，有不同的人生境遇，但当她们面对大事时展现出了相同的底色，上车与买房不后悔成为她们的时代答案。当单身女性被推到房地产市场的前台，成为了市场瞄准的消费对象时，我们需要听听她们的故事。房贷还款日，徐飞例行打开银行还款页面，页面的最下方始终显示着银行对本套房产价值的评估额，基本上已经把首付跌完了。徐飞说着，语气平静，听不出什么情绪。3年前，2021年，徐飞30岁，当周围的同龄人都出于刚需或投资的目的买下房产时，他也冲进了火热的房地产市场，顶着6点多的利率，他拿下了这套位于惠州、总价约150万的房子。兴奋与安全感从胸腔传递到指尖，但许飞仍没有失去理智。这套房子无论是首付还是月供都在他的承受范围之内。在许飞的规划里，这套房子是他留在深圳的第一步，未来他还会在深圳置换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毕竟那时市场欣欣向荣，预期中工资也会水涨船高。市场情绪和就业环境在迅速变化。2024年5月，失业一个月之后，徐飞选择退掉深圳市中心价格昂贵的出租屋，带着小猫回到自己的房子里。同样在2021年买下房子的徐丽或许会幸运一些，他手上这套总价300万的房子此时已经跌去至少50万元。在同小区业主因房产价值剧烈缩水而频频维权时，徐丽庆幸的是还好自己当时是在父母的帮助下全款买房，至少没有背房贷，不会被工作套牢。如果晚些时候买房，会不会亏得就少一些？答案是也不一定。2023年7月的最后一天，陈轩在北京拥有了自己的房子，加上中介费和税费，总价共计512万元。从装修群里，陈轩被动地知道了房产价值缩水的消息，纯房价大概跌了50万到60万元，后面因为利率下调，算下来利息这部分大概是30万元，总共就是缩水80万元左右。如果按百分比算，陈轩资产的缩水幅度是比徐飞余力大的，缩水幅度最小的是临济的房子。2023年通过摇号，临济上车了深圳人才房，以6折价格买下了一套锁定10年不能交易的房子。而同小区的商品房同样有3年限售期，2022年时就已经是日光盘，无法交易的情况也就使得小区房价不存在涨跌的概念。一个需要正视的问题是，房地产市场中早就不止为了学区房奔波的父母们，不止为了结婚而置业的男性们，还有女性们，一群未婚的单身女性群体。根据贝壳研究院所发布的女性居住现状调查报告2021，全国30个重点城市中女性购房占比在2020年达到了 47.54%。 而根据五八同城安居客所发布的2024女性置业调查报告，2024年未婚女性购房者已经占全体女性购房者的 61.6%。 也就是说，徐飞、余丽、陈轩与林静这些单身女性并非孤身闯入房地产市场之中，相反，当社会叙事改变时，单身的他们反而成为了房地产商们可以再次挖掘的蓝海。

0: 每个人的身上似乎都有一个时钟，它试图告诉你应该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30岁那年，许飞迫切地认为自己需要证明什么，尤其是一名单身女性。尽管我能为买房这件事找出类似刚需或者投资这样有安全感的理由，但最关键的原因还是在女性要独立的社会思潮里，我需要证明我自己过得很好，而最好的进步标准就是女性给自己买房。当网络中众多女性博主现身说法，用买房作为女性进步的案例分享出来时，许飞和朋友们对这一套叙事坚信不疑。而为了证明自己的独立，许飞在置业时没有伸手向家里要一分钱，不然就肯定直接在深圳买房了。不愿意多加杠杆的许飞算了一笔账，他的存款刚好可以覆盖惠州房产的首付，也就是说够一够他就能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于是最终目标是定居在深圳的他，在不远的惠州买下了自己的第一套房产。彼时的社会中还有另外一种焦虑，如果现在不买，那就再也买不起了。焦虑与时间的限制混合在一起，转化成了买房的冲动。余丽的父母从2020年下半年就开始谋划着为女儿买房的事，打新看房他们一个不落。正如18岁就要上大学一样，余丽人生中的时钟已经再次敲响。余丽大学毕业，买房的时机出现，当时真的流行着上车这个词，大意是你现在不买，过了几个月之后你的钱就再也买不起了。而能看到的事实就是2020年下半年400万的房子，到2021年上半年就能挂牌500万，并且真的有人敢接。焦虑是真实弥漫的，余丽当时非常相信房地产商的话术，真切地认为房子一定是越卖越贵的。在余丽及父母眼中，按照房地产市场的涨幅，等到余丽决定下来要在哪个城市长久发展时，他们手里的存款或已不足置办一套房子，何况这时买下来房子会增值。许飞的感受也是类似的，在限购政策之下，普通人很难相信还是买方市场的房地产市场会跌。在很多人的理解之中，门槛越高往往说明这个市场是越值得进入，越具备投资价值。于是尽管签完合同后的徐飞全身上下凑不出100块钱，那时的他也没有将买房视为一件有风险的事。毕竟他一度因为交定金的时间稍迟而错失了第一套梦中情房。就和后来的金价一样，所有人都觉得它会跌，但是它又一直涨。许飞如此形容当时的房地产情况。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大学毕业就买房的说法不止出现在余力一人的口中，徐飞、陈轩和林记都有类似的表述。中国人似乎总有强烈的筑巢愿望，只待一个时机出现。而大学毕业之所以是一个极佳的时机，一个方面上大学提供了一个将户口迁往一线城市的契机，另一个方面大学毕业往往被视为成家立业的第一步，至少大部分大学生需要在此刻选择一个城市工作。大量人口涌入一二线城市工作之时，北漂、沪漂、深漂们总需要一点安定感，并且大家坚定地认为房子是指向个人能够扎根一二线城市的关键指标。而这些在一二线城市中漂着的人中，女性比例正在前所未有的提高，女性的筑巢需求也随之出现了。我比较喜欢待在自己的地方，租房的时候出门逛街想买点东西还要考虑搬家的时候好不好带，房东愿不愿意我在墙上打孔把它挂起来。我没有办法百分百掌控这个房子，是我比较难受的事。逃离租房状态的欲望催生了陈轩买房的动力，结束流浪状态也出现在林记的买房原因中。小学五年级就开启了寄宿生活的林记，有时会觉得自己没有家，买房的念头在工作之后更盛。因为十年的工作时间里，林记已经搬家数次，但相比大多数男性购房需求画像，当代单身女性的购房动因里很少提到婚姻二字，我才是核心。这很好理解，当社会能为男性创造出买房是结婚的前提时，他也能为女性提供另一套说法，房子作为一种大资产能够体现我的存在。陈轩沿着北京地铁五号线踩盘时完全没有考虑学区的问题，相反至少有两条地铁线交汇，和离大多数互联网公司比较近，成为他看房选单上的关键项。可以说在暂无婚育计划的陈轩眼中，满足自己的需求是排在未来的婚姻前头的。在对房子的主要需求上，徐飞、余力和林记都有这样的共识。我比较看重户型，因为我养了两只猫，在家乡也没有住过太小的房子。我当时买的时候预计怎么着也得住个五到十年，我还是有点讲究心理上的满足感。我觉得我搬进来之后就好像满足了自己筑巢的欲望，就挺开心的。对于房子，陈轩更关注自住的感受，关于未来能否在市场中流通他倒是看得很开。毕竟这套房子在陈轩及家人的规划当中不过是家庭的闲余资产，他们并不指望房子能帮陈轩实现个人增值，早住早享受才是陈轩心中这套房子最大的价值。这也是陈轩能够说出不后悔买房的原因之一，只要房子还没有跌到只剩三分之一的价格，陈轩就能接受。当然另外一个不后悔买房的重要原因是他们在买房时都没有加过大的杠杆，每个月四五千的月供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不会对他们的生活造成太大的影响。对徐飞来说也是如此，即使此刻徐飞仍然处于失业的状态，但只要徐飞动起来找到一份工作，覆盖房贷并不成问题。我对我自己做的选择是认的，徐飞快速地回答道，这是我在当时的状态里能够做出的最合适的选择。如果现在让我回到2021年，且我手上又有一点钱，我还是会做一样的决定。买下房子后，能够像陈轩一样立马住进去的人是少数。余力在2021年买的房子，实际到2023年才交房入住。地理位置因素，徐飞在失业前仍一直租住在深圳，而林记也要等到2025年才能搬新房。这样的事实催生了徐飞有关买房的更多思考。
我身边很多女性朋友其实买了房之后都没有马上入住，当时说有多急切的需要一个房子，其实也没有多需要，不是刚需，也算不得投资，我们只在用房子证明自己。有关得到的回答，林记说得更现实，面对亲友催婚，好像底气都足了点，毕竟在他们的

逻辑里，我不再一无所有，我不再需要依赖男性或者通过结婚来让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在新的购房叙事中，我们往往会看到这样的观点：独立女性要买房。这看上去很合理，因为在传统叙事中，女性的安全感需要建立在婚姻之上，而当代女性需要用一些东西才能证明两性关系发生了改变。传统叙事建立在经济基础上，证明经济关系的改变便是最直接的方式。此时房子作为中国人都重视的大资产，当仁不让。结果也正如林记所说，房子似乎成为了他向亲戚们简洁明了证明自己能给予自己安全感的关键指标。只要掏出房本，女性似乎就能轻易摆脱掉所有的杂音。而买房这笔钱放在银行里不算指标，放在理财产品里不算指标，投资自己更是不算指标。有些人努力在一线工作，日常支出都是自己所出，但积蓄可能不足以买房，就不独立了吗？余丽反问道。更多的女性婚前有房，应该是女性经济水平总体变好所带来的自然现象。有钱的话，买房当然好啊。从买房这个行为去判断女性是否独立，站不住脚。在余丽心中，倒不如说买房女性为有钱女性更合适，因为房子只能证明资产多寡，而不是一个能证明女性独立的标签。何况我们还不知道独立女性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把女性独立变成推销房地产的一个甚至唯一一个理由，反而有些变味。曾被要求证明自己的徐飞此时也已经想通了，女性不需要去刻意证明什么，独立和房子也不能划等号。如果此刻一名单身女性手中有钱，想要或者需要一套房子，也可以承受风险，那么买房的逻辑就是成立的。如果只寄希望于买房这个动作能够证明什么，那么买房就显得不太必要，因为从始至终，买房是一个去性别的资产配置行为。作为大资产，它可以是展现个人经济能力的其中一个指标，却不会是个人价值的完全体现。于是当房产价值剧烈缩水时，女性和男性的反应是一样的。有办法承担经济风险的顶多郁闷而已，没办法承担经济风险的则大多后悔罢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两篇文章，主题都是关于女生买房的。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海系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 FM 92.7 为你报时，下午两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6: 古老的克里姆林宫、壮丽的红场，以及我们耳熟能详的东宫和夏宫，都能够让你从内心深处发出由衷的赞叹。几个世纪以来，人们都无法真正的了解和认识俄罗斯，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这个国家似乎只有专政、冷血、独裁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实际上，这里同样拥有热情好客的人民、壮美多姿的自然风光和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与梦同行，有我相伴。大家好，我是雨飞。本期梦想旅行日志，我们走进邻国俄罗斯。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的克里姆林在俄语当中意为内城，在蒙古语当中是堡垒的意思。它南临莫斯科河，西北接亚历山大罗夫斯基花园，东南与红场相连，呈三角形， 保持至今的围墙长2235米，厚6米，高14米。围墙上有塔楼18座，参差错落地分布在三角形的宫墙上，其中最壮观最著名的要属带有铭钟的斯巴斯基钟楼。5座最大的城门塔楼和箭楼装上了红宝石五角星，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克里姆林宫红星。克里姆林宫高大坚固的围墙和钟楼金顶的教堂，古老的阁楼和宫殿，构成了一组无比美丽而又雄壮的艺术建筑群，是俄罗斯国家的象征，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筑群之一，是历史瑰宝、文化和艺术古迹的宝库，享有世界第八奇景的美誉。克里姆林宫还是莫斯科最古老的宫殿，1156年尤里·多尔果罗基大公在其分封的领地上用木头建立了一座小城堡，取名杰吉涅茨，以后几经扩建终于成了今天的规模。红场是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中心的著名广场，它是前苏联重要节日、群众集会和阅兵的地方，如今是市民以及游客休闲的场所。每年的胜利日会在这里举行阅兵活动，红场是莫斯科历史的见证，也是莫斯科的象征。红场不大，形状狭长，只有北京天安门的1/5，但是在它的周边是非常知名、具有俄式特色的建筑群。长边的两侧，西侧是克里姆林宫，东侧是古姆国立百货商店。而两条短边，南端为圣瓦西里升天大教堂，北边是红砖建筑俄罗斯国家历史博物馆。在俄语中，红色含有美丽的意思，所以红场的意思就是美丽的广场。列宁墓位于红场西侧的腹地，是莫斯科的标志性地点。列宁自1924年以来用防腐药物保留的遗体依然在陵墓当中完好如初，等待游人的瞻仰。这位前苏联领袖本来可能会被安葬在其母亲在圣彼得堡的墓地旁，但是最终还是因为他特殊的符号意义和影响力而长眠于此。

离开俄罗斯现在的首都莫斯科，来到著名的圣彼得堡。这座城市是由俄国沙皇彼得一世 1703年下令建造， 是沙皇时代俄罗斯的首都，由该城的第一座建筑扼守涅瓦河河口的圣彼得堡要塞而得名。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 俄国出现反日耳曼情绪， 沙皇政府遂将圣彼得堡改名为彼得格勒。其后苏联成立，为了纪念领导者列宁于十月革命时曾经于该城市发动革命， 于1924年列宁逝世之后， 将这座城市的名字改为列宁格勒。 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 经市民投票恢复圣彼得堡的旧名，这里风光旖旎，有北方威尼斯之称。 圣彼得堡有200多座博物馆， 其中圣彼得堡的三大宫殿夏宫、冬宫、叶卡捷琳娜宫内所展示的沙皇皇室生活场景和许多世界级的奢侈藏品更是令人叹为观止。三座宫殿的建筑分别为黄色、绿色和蓝色系，色彩清晰，辨识度高。彼得大帝夏宫相当于中国的颐和园，是沙皇的度夏离宫。 夏宫因战争的胜利和彰显大国形象的需要而建设，在里面曾经举办过舞会和庆典等重要活动。夏宫的整体结构分为宫殿、上花园和下花园。宫殿前是大规模的大瀑布喷泉群，据说参照凡尔赛宫建造，夏宫也因此被誉为喷泉之都。喷泉群中间分布着37座金色铜像， 看上去一点时间的痕迹都没有留下。下花园有成片的树林和许多小雕像，沿路可以一直走到波罗的海。冬天的时候，看上去就像是一片一望无际的冰面，想象上。

蛋黄在夏天的时候在华丽的宫殿里举办宴会，出门可以欣赏壮观的喷泉群，又能散步到波罗的海边上去看星星，简直是太惬意了。东宫和大英博物馆、卢浮宫、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并称为世界四大博物馆，它是俄罗斯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私人博物馆，而叶卡捷琳娜二世和彼得大帝是被尊称为大帝的人。在19世纪的中期，圣彼得堡除了教堂以外的建筑都不得高于东宫。宫殿前的东宫广场中间树立着纪念拿破仑战争胜利的亚历山大柱，宫殿对面是半环形的旧参谋总部大楼。东宫内据说有1000多个房间，开放的展厅就有350多个，全都游览一遍估计要走上30公里。每个房间的装饰看上去的感觉基本都是精致、气派、华丽、土豪的巴洛克风格。孔雀石厅有一座金色的孔雀机械大钟，是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宠臣献给他的礼物。在整点的时候，大钟将会响起悦耳的音乐，孔雀开屏，周围的其他小动物也做出各自设定的动作。叶卡捷琳娜宫又称为凯瑟琳宫，是1717年特别为彼得一世的第二任妻子皇后叶卡捷琳娜而建造的夏日别墅。为了彰显皇家领地的身份，宫殿所处的一片区域在其建成之后呢，即被称为沙皇村或皇村。叶卡捷琳娜宫是一座2层楼高的宫殿，正面长达300多米，主要由蓝、白、黄三色构成。据说这分别代表女主人的蓝色的眼睛、白色的皮肤和金色的头发。和宫外的清新气质不同，宫殿内可谓是流光溢彩，被金色所笼罩，极尽奢华。金碧辉煌的大厅一间接着一间，组成了一条金色的走廊。各房间根据颜色的不同被命名为红柱厅、绿柱厅等，展现出俄罗斯帝国雄厚的国力和至高无上的军权。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剧。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我是雨飞，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美丽行程。节目来到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圣彼得堡之行。涅瓦大街是圣彼得堡最著名的历史街区，聚集了该市最大的书店、食品店、最大的百货商店和最昂贵的购物中心。它被称为世界最美的街道之一，有人说它世上绝无仅有。说的没错，因为历史的原因，这里的街道建筑是那么的整齐划一。它是圣彼得堡的主街道，长 4.5 公里，从海军军部一直到涅夫斯修道院，贯穿了城市的中心。涅瓦大街是圣彼得堡最古老的道路之一，它修造于1710年，当时它是在沼泽当中被开辟出来的。1776年以后，它发展成商业大街，建造了许多豪华的建筑。然而这里的建筑不能超过东宫的高度，这也是涅瓦大街建筑整齐划一的原因。涅瓦大街的历史与圣彼得堡的城市历史一样长久，它的名字与俄罗斯历史上众多历史事件和历史名人紧密相连，它也频繁地出现于俄罗斯近现代的文学作品当中，例如果戈里的《涅瓦大街》，精准地刻画了19世纪中期圣彼得堡的市井人生。涅瓦大街还是一条极具观光价值的街道，在那里你可以欣赏到各类建筑、众多的名人故居以及历史遗迹。涅瓦大街真是一个信仰宽容的地方，在这里东正教的喀山大教堂、新教的圣彼得和保罗教堂、天主教的圣凯瑟琳教堂、荷兰教堂、亚美尼亚教堂等等共处一地而相安无事，让人不禁为之惊讶。宽阔的涅瓦大街一角，莫伊卡运河旁边坐落着著名的文学咖啡馆，这里原来是沃尔夫与贝兰热甜品店，普希金常常到这里来喝咖啡。普希金对

圣彼得堡情有独钟。在他短暂的一生当中，有将近一半的时间是在圣彼得堡度过的。他的代表作《叶夫根尼·奥涅金》就是在圣彼得堡完成的。1837年1月27号，普希金正是从这家甜品店喝完最后一杯咖啡而直接奔赴决斗地点小黑河的。不仅如此，莱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舍甫琴科等人经常是这里的座上宾。如今店内仍然保留着原貌，厅堂里的另一头素有一尊真人般大小的普希金坐姿蜡像。圣彼得堡市区内水道交错，700多座精致的桥梁将40多个岛屿巧妙地连接起来，每一座都有着动听的名字：银行桥、埃及桥、罗曼诺索夫桥、亚历山大桥、意大利桥、宫廷桥、雄狮桥，还有吻桥。俄罗斯一年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冬天，即使是在这些时候，圣彼得堡也依然散发着永不衰竭的魅力。你无法想象深夜的城市竟然是灯火辉煌的，很多著名的建筑物都是被五彩的灯光所笼罩着，河的两岸挤满了来观看开桥的人们。白天人们开车自由地穿梭于各个岛屿之间，而夜晚所有涅瓦河上的大桥都高高抬起，让过往的船只排队通过。滴血大教堂位于格里鲍耶图夫运河旁边，与米哈伊洛夫斯基花园和俄罗斯博物馆毗邻，是圣彼得堡少有的纯正俄罗斯建筑。181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因革命失败被人民的意志成员炸死，1883年到1907年间，亚历山大二世之子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为了纪念父皇，在其父亲遇刺的地点修建了这座教堂，并且因此得名。滴血大教堂的设计借鉴了圣瓦西里升天大教堂的风格，五光十色的洋葱头顶建筑十分夺目，礼拜堂最高处达81米，气势颇为雄伟。教堂的轮廓优雅，装饰华丽，镶嵌有复杂颜色艳丽的影像图案，并伴有以丰富的彩色图案瓷砖和搪瓷青铜板装饰，其中镀金的洋葱头闻名于世。从里鲍耶图夫运河的另一边可以拍摄到教堂的全貌。滴血大教堂内部有7000多平方米的精致马赛克装饰，主要描绘了圣经当中的故事场景和人物。这些马赛克是由意大利产的不同颜色大理石以及俄罗斯所产的宝石精致加工而成，近30多名艺术家参与制作，堪称艺术杰作。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今天的梦想旅行日志又接近尾声了。今天我们去了俄罗斯的两个重要城市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其实俄罗斯还有许多我们值得欣赏和了解的地方。单就文学方面而言，俄罗斯文坛可谓是群星璀璨，出现了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里、别林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等世界驰名的大文豪和作家，整个国家文艺气息非常浓厚。有机会的话，我们不妨来一场俄罗斯文学之旅。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中的点点滴滴。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

0: 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办公室的养生大法。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这一届职场人的日常呢，可以概括成为俩字儿：养生。曾经呢，不羁放纵爱自由的年轻人们已经排着队加入了养生大军。面积不到2平方米的空间当中，是摆满了办公神器、便携家电、保健食品，可见他们对自己的关爱是从头到脚，从外到内。最初他们钻到屏幕里，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追 KPI， 时间久了呀，身体就开始倦怠了。给显示器安装的支架，往往是一个职场人迈入养生职场的先兆。接下来呢，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先给公司标配的便宜椅子上添置一个人体工学的靠垫啊，保护腰椎，不驼背是次要的，不把屁股压扁才是购买它最直接的理由。最好是可以带头枕的那种，连肩颈都能够一步到位的照顾到。但是养生这件事儿啊，是没有任何的捷径的。哪里配备哪里就受益，喜欢翘二郎腿的马上脚凳安排上来，不仅让二郎腿是无处可翘，还能够缓解久坐带来的腿麻。不过呢，这对于职场老鸟来说，就算普普通通的快递箱也能踩出健康轻脚。但这呀还不算真正的低调，正所谓一入养生深似海，职场人最终都会寄出一笔昂贵的开支，人体工学椅。这种座椅啊，一般价格在大几千到上万元不等。如果你不好判断别人的椅子多值钱，请记住一条通用原则：越贵越丑越养生。至此呢，一个工位呢已经被添置了不少家具，但是在职场老鸟看来，这仅仅完成了一波基本操作而已。职场人怎么也想象不到，自己勤奋工作赚来的钱，最后呢竟然还是搭在了工位的装修上。办公室桌上的这个软装也是提升工位主人养生品质的关键。鼠标呢是保护肌腱的特殊设计，鼠标垫呢也要升级成为有护腕手托的。电脑边呢既然配备了降低疲劳的护眼灯啊，就千万别忘记在旁边添置一个加湿器。心情好的时候呢，可以奢侈一把，来两滴香薰精油。蒸汽眼罩和不压手臂的午睡趴枕也能在疲劳时短暂回血。最后再一键打开挂在脖子上的颈椎按摩仪，瞬间舒服到灵魂出窍。当然还有办公室园艺大师，挑一盆最好活的绿植养着，默默地创造有氧办公的条件。不得不说啊，当代职场人的工位都是带点创造性和想象力的。眼看工位被层出不穷的养生神器所填满，不管你是工位的改装家、园艺师、制香师，最终啊都会变成办公桌收纳大师。召唤齐了养生的神器，接近健康的路呢只能算是走一半了。将理论知识落到实处，才是一个办公室养生达人的真正本领。调查报告显示呢，近90%的职场人都会关注养生类的节目或者文章，32.2%的人呢不仅会看，还会按照内容去做。其中呢，关于办公室养生食谱的内容是炙手可热的。就算是在家从来不下厨的人，也可能在办公室添置一个焖烧壶，它有个让职场人喜欢的名字，养生壶。入手了养生壶，再拿出从小红书上收藏已久的养生食谱，一道祛湿解乏补气防脱发的养生茶，分分钟也就搞定了。 最勤奋的养生人呢，在通勤路上就打开个手机里的这个食谱，开始计划了啊，说今天需要摄取的营养和对应的食物。看见别人工位上贴的什么泡茶配方，也默默地拿出纸笔去记一下。工作一年，养生茶几种配料，能治便秘的是梅还是杏，甚至是哪家卖的红枣和枸杞最新鲜，都是如数家珍。于是乎，约上三五同事去趟茶水间，利用上班时间公费喝茶，也是当代职场人养生哲学的一个重要环节。俗话说得好，认真上班领工资叫换取劳动报酬，摸鱼划水才是从老板那里赚到的钱。不过呢，办公室终究是个考核生产力的地方，但凡对工作还有一丝尊重，精神养生就只能见缝插针。比如电脑设置每小时自动锁屏的休息时间，屏幕一黑就在工位上进行个短暂的按太阳穴轮刮眼眶。眼保健操呢，也算是一个初阶吧。只要是在办公室待得足够久，你就会发现运动这件事啊，根本是没有门槛的。什么肩颈放松啊，背部拉伸啊，和小腿的肌肉按摩的动作要点，被养生博主啊掰开揉碎了喂给你。你那个专注劲儿啊，同事呢还以为你在专心的做明天开会用的 PPT 呢。包括在这个豆瓣上的这个上班摸鱼小队里，也有超过50,000名队员，每天都在研究如何顺滑无痕的上班划水，分享五花八门的摸鱼方法。加入小组之后呢，你甚至只需要潜水，就可以学到许多实用的摸鱼技巧。比如，开会时，领导讲到与自己无关的长篇大论，双眼放空进入神游模式，熟练地掌握快速切换程序，关闭页面的快捷键，把桌面正在追的剧缩小到指甲盖那么大，戴上耳机沉浸式摸鱼，大水壶换成小水杯，杯子越迷你，借打水摸鱼的机会也就越多了。多喝水，多跑厕所，这不就是带薪如厕了吗？当然，不同的工种的摸鱼方式也是不同的。如果你是程序员，上班第一天的任务就是开发个识别老板相貌自动跳转屏幕的软件。那如果你是设计师，手里的电容笔呢，就是你的保护色。只要手里的笔在会板上不停的比划，永远能造成一种拼命工作的假象。如果你是运营，就算是在看网文讲八卦，也要手握笔记本，摆出一副正在探讨平台数据的严肃表情。所以说，不要小看了把摸鱼摸好的职场人，他们能够将繁忙的工作删繁就简，抓住每个可以喘息的瞬间，在精神层面实现养生，真正做到摸鱼一分钟，幸福60秒。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年轻人开始研究养生了呢？其实直到今天呀，依然有不少人对于这种广泛存在的职场养生现象心存不解。本来工作就很忙了，再把心思用在养生上，难道不是浪费时间吗？上班养生是不是就是没有在认真工作呢？其实原因也很简单，这些年轻人发现自己的身体啊是越来越经不起折腾了。以前总劝有病扛着的爸妈去体检，轮到自己才发现自己啊比他们的胆还小。有的人和邻桌扭头说个话，脖子就咔咔作响，有的人久坐之后起身，腰部呀就像被针扎一样，更别说什么发际线越来越高啊。那原因是什么呀？就是因为你太缺觉了。来自于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啊，说一年之内全球有74.5万人死于长时间工作，对疾病的恐惧加上经不起任何意外的银行账户，让许多职场人悄悄将养生大业提上了日程。不管是武装自己的工位还是释放压力，越来越多的职场人已经走在关爱自己的路上了。所以办公室养生虽然有点自我调侃和玩梗的意味，但其实都是职场人对自己和家人负责的态度。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办公室的养生大法。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王姐，我报一下账吧。
3: 发票水单都齐了吧？
2: 啊，都在这儿呢。
3: 无敌，你这个月加班挺多呀，很辛苦吧？
2: 哎，还好了，为了工作嘛。
3: 工作是做不完的，要劳逸结合，松弛有度。
2: 有的方案要的急，我也没办法呀。
3: 我跟你讲，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是很拼的，到了现在这个年龄，什么病都来了，挡都挡不住。所以说呀，你还是要注意休息。
2: 这活没干完，这休息不了。

0: 了的嘛。
1: 休息呢是为了更好的工作，磨刀不误砍柴工嘛。人呢要对自己好一点，我这里有自己做的养生茶，我给你泡一杯水喝啊。
0: 啊，不用了，做完表我就走了。
1: 不要客气，这个得拿保温杯泡，你的杯子呢？
0: 我没有保温杯，我用的都是陶瓷杯。
1: 什么？你居然都没有用保温杯？还是你年轻啊？我跟你讲，保养呢要从年轻开始，我这里正好有一个没有用过的保温杯，拿给你用吧。
0: 不用了。
1: 客气啥，来泡好了趁热喝吧。
0: 那就谢谢王姐了。啊，对了王姐，报账表做好没有啊？
1: 快了快了。哎呀，我这个腰酸呐，肩颈呢也难受啊，我得放松一下。我跟你讲，我这个肩颈按摩仪挺好用的，就这么一带按一下，哎，就开始了。嗯，真舒服呀。
0: 王姐，那个表
1: 劳逸结合张弛有度，无敌呀，你要不要试试啊？真的会很舒服的。
0: 啊，不用了。
1: 你别跟我客气啊，你试一下，保证你不想取下来。来，我给你戴上。
0: 这确实挺好的，王姐，还是您戴吧。我这个表，
1: 我就说好吧。你看我这还有个神器护腰，你是不是也腰不舒服呀？
0: 坐久了确实有点酸。
1: 你也应该买一个护腰，可好用了。不过呢，如果颈椎腰椎都难受，那就只有用躺椅了。你看我买了个躺椅，我累了就这么躺一会儿，太舒服了。
0: 王姐，我那个报账表，
1: 别急呀，得劳逸结合张弛有度。你也是来躺一下试试。
0: 不用了。
1: 别不好意思，让你试试就试试呗。
0: 王姐，我还有很多工作。
1: 我也是，但是身体发出了疲劳的信号，你就不能坐视不管的。疲劳了就得休息，不然容易猝死。我还有个养生的神器推荐给你，你看我脚下是什么呀？
0: 啊，您还买了个脚凳。
1: 对呀，总翘二郎腿不好，脚悬空又不舒服。
0: 王姐，我可能用不上这个。
1: 为啥呀？
0: 我再垫个脚凳，我这膝盖就顶肚子了。
1: 哦，对，你这个大高个确实不太用得上，但是这个显示器的支架和鼠标垫你肯定用得上吧。来，你摸一下这个鼠标垫。
0: 这鼠标垫是什么材质的呀？
1: 貂毛。
0: 这都有貂的
1: 啊？我这儿还有一个，来送你一个。
0: 啊，不用了王姐，我就来报个账，搞得跟超市购物一样了。
1: 我都没问你要钱，怎么叫购物呢？
0: 啊，是王姐，但是我那个表是不是
1: 打球还有中场休息呢？劳逸结合张弛有度，你看我这盆绿萝长得怎么样啊？
0: 啊，很好很好。
1: 咱们天天啊盯着电脑手机，眼睛太疲劳了，得多看看绿植保护视力。我给你摘一束，你拿到你工位上养着，可好养了。
0: 王姐，我事情太多了，没工夫管它。
1: 那你的眼睛总不能不管吧？对了，我这缸鱼有不少的小鱼，我给你拿几条，你眼睛累了就看一会儿鱼，眼睛追着鱼走，比做这个眼保健操效果还好呢。
0: 王姐，我都没工夫养绿萝，哪有工夫养鱼啊？
1: 养鱼很简单的，一个星期换一次水，平时撒几颗饲料就行了。你看我这鱼都养好几年了，这条叫微信，那条叫支付宝，白的叫白条，花的叫花呗。
0: 王姐，要不下班的时候您再给我介绍这些鱼呗？
1: 你下班的时候我也下班了呀，哪有时间呢？只有上班时候才能劳逸结合张弛有度。
0: 我现在只想劳不想逸呀。
1: 那是你脑子里想的，你的身体呢？你的身体是不是早就发出了疲惫的信号呢？
0: 什么是疲惫的信号啊？
1: 你的眼皮是不是跳了？
0: 没有。
1: 你眼睛是不是干了？
0: 有点。
1: 你的颈椎腰椎是不是有点酸了？
0: 好像是。
1: 这都是信号，这些信号啊就意味着你该休息了。
0: 可是我还有那么多事情没做完，哪敢休息啊，对不对？
1: 要劳逸结合张弛有度，短暂的休息呢是为了更好的工作，重要的是提高效率，而不是一直干活。无敌，你听我的，现在闭上眼睛深呼吸。
0: 深呼吸。
1: 闻到什么了吗？
0: 好像是薰衣草的味道。
1: 没错，就是我点的这个香薰精油，帮助人放松身心的。
0: 哦，确实很放松啊。
1: 我跟你讲，我这个香薰特别好，味道好闻，闻着打个盹，起来就精神百倍呢。
0: 真好闻。 我好像闻到了春天。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 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
1: 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梅梅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推开窗， 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3点。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 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加油加油！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仅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 128升超大前备箱， 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 8512-3333。
1: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百度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微信小程序或APP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 400-611-6178 400-611-6178，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
1: 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清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一辈子遇见一个真正读懂你的人真的很难，人的一生中会遇到几十甚至上百万个人，其中能和你打招呼称得上是朋友的人就更少，而在这么多人当中却很有可能连一个真正懂你的人都没有。有些人就算相识再久也无法成为知己，有些人即使你说了千句他都不懂一句。

正懂你的人，你的笑，你的泪，你的苦，你的难，他都懂，并且感同身受。真正懂你的人，不需要你说太多，你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在他的眼里都是你传送信号的方式。就算两个人静静地坐在对面不说话，也不尴尬，默默无言也很暖。在他面前，你可以很自在，只做最真实的你就可以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每每听张宇的歌，看到作曲张宇，作词十一郎，纵使歌曲再悲，都觉得无限美好。张宇能有今日的成就，十一郎功不可没，但如果不是张宇，恐怕也没有今日的十一郎。他们相互扶持，不离不弃。正如张宇说，他是风筝，我是那根线，风筝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如果一个人真的懂你，你就会发现，哪怕生活很难，你也总能找到宣泄的出口。因为有人懂你，所以你的坏情绪、你郁闷和生气的理由都有人能够理解你。在他眼里，他更希望你能得到幸福和快乐。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继续用音乐来温暖彼此。

这个世界很大，人生也很漫长，能遇到一个懂你的人就是最大的幸福。感同身受这件事，只有懂你的那个人最能明白。听过这样一段话，生命中最难求的是真情，最难懂的是感情。一句懂你便温暖了一段岁月，一句心疼你便感动了一颗心。也许别人的感情总是最让人羡慕，他们琴瑟和鸣，他们白头偕老，但也请你相信，在未来，那一个属于你的对的人也正在向你全力奔来。或许会迟到，但终有一天你也会收获别人口中的爱情。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告诉小青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

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如果说这辈子有一个人一定不会背叛你，那一定是你自己。此时此刻，如果身边没有任何一个人真的心疼你，那也别感到灰心和丧气。被人爱本就是一件极其幸运的事情，如果现在的你还不足以拥有这份幸运，那就先学会自己心疼自己。

只有你自己知道，难过的时候是大哭一场还是大吃一顿可以让心情变得好一点。只有你自己知道，觉得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怎样的一首歌一句话能够让你找到力量。如果没人对你嘘寒问暖，那就自己给自己买新衣服，自己请自己吃顿好的。与其等着别人心疼你，不如自己好好心疼自己，先学会爱自己，别人才会更好地来爱你。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大家好，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郑秀文的《眉飞色舞》。2000年，郑秀文3米28岁，《眉飞色舞》专辑封面上的彩色羽毛眉妆，前卫热辣，倾倒众生。最近一档名为《少年可期》的真人秀，首次记录下了郑秀文大众视线未及的真实生活。10年来，每天坚持跑步8公里。在人山人海 studio 录歌时爱赤脚，执拗而坚定地推广环保事业。可以说 Sammy 的很多侧面都柔和喜悦，恬淡美好。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连云港瑞马国际贸易
1: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2: 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工业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景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4: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让我们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FM92.7 为你报时，下午4点。
0: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

0: 大前辈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这是一块投资创业的热土，
1: 这是一片开放创新的前沿。
0: 开明、开放、开发区，
1: 大智、大气、大舞台，新宇梦千连云港，活力璀璨开发区，
0: 筑梦开发区。本栏目由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组织宣传部与本台联合出品。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筑梦开发区，带您搜寻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鲜事、新资讯。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市开发区召开招商引资项目座谈会，市开发区新增一家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新海联君澜大酒店投入使用，迎省运庆国庆荧光夜跑活动举行。
3: 园区动态。
2: 近日下午，市开发区召开招商引资项目座谈会，市委常委、市开发区党工委书记苏卫哲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坚持靠前服务，全力提速项目建设，深耕项目前期服务保障，持续优化全流程服务举措，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效，精准把握政策空间，主动上门对接客商企业，全力以赴推动项目落地生根、投产达效。要聚焦靶向攻坚，抓实招商引资工作，主动外出开展招商对接，破除保守求稳思想，敢于探索创新、大胆实践，奔赴产业高地、资源富集区域洽谈合作，用好国庆假期关键窗口期，积极联络返乡企业家，广泛挖掘优质项目资源。近日，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公布2026年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新设站单位名单，江苏诺泰奥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获批设立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至此，市开发区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总数达到12家，稳居全市第一方阵。此次获批是诺泰生物坚持研发驱动、坚持深耕创新的重要成果，自2020年设立江苏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以来，公司持续深化与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知名高校的产学研合作，累计招收多名博士，其中3人入选江苏省卓越博士后计划，今年成功入选江苏省企业主导省重点实验室筹建名单，获批筹建江苏省多肽药物创制与递送重点实验室。日前，市开发区重点配套项目新海联君澜大酒店正式投入运营。新海联君澜大酒店是园区首个综合性服务酒店，作为完善生活配套服务的标杆项目，总建筑面积3.2万平方米，按5星级标准规划打造，集住宿、餐饮、会议、休闲等功能于一体，能够全方位满足园区商务洽谈、会务接待、人才旅居等多元需求。它的投用将进一步补齐中华药港商务旅居短板，为产业提质、引才留才提供坚实支撑。国庆节前夕，迎省运庆国庆2026连云港开发区荧光夜跑活动在猴嘴先锋文体休闲广场鸣笛开跑，500名跑步爱好者、辖区居民、企业职工齐聚现场，以奔跑献礼祖国、喜迎省运、践行全民健身理念、传递奋进向上的健康生活新风。本次活动采取荧光夜跑的独特方式，秉持全民健身、快乐运动的理念，全程5.2公里，无竞速、无压力，重参与、享欢乐，让运动回归健身休闲本质。傍晚时分，参赛选手们陆续签到集结，领取并穿戴统一服装、荧光手环、荧光配饰等装备，前往打卡点与省运会吉祥物猴宝合影互动，现场氛围活力满满。舞台之上精彩纷呈，省运会会歌《心中有热爱》乐队弹唱，鼓舞盛世欢歌等节目轮番上演，持续点燃现场热烈氛围。鸣笛响起，选手身披荧光装备从起点出发，青年、孩童、中老年跑友沿昌维湖畔前行，点点荧光汇聚成流动光带，与湖畔夜色交相辉映，勾勒出开发区活力画卷。 听众朋友，每周搜寻开发区的新鲜事新资讯，给您带来开发区的惊喜与感动。这里是筑梦开发区，感谢收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FM 九二点七，畅行连云港，九二七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5: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6: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7: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8: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啤酒、烤串，再喊上三五好友，夜宵的美好这不就来了吗？爽是爽了，可血糖飙升的速度也爽了。有些朋友可能会疑惑了，我这明明只是喝酒吃肉，顶多再加上点烤蔬菜，大多数都是蛋白质啊，又没吃甜食，怎么会血糖飙升呢？其实呢，这背后的黑手正是那些对瓶畅饮的啤酒。尽管啤酒本身并不甜腻，但是它在人体内的作用机制却与血糖的波动紧密相连。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聊一聊啤酒是如何影响血糖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乍一听，啤酒似乎很难和升血糖联系起来，但是很多人或许不知道，啤酒还被称为液体面包。人们之所以将啤酒称为液体面包，正是由于啤酒对血糖的影响很大。对比来看，白面包的血糖生成指数约为75，蔗糖的血糖生成指数为65，而普通啤酒的血糖生成指数约为119，即便是稍低一些的也达到了65到90左右，都属于高血糖生成指数食物。可见各类啤酒比面包、糖类更容易引起餐后血糖的剧烈波动。有些朋友可能会疑惑了，这啤酒中明明不含糖呀，碳水化合物含量也不高，那为什么会引起血糖的剧烈波动呢？这主要是因为以下的三个原因。第一，消化吸收快。和其他的含糖饮料一样，啤酒饮用的时候不需要咀嚼，而且其中不含蛋白质、膳食纤维、脂肪等延缓消化吸收速度的成分，只要喝下肚，其中糖分几乎立刻就会被吸收利用，从而导致血糖的快速升高。第二， 短时间内容易摄入过多。人们在喝啤酒的时候考虑到酒精含量较低，不少人往往一喝就是几瓶起步，这就很容易导致在短时间内摄入较多且容易吸收的糖分。第三，容易吃下更多的食物。喝啤酒引起的血糖剧烈波动会让人很快感到饥饿，从而容易吃下更多食物，导致血糖进一步升高。当大量的摄入酒精之后，由于酒精刺激胰岛素分泌，抑制肝糖原分解的作用，可能会导致血糖降低。这对于本身患有糖尿病，需要血糖水平稳定的朋友来说，可不是什么好消息。如果因为低血糖引发头晕、心悸、休克等症状，是相当危险的。很多人都觉得这小酌怡情，但是饮酒的时候呢，我们除了要考虑饮酒量的多少，更需要考虑饮酒的频率和持续时间。一句话，长期饮酒对身体的危害可以说是全方位的。长期饮酒，无论是啤酒、白酒还是红酒，都会引起血糖频繁且相对剧烈的波动，这对于高血糖、糖尿病患者来说非常不友好，会加速病情的发展。其次，长期饮酒对血脂的影响也是不容小觑的。酒被称为空能量食物，意思是说除了提供能量以外，它不提供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碳水化合物和脂肪等其他的营养物质。饮酒相当于在正常进食摄入的能量之外，本就多摄入了一部分的能量。在考虑到喝酒时，人们往往会敞开肚皮吃东西，而且下酒菜也相对油腻，热量高，整体上摄入的热量大大增加。这些多余的热量在体内会转化为脂肪囤积起来，引起血脂升高，危害心脑血管的健康。喝酒伤肝，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这不仅是因为酒精需要肝脏来代谢解毒，增加肝脏的工作压力，也因为酒精摄入过多转化为脂肪之后会推动脂肪肝的发展。而且患上脂肪肝之后，若继续长期的大量饮酒，还会导致肝脏的急性损伤，而增加脂肪肝发展为肝硬化、肝癌的风险。长期喝酒还伤胃，酒精进入胃肠道可以直接引起胃黏膜的损伤，造成胃黏膜充血和水肿，继而导致胃肠道功能障碍，引发胃炎，并且增加胃癌的风险。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一部分人在喝酒的时候会少吃甚至不吃主食和蔬菜，这是因为酒精提供的能量过多，喝酒时不吃主食又恰好失去了谷物类主食对胃黏膜的保护作用，使喝酒对胃肠道的伤害更大。有人说总喝酒会变笨，酒精对于大脑和神经系统的伤害是有确凿证据的。长期饮酒会使人的学习能力和记忆力大幅下降，还会影响专注力和自控力。有研究表明，饮酒会导致人们整体脑容量的减少，且饮酒量越大，这种影响就越严重。也就是说，长期饮酒会导致大脑的器质性病变，每天只喝两听啤酒，就有可能导致大脑老化的结果。首先必须强调，我们不提倡饮酒，但是如果在生活和工作中遇到了一些必须饮酒的场景，可以试试下面的几个技巧，能够帮助您适当的降低饮酒带来的危害。比如喝酒前适当的吃一些谷物类的主食，不仅能够保护胃黏膜，同时谷物中的 B 族维生素还能弥补酒精代谢过程消耗的大量维生素 B1。 考虑到粗杂粮中 B 族维生素更丰富，因此优先推荐粗杂粮类主食，比如红豆糙米饭、燕麦、大米、小米饭等等。饮酒时小口慢饮，可以降低大量酒精快速进入体内时对肝脏和其他脏器的危害。如果能在喝酒期间多吃一些新鲜的蔬果，其提供的水分、维生素也能促进酒精代谢，保护肝脏。喝酒期间一定要勤喝水、多排尿，以温开水、柠檬水、淡茶水为优选。这些水分的及时摄入能够促进酒精从体内排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

0: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现在有不少年轻人日常以面包作为早餐甚至主食，并且热衷于探索各种不同口味的新品面包，还戏称自己为面包脑袋。不过曾经有一次在法国面包节上，咱们中国的传统主食白馒头以中式无糖小面包的身份参展并收获热议，这可是让一众馒头爱好者扬眉吐气，热血沸腾。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和您分享从健康和营养的角度来说，长期吃面包和长期吃馒头到底哪个更好呢？长期吃面包和长期吃馒头要分胜负，先搞清差异。首先我们得清楚，面包和馒头都是主食，它们主要的作用是提供碳水化合物作为身体的功能来源。在基本功能这一点上，它们二者没有多大的差异。它们的差异主要是在于，第一，面包是烤出来的，馒头是蒸出来的。第二，面包制作的过程当中，除了和馒头一样要用到面粉、酵母、少量盐之外，通常还要用到牛奶或淡奶油、鸡蛋、黄油或植物油、较多的糖等等。如果面包是带馅儿的，还需要用到相应的馅料，如肉松、水果、果干、豆沙等等。做法和基础原料的不同，决定了二者的风味不同。首先，烤面包的过程会发生明显的美拉德反应，这种反应是指在糖和蛋白质同时存在的情况下，经高温加工会使食物具有香味，并且发生棕褐色的颜色改变，能很好地提升食物的色香味。我们路过面包店时闻到的诱人气味，以及面包表面那一层令人垂涎欲滴的焦糖色，就是美拉德反应的产物。而馒头呢，在酵母的作用下不断地发酵变大，内部组织变得蓬松，蒸好后松软白嫩。虽然制作过程中没有额外加糖，但是细细咀嚼之后，在唾液淀粉酶的作用下就能够尝到丝丝甜味儿。再加上面粉本身有小麦香，软弹的口感也是很迷人的。另外，添加的食材和馅料的不同也决定了面包和馒头总能量的不同。添加了糖、黄油或植物油和牛奶或奶油等，使得面包的热量通常是要高于馒头的。因此从基本营养功能上看，这一局的 PK 应该算是馒头胜出。毕竟能提供同等碳水化合物的情况下，少摄入点能量是更明智的选择。热爱面包的朋友可能会为面包鸣不平了，即便是热量高一点，但是面包花样丰富，馅料可以无限发挥，营养更多样化呀。是的，如今市面上不仅各种带馅儿的面包层出不穷，就连不带馅料的吐司都玩出了新花样，有全麦的、燕麦的，也有加入其他健康食材的，如亚麻籽的，还有加入了南瓜、红薯等杂粮的。从这方面来看，吃面包似乎确实比吃馒头能吃到更多样化的食材。不过也别着急下结论，在人人向往健康饮食的当下，馒头也在不断的进化。一方面，超市里绿豆面、黑米面、小米面、玉米面做成的各种杂粮馒头物美价廉，不仅方便，还能补充白面馒头所缺失的膳食纤维、矿物质和 B 族维生素。另外，要说加馅料，馒头也完全可以呀。一到春天，老一辈会把各种春菜揉进面里，做成绿油油的菜馒头。槐花上市的季节，还能吃到槐花馒头。再不然，菜窝窝头、各种馅料的包子，不就是馒头加馅料的表现形式吗？网络上还有各种美食达人将各种水果、薯类，甚至是可食用的花、茶等用来做花样馒头，成品不仅卖相十分可爱，味道和营养那也是相当丰富呢。 看来食材多样性方面的比较，面包和馒头完全可以打个平手。说白了，两者都是面食，以面粉为基底，只要搭配得宜，加入各种食材都没问题。要从对血糖的影响方面探讨馒头和面包孰优孰劣，就不能忽略不同软硬度、制作方式的面包、馒头对血糖的影响差异度。比如贝果、法棍之类油脂含量低、口感坚硬、耐咀嚼的面包，对血糖波动的影响相对较小。馒头则可以选择口感相对粗糙的杂粮馒头、窝头等来降低对血糖的影响。一些血糖偏高的朋友可能会在意面包和馒头对血糖的具体影响，这一点呢，我们可以通过面包和馒头的血糖生成指数来衡量。考虑到血糖生成指数受到食物成分、软硬度、温度等方面因素的影响，我们尽量选取上述原因相近的面包和馒头进行比较。比如松软的白面包和白馒头，无论成分还是软硬度都差不多，因此血糖生成指数也都比较高，前者血糖生成指数为88，后者为 88.1， 几乎没有差异。而口感坚硬、耐咀嚼的贝果和法棍，血糖的生成指数分别为70、57到72左右，相对来说是比白面包和白馒头低的，这和贝果、法棍属于硬质面包，耐咀嚼度高有关系。馒头中类似口感的可能要数杂粮馒头、荞麦面馒头等等，二者的血糖生成指数分别为46、67。看起来整体的情况是，普通馒头的血糖生成指数和普通面包类似，部分馒头的血糖生成指数比类似口感的面包稍低。这一局面包和馒头似乎是难分伯仲，仔细想想就会明白，无论是面包还是馒头，影响血糖生成指数的关键并不在于名字叫什么，而更在于食材的成分、耐咀嚼度等等。如果食材中有粗杂粮或者口感较硬、耐咀嚼，则血糖生成指数较低，反之则较高。无论是面包还是馒头，口感质地硬一点的总归比口感软糯、入口即化的更不容易消化，血糖生成指数也就不那么容易升高。比如法棍、贝果、恰巴塔、碱水面包都是硬质面包，但是要注意尽量选择不额外添加有糖馅料，如豆沙、甜奶酪等的面包。再比如馒头中的各种杂粮馒头，或者没发酵充分的死面馒头，都属于口感较硬、较难咀嚼的种类。另外，选择以全麦、燕麦、黑米、藜麦、南瓜等为部分原料加工的粗杂粮面包或馒头，不仅营养更丰富，而且由于粗粮中富含膳食纤维，也能够降低餐后血糖的波动，对控制血糖水平有帮助。提醒大家注意一点，挑选时要注意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尽量选择没有夹心儿、原料简单、配料表较短的面包或者馒头，以免摄入太多添加糖、油脂或其他食品添加剂。比如加入各种调味剂、添加糖、反式脂肪酸的牛角包、起酥包、手撕包就不太健康。不如配
5: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6: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7: 加油，
8: 加油！
6: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南唐某年初冬，江南下起了小雪，随之而来的是刺骨的寒风，风雪交加，路上的行人裹着棉衣，行色匆匆，都想早点找个客栈休息。可是江面上的渔民为了生计，不能像行人一样安心休息，他们忍受着寒冷，撑着小船在江面布下渔网，期待河神显灵，让今天的收获多一点。渔民不只有成年人，还有一些孩子，两个少年正光着腿抬着网，艰难地在水中前进。这时候已经快到晌午了，有船家开始在船上给孩子们生火做饭。接下来就让我们从这一幅江行初雪图说起，听我为您来解读这本中国画，好好看。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这幅江行初雪图长约4米，可以

分作七段，按照从左往右的顺序来看，最开始是两组人物，他们形态各异，在寒冷的江面上奋力劳作。大胡子中年人蹲坐在一口大锅前，正在鼓着腮帮子吹火，准备给孩子们做饭。在船棚的另一端，一个小孩揣着手夹着伞蜷缩在地上打盹儿，旁边还有一条船刚刚停靠在岸边，还没停稳。船尾的大人正在用竹竿撑船，避免跟大胡子男人的船发生碰撞。这只船上有两个孩子，也都打着伞。这时候大胡子中年人做饭产生的白烟飘散过来，俩孩子正好在烟气边缘，于是他们紧紧地捂着口鼻以防被呛。两条船所处的位置是一片江中的沙洲，此刻这片沙洲正好可以当作天然避风港，给过往的渔民提供一个临时依靠的地方。虽然寒气逼人，但好歹马上就能吃上热乎饭了。港口旁边有一棵大柳树，临风的一面已经有了积雪，在萧瑟的冬天，柳树只剩下干枯的树干和树杈，伴着岸上的枯草显得格外寂寥。江边的小路上有两个人，一位白胡子老者推着独轮车赶路，他的孙子拉着车上的绳索，屈身低头帮着爷爷省点力气。车上是盛饭的瓦罐，丝丝往外冒着热气。他们应该是要去给家人送饭，在这么冷的天气里，老人家只穿着一双裸露脚面的草鞋。不过他并没有被冻得瑟瑟发抖，而是专心盯着瓦罐，小心地握紧车把，以防瓦罐摔碎。右边的画面有两个少年，他们在草棚里躲避寒风，同时看守着江里的渔网。一个少年把左手揣进上衣取暖，神色愁苦，目光看着江面。另一个少年冻得瑟瑟发抖，几乎要缩成一团。他夹着胳膊，手提小盆，正要吃午饭。渔网布置在篱笆开口处，篱笆内还有一位渔民，正在奋力将渔网张开，配合那两位少年捕鱼。受到惊吓的鱼从渔民这里逃窜，正好自投罗网。渔民用的那种网叫做曾，形状如同一把倒过来的伞。捕鱼时先把曾铺在水里，等到鱼群游到曾的上方，就及时把它提起来，然后用抄网捕捞困在里面的鱼虾。再往后看，江岸上第二次出现行人，这组行人骑的是驴，不是马。他们侧对面是一片竹林，在古代，不同的坐骑代表着不同的身份，骑驴的一般是文人或者隐士。在这组画面中，前面那位骑驴者正在挥舞着手中的鞭子，同时转头跟后边的人说话。他们所在的地方地势开阔，风也更大，刺骨的冷风把他们的衣帽吹了起来，估计在这种狂风当中，对话的双方都听不清彼此说了什么。不过从他扬鞭所指的方向来看，他应该是在提醒后面的那个人砍对岸的竹林。那片竹林下是一个草棚，棚里有四个小孩子，其中三个正在忙着起网，三人神色各异。老大干活最专心，中间的那个看见外人好奇的观望，最小的则吃惊的看着竹林外的另一个小孩。那个孩子只穿了一件单薄的短上衣，前胸裸露，什么都没穿，怪不得引起大家的注意。到了下一夜，出现了一位骑马的主人和一个跟在马后的仆人。在古画当中，骑马者一般为官员，马背上的中年人看起来地位颇高，不过他的身边是几棵歪斜的枯树，树上还有苔藓之类的附生植物，这或许代表着中年人志气已衰。这一段的江面空空荡荡，缺乏生机，中年人缩着身子，神情凄迷，显然江水与他的心境互相映衬。在这幅画中，推车者、骑驴者、骑马者依次出场，
骑驴的地位不如骑马的，但是比推车的要好一点。但是从画家的描绘来看，骑马的中年人遭受挫败，前途未卜，反倒不如推车的老者。那位老者虽然衣衫褴褛，但是他有儿孙，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古时候官吏到任称为走马上任，所以马代表主人身份尊贵，而驴是隐居田园的象征。画家画驴画马，包括最开始画的推车，都不是随便画的，而是有特别的隐喻。他们的主人在岸上行走，跟江中的渔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渔民与行人相比显得格外有生机，他们做饭是具体的生活，撒网是有目标的劳作，时不时瞅一眼岸上的行人是满足自己淳朴烂漫的好奇心。岸上的人匆忙赶路，却不知道要去向何方。画卷最右边有一行题字，内容是江行初雪，画院学生赵干状。状是古代大臣向皇帝呈上的奏状，这说明这幅画是在皇帝的命令下画的。画卷作者是赵干，当时他的身份是画院学生。这个画院是南唐后主李煜创办的。根据北宋人的记载，李煜曾在一幅名为《春江钓叟图》的画上题写了两首渔父词，其中有一句为依照春风一叶舟，一轮褴褛一轻钩，花满渚酒盈瓯，万顷波中得自由。在我国古代，渔父不仅可以指代打鱼的人，还是自由隐逸的象征。或许李煜心中希望自己能去江湖之间做一名渔父，追求自由和快乐。作为画院学生，赵干的这幅《江行初雪图》应该就是为了李煜的江湖梦而作。可惜的是，李煜的江湖梦没有成真，南唐最终被北宋所灭，李煜被俘，彻底失去了自由。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七夕，李煜死于北宋京师，这一天刚好也是他42岁的生日。如今我们欣赏这幅《江行初雪图》，可以把画中那个回首的人当作李煜的替身，他静静地待在画中，永恒地回望自己心中的江湖。见古人鲜活的生活与历史，读出名画的前世今生。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中国画，好好看，欢迎继续收听。江行初雪图以手卷的形式呈现，手卷是中国最古老的书画装裱方式之一，后来逐渐发展出了立轴、侧页等形式。之所以叫手卷，是因为观者要以左书右卷的方式展开一段看一段，看完了卷起来再看下一段，每次展开的长度都可以用双手自由控制。手卷不能像立轴那样挂在墙上让众人围观，而是只能自己一个人安安静静、不慌不忙地慢慢看。欣赏手卷的过程有点像读书，读书也是自己手捧书一页一页的翻看，只不过书页是固定的，不能像手卷那样流畅随意。手卷画一般篇幅较长，可以展现多组场景，画师作画的时候也要付出很长的时间，因此手卷的创作者一般是专门的画师，文人则更偏爱小幅画面。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一幅墨兰图，它的作者叫郑思肖，是一位个性极强的文人。这幅画是一株孤零零的兰花，叶子飘逸地向外伸展。初看这幅画时，观者可能觉得没什么意思，可是如果将目光投向兰花的根部，就会发现这株兰花是没有根的，看起来就像生长在空中。是不是古人画兰花都不画根呢？其实不是。
明代的文鹏也画过一幅墨兰图，那竹兰花从土中生长出来，画得非常的清楚。那么郑思肖为什么不给兰花画根呢？这要从他所处的时代说起。郑思肖经历了从宋朝到元朝的改朝换代，他的人生也因此分成了两半。前半段在南宋，当他年近40岁的时候，南宋灭亡了。后来他又在元朝的统治下活了将近40年，直到78岁离世。对郑思肖来说，南宋就是他的故土。人到中年，故土被夺，江山易主，郑思肖十分的悲痛。从那以后，他画兰花就再也不画根了。有人问起，他就答：土地都被外人给夺去了，兰花哪儿还有根呢？除了画兰花，郑思肖还做了很多别的事儿，比如把名字改为思肖。宋朝的国姓是赵，繁体字的赵是由走和肖构成，改名为思肖，实际上就是表达了对宋朝的怀念。宋朝灭亡之后，每逢祭祀的日子，郑思肖就会跑到野外，一个人大哭一场，然后朝南叩拜。随着时间的流逝，宋朝移民的伤痛逐渐被时间抹平，理解郑思肖的人越来越少，可是他的做法却依然很执拗。只要听到有人说北方话，他就会把耳朵捂起来。出身于宋朝宗室的画家赵孟頫，原先和郑思肖是朋友。后来赵孟頫给元朝当官，郑思肖不耻其为人，就和他绝交了。后来赵孟頫多次上门拜访郑思肖，都吃了闭门羹，只能无奈地回去。郑思肖晚年把房子卖了，用卖房所得的款项接济穷人。他还把自己大部分的田产施舍给寺庙，只给自己留了几亩薄田当做衣食来源。他对佃农说：等我死了，这田就归你。郑思肖临终前嘱托友人说：烦请你做个牌位，上写大宋不忠不孝郑思肖。说完气绝离世。郑思肖这株无根之兰，以常人不理解的倔强，守护了自己心中的故土，也留给了后人无尽的叹息。墨兰图是一幅典型的文人画，作为中国绘画长河中的一条支流，文人画从魏晋时期开始发展，到宋代逐渐成熟，占据了中国传统绘画的主导地位。文人画的特点就是不在乎画得像不像，而更在乎能不能画出性情。比如郑思肖这幅墨兰图，它没有根，不像现实中的兰花，但恰恰就是因为没有画根，才表现出郑思肖的性情和意气。这本书的书名叫《中国画好好看》，所谓中国画特指中国古代的绘画。书名有两层意思，一是中国画很好看，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二是中国画要仔细的看，好好的看，这样才能体会出画中的奥妙。这本书带领我们以专业视角欣赏中国古画，对培养大众审美大有裨益。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中国画好好看》，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熊猫猿说，每一幅的解读细致入微，有你能想到的作者介绍、作品尺寸、图画大意，还有针对画中各种细节进行的详细解读。读者绿草白说，如果在博物馆看不真切、看不过瘾的话，读这本书真是再好不过了。此书非常适合我这样的中国画小白来进行扫盲。读者都好说，现在的书特别是文化和艺术类，都一股脑似的插科打诨，满篇的网络用语，追求幽默好玩，导致内容不够严谨，语言油腻。但是这本书真的是清流了，通俗又不失严谨，幽默又不过分讨好读者。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世界上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巴德兰兹列地。如果地球上还有比沙漠更荒凉的地方，那就是列地了。列地英文中是恶劣之地的意思。世界上最著名的列地当属巴德兰兹列地。在巴德兰兹，满目低矮的山峦，崎岖的丘陵，地球被腐蚀成奇怪的形状，一望无垠的沙漠令人惊异万分。有谁能相信7500万年以前，巴德兰兹地区是一个面积约1.55万平方千米的浅海，以及大片低洼的沿海平原，气候属于亚热带，和现在美国北佛罗里达州相似，无数动物正处于它们的全盛时期，鱼类、两栖动物、爬行动物、原始哺乳动物、鸟类，甚至恐龙。6500万年前，落基山脉在隆起的时候将这个地区抬升，海水渐渐退去，带走了表土和部分岩石，这个地区颓然走向荒原，如今侵蚀仍在进行之中。如果你亲临现场，能清晰地看见沙砾中海洋时期的一层层沉积物。当你站在爬行动物时代的恐龙化石面前，立即就会感受到大自然无穷的力量以及一种莫名的苍凉。昔日的霸王，如今只不过是一堆骨架，一把黄土。曾经是那样的雄姿威武，而今剩下的只有冰冷，一种英雄末路的悲凉，着实让人不禁感叹时间的磨砺和岁月流逝的无奈。曾经在巴德兰兹生活着一种长有巨大犄角、魁梧的身躯、体态威严却动作敏捷的大角羊。由于其公羊的犄角是北美人最喜爱的室内装饰品，他们频频遭受无情的猎杀。美国当地的土著人常常带着大羊角犄角冒出公羊，以接近和捕捉大角羊。当然，他们捕捉到的只是少数，真正的威胁来自移民。到了1880年，移民终于扫荡了巴德兰兹大角羊的生存之地，使其无处可逃。1925年，最后一只巴德兰兹大角羊也因为它巨大而美丽的犄角没能逃脱被猎杀的厄运。巴德兰兹列地尽管一片荒凉，但在丘陵的底部仍然有植被生长，让草原犬鼠赖以为生。读书小百科，我国古代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全称《钦定四库全书》，是清代乾隆时期编修的大型丛书。在乾隆帝的主持下，由纪昀等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3800多人抄写，耗时13年编成。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文化工程，对中国古典文化进行了一次最系统最全面的总结，呈现出了中国古典文化的知识体系。听你没听过的故事，
2: 连云港瑞马国际贸易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3: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 0518-8597-7777。

0: 不息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黄昏五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 九二点七，畅行连云港，九二七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十八线小城里，何雨宁从小到大搬了三次家，看着爸妈通过二十多年的置换离开单位筒子楼，住进32厅的商品房，又如愿在挨着顶楼的复式房上搭起阳光棚种瓜果，甚至帮他储备好了省会的自住新房。这套生存逻辑紧接着被平移到了他工作的深圳，爸妈隔着屏幕刷楼市信息，加上异地中介微信，远程指导他找有置换价值的房子，最后干脆坐了5个小时高铁过来实地陪同看房。那时候还是2019年，何雨宁加入豆瓣社畜买房小组，看到不少买房神话，也从自己所在互联网大厂内得知一些同事轻而易举的成功置业路径。但到了2022年，深圳市住建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市全年总成交量为76994套，同比2021年下降34.9%。何雨宁身边不断有同事抛售神盘，小组里的画风变成求助和持币观望。30岁，在送走不少毕业的同事后，他决定放弃买房安家，先守住当下的生活。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听听何雨宁讲述自己买房故事。

痛感。以前心里总有个声音在说，我迟早是要买房的，所以总过着一种临时性的生活。现在我意识到，当下租住的房子就是我实际的生活空间。我周围有人每隔半年到一年就主动跳槽，有人尝试跨行业创业，而我是风险厌恶型的人，但也不是真的佛，一边躺一边焦虑。互联网整体环境在变化，说不定哪天就会毕业，就算现在跳槽，待遇涨幅也不大，甚至会下降。这种局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扭转，只能用过好当下来对抗焦虑。我现在住南山蛇口，这里是深圳最早的外贸区，有很多外企，整体氛围比较小资，也有本地人常去的农贸市场，烟火气很浓。小区挨着南山，附近有很大的公园，能望到整个深圳湾的海岸线。我租下两室一厅，一间做卧室，一间做书房，还养了只胖胖的橘猫。房租每月7000，如果想买下来的话，总价是900万，我完全负担不起。所以租在这里，我总有一种赚到了的感觉。从某种程度上说，现在的居住环境也满足了我初到深圳时对家的期待。2019年刚来深圳，觉得好像大家都挺有钱的。我的第一任房东跟我说，他十几年前来深圳打拼，在结婚前花光积蓄买下了南山区南油的一个开间，临近深圳西部最大的购物中心。这些年来，周围陆续出现互联网公司、金融机构，生活配套设施也越来越完善，很多白领都选住在那里。那片区的房子现在均价在10万一平，比房东买下的时候翻了10几倍。他鼓励我，让我像他一样在深圳创造自己的生活。现在他已经不工作了，天天带着女儿旅游。公司里还有个比我大6、7岁的做开发的同事，平时不显山不漏水的。有一次我在公司内网刷到一个房源帖，仔细一看，发帖人不就是那位开发？我之前希望能有个可以随意折腾发挥创意的空间，这个想法在看完房后就基本死掉了。我觉得我很难在深圳找到一个负担得起同时又舒适优美的房子。当时我找房的硬性标准是坐地铁通勤半小时以内，大概是4、5站的距离。中介曾带我和爸妈看过南油的一套房，主打的卖点是睁眼就能看到公司，800万，实际套内面积只有50平，挤着6口人，一对夫妻，两个孩子，还有男主人的父母。这户人家把两室一厅改成了2+1，在阳台那儿隔出一个小房间，据说是给大孩子单独住，然后老人一间，夫妻俩和小宝一间。屋子里堆满了玩具、手推车、奶粉罐，还有老人种的花花草草，囤积的纸箱子几乎无处下脚。进门时，我看到老人在开放式厨房做饭，满屋都是油烟。中介说，这家人之所以买这里，是为了置换。我爸妈听了很高兴，认为这意味着这里房价有升值空间，买到手不会亏。他们想象我也能和这家人一样，住个几年后搬去更大的房子。他们完全不顾及居住体验，还劝我大城市生活本来就不方便，别奢望那么多。我是很失望的。我还去看过南山前海的一带腰盘诺德假日花园，据说那里准备打造一个科技园，中介借此画饼，说前海就是下一个深圳中心，比肩硅谷。相对南山以前的老中心，这边房价低一些，我有不少同事都买在了这个楼盘里，据说1、2年内涨了200-300万。跟想象不一样，这看起来和普通小区差不多，安保也形同虚设。房屋的户型格局一般，感觉在每个房间都只能勉强转个身。我觉得特别滑稽，似乎过度神化房子了。直到现在，那边也只开了一些小公司，房子的入住率也特别低。2022年我听说前海有个千万级豪宅，因为开发商暴雷烂尾了。

0: 近摆套房也有比较满意的，就是在我现在住的蛇口。小区是一个很高的空中花园，隔绝了喧闹，很有生活气息，阳光也好。爸妈挺满意，催我做决定，总担心房价以后涨上天就买不起了。我冷静想了想，600万超预算了，还是抱着下一套更好的想法决定再看看。没想到在看完那套房没几天，2020年7月，深圳调整了购房条件，规定要在深圳落户满3年才能购买商品住房，而我不满1年，买房计划就被中断了。我在失望的同时，反而感觉松了口气。我老家在中部地区一个18线小城市，爸妈在体制内工作，他们的经验就是通过一步步置换来改善居住环境的。我记事起住的是他们单位分配的筒子楼，每户10几平，卫浴和厨房在1楼公用。上小学时，一家人搬进了商品房，6年后，这个当年200一平的房子以翻10倍的价格卖了，我们换到了一个32厅，有了书房。到我上大学时，家里又搬家了，新家是复式结构，爸妈在顶楼搭建了梦想中的菜园子，他们搭阳光棚种辣椒、茄子和葡萄，家里装成了他们喜欢的中式风格，还铺上了地暖，冬天不用人手穿一个暖手袋了。在他们的观念里，在一个城市定居的前提就是得有一套房子，不然就只能算飘着。我读研时，他们希望我毕业后回省会工作，提前给我在那儿贷款买房。后来我意外拿到在深圳的工作机会，他们就想支持我在这儿买房。过来的时候是2019年，没多久赶上疫情居家，看到深圳房价还在涨，我压力挺大的。爸妈也老给我发一些房地产自媒体短视频，让我觉得好像错过了一个上车的好机会。刚开始我在公司附近租下一个开间，半年转正后换了一套房。爸妈着急替我规划，说希望下一次搬家是直接搬到自己的房子里。他们在老家加了很多深圳中介，发合适的房源给我，让我周末去看。后来直接提出要从家里坐5个多小时高铁到深圳来陪我看。我妈是那个更积极推动买房的人，在家有经济大权，家里几次置换都是她计划。
1: 值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在连云港举办之际，江苏万千食品为参赛的运动健儿加油，祝他们在连云港取得好成绩。
0: 他有教师铁饭碗，这在小城市也就算有一定实力做投资的了。他是那种有事业心、能力强又爱卷的人，不可避免看到哪个同事买房赚了，或是又置换了。他很强势，小到我穿什么衣服出门，大到我高中读文科还是理科，大学选什么专业，要不要出国留学，都会给出建议。他老跟我和我爸说，你看到谁谁谁，我爸比较沉默，就跟在他后面陪着行动。几乎在前18年的人生里，我都是个乖乖女，努力学习，成为年级第一，尽力达到他的标准，来证明自己的价值。直到上大学读他为我选的会计专业，我才发现不感兴趣，但也不知道自己爱好什么。后来爸妈又说得拿个硕士学历才能找好工作，劝我去留学。当时我在会计事务所工作很辛苦，觉得留学能换个专业也挺好的。拿到 offer 时，我妈跟我说等毕业回省会找个大专当老师。她领我去那边看了套楼盘，站在毛坯房里指着窗外讲，看到那个大专没有，走5分钟就到了。他认为那附近地段好，未来肯定会升值。我要是不回来，他们就把这房子租出去或者卖掉，肯定不会亏。听上去也没坏处，我又同意了。最后到了深圳的互联网大厂，他们也挺高兴，觉得这份工作体面。后来他们执意跑来推动我看房，每次看到一套价格能承受的，他们就想下手，不在乎居住体验。他们让我不要心疼钱， 首付预算没有上限，后续的房贷得靠自己。他们就 PUA 我，说女儿你这么棒，你一定能搞定。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何雨宁将继续和我们分享他的故事。

妈的参照系是老家的公务员邻居，我妈和他们每个月会互相在家里请客吃饭，知道他们的女儿比我早来深圳两年。他们在高人指点下为女儿买了套250万的房子，是在深圳富人扎堆的华侨城旁，看起来平平无奇，一年后就涨了一倍。我妈挺羡慕的，也想试试。对此我是存疑的。2019年我开始看房后，也向中介打听过那片区，他们说那房子当年至少也得300-400万，但对我爸妈来说，这事就像一个神话，他们想效仿，用低价押中好地段，踩上时代红利，互相说服的过程让我觉得很累。我买房的积极性不高，对这种投资属性感到畏惧。我研究生读的金融，在股票基金市场都投过，最后赔了，而买房一砸就是几百万。但在深圳，人人好像敢做各种豪赌，同事吃饭都是聊怎么搞钱，聊股票和房子。有个大我3岁的同事说，在深圳买过3套房，用第一套收租，租金的一部分当零花钱，余钱用来加大杠杆买第二套，2-3年后抛掉入手第三套，中间用上了经营贷等各种手段。我听了后大开眼界，觉得自己思想太保守了。2021年，没有买房资格的时候，我把一些积蓄放到了基金市场，结果又赔了不少。这段经历让我意识到，在当下的环境里，手握现金似乎才是最稳妥的理财方式。等到我落户满3年，重新关注买房，发现风向好像变了。那个在深圳换过3套房的同事宣布要金盆洗手。当时我找他分析楼盘，要是放在以前，他总能跟我说上一通，但那次他一脸生活不易的表情，劝我别研究了。他也不打算继续看房了，只想赶紧把经营贷还了，说负债压力很大，四处借钱也要把窟窿填上。更多信号慢慢释放出来，那段时间我发现南山区可租赁的房源变多了，向房东打听情况，对方说是因为市场不好，不想卖房才挂牌出租，还有同事要卖出曾被奉为神盘的房产。我赶紧让父母挂牌那套在省会买的房子，我摆出了两个理由，一是房价已经不是历史最高点了，再往后只会继续跌，另一个理由是我拿准他们要我在深圳买房这点，说现在房子不好卖，得趁早上架准备好首付。最后他们听进去了，房子挂了近1年才卖掉。回想起来，那似乎是最后的逃生空间。去年起，北上广深的房子都大降价，小城市的更卖不掉了，挺后怕的，晚一步我们家都可能处在背着房贷，房子还在不断跌价的困局里。对这些变化感到好奇，我查了一些数据，发现深圳新房和二手房的交易量都在下降。2023年，新房交易量跌至近5年来的最低点，价格也不像之前一样疯涨，甚至有些片区还回落到了2019年的水平。2019年那会儿，我加入了豆瓣社畜买房小组，当时组里有不少 IP 是广东地区，他们分享自己的成功经验，都是雷同的叙事。一个普通人怎么误打误撞上了车，回头看觉得好值，这让我觉得成功触手可及。购房的预算从500万慢慢抬高，因为这个价在临近公司的南山只能买到城中村2室1厅，基本都是布体，没有物业，环境阴暗潮湿。最后甚至看了800-900万的房子，多是2居到3居，在次新小区。当时都怀疑过自己的专业知识，也许房子就是一个例外，不能用规律去理解。投资的热潮过去后，越来越多的人似乎才开始思考房子的本质。在深圳租售比非常低，拿深圳前海的房子为例，
这片区的房龄平均在5年左右，总价要900到1000万。如果按3成首付来算，月供差不多是4万，但只是租的话不到1万。同事的聊天话题也变成，我的房子快到期了，准备再去租一个。有个同事就每个月花1万租房，她和丈夫双方家里都是做生意的，小孩上小学了，但也没在深圳买房，现在租房也能有学位，她觉得没必要买，租房更自在，待腻了就换。我爸妈最后一次来深圳看房是2023年上半年，又在比肩硅谷的前海被中介推荐了一套新房，这次是说学区也好，周边生活设施也在完善，深圳第二家山姆就要开在那儿。我开始也挑不出什么刺儿，到实地后发现还是老毛病，得房率非常低。爸妈之前看了很多老破小，认为这个是新房，很有想象空间，所以我还是参加摇号了。1000个号里摇到997，抢房当天是在线上，轮到我的顺序才能点进那个小程序，我和父母连线共享屏幕给他们看，只有1分钟思考，进去发现就剩3-4套，都是低楼层朝向很差的房子。爸妈很紧张，劝我挑一套，我犹豫了一会儿，觉得这个房子还是在画饼，大概还有30秒时放弃了。这个楼盘彻底秒空，几乎是前海楼市最后一次风光。后来爸妈也发现这里的新房卖不动了，没再提过。他们现在也挺矛盾的，因为一直过着稳妥的生活，对未来有积极的预期。现在即便我告诉他们房市短期很难复苏，他们理性上赞同，但心里还是不愿意相信，偶尔还会给我发一些房地产自媒体的短视频，宣称房市历史转折点已经到来。2024年2月香港取消了购房印花税，我父母还问我考不考虑去香港买房，我又给他们科普说，即便取消了印花税，香港还有很高的契税，买房还要交律师费。那些房子维修后看起来不错，但其实下水道已经很陈旧，没有他们想象那么好。生活的不稳定性也是劝退我买房的原因之一。这两年来互联网频频裁员，我常会在内网看到一些人发毕业告别信，其中有35岁左右要养家的人。我现在养的猫就是前同事留给我的，他们是一对夫妻，受疫情影响业务线发展不好，后来我听说他们去北方大城市也不太顺利，男生连续遭遇了2次裁员，这些变化反复在身边发生，

会让我觉得不买房反倒更自由。可能在主流叙事里，我是个很失败的小镇做题家，名校毕业，30岁没车没房没结婚，过着父母眼里的二流生活。但从看房到放弃买房，我也慢慢能由自己决定人生。父母偶尔会建议我回家考公，我会直接说我不感兴趣。有些人坚持要买房，是担心到50岁没人愿意租房给自己了。我觉得这种问题到40岁再考虑也不迟，之后如果有合适的时机，我或许还是会买房，但这说不准。我对未来没有什么规划，只希望生活的每一个当下都是我不讨厌的就可以了。跟着感觉走，也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扬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1: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最终放弃买房的何雨宁重新找回了对生活的掌控感，而那些高位买房的女生面对近几年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又有着什么样的感受呢？她们后悔了吗？

一种情绪慢慢弥漫开来，单身女性似乎需要房子来给予安全感。这里的安全感往往既指漂泊后渴求的安定，也指未来在婚姻关系中的自信。不同女性的买房行为有不同的出发点，有不同的人生境遇，但当她们面对大事时展现出了相同的底色，上车与买房不后悔成为她们的时代答案。当单身女性被推到房地产市场的前台，成为了市场瞄准的消费对象时，我们需要听听她们的故事。房贷还款日，徐飞例行打开银行还款页面，页面的最下方始终显示着银行对本套房产价值的评估额，基本上已经把首付跌完了。徐飞说着，语气平静，听不出什么情绪。3年前，2021年，徐飞30岁，当周围的同龄人都出于刚需或投资的目的买下房产时，他也冲进了火热的房地产市场，顶着6点多的利率，他拿下了这套位于惠州、总价约150万的房子。兴奋与安全感从胸腔传递到指尖，但许飞仍没有失去理智。这套房子无论是首付还是月供都在他的承受范围之内。在许飞的规划里，这套房子是他留在深圳的第一步，未来他还会在深圳置换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2023年七月的最后一天，陈轩在北京拥有了自己的房子，加上中介费和税费，总价共计512万元。从装修群里，陈轩被动地知道了房产价值缩水的消息，纯房价大概跌了50万到60万元，后面因为利率下调，算下来利息这部分大概是30万元，总共就是缩水80万元左右。如果按百分比算，陈轩资产的缩水幅度是比徐飞余力大的，缩水幅度最小的是临济的房子。2023年通过摇号，临济上车了深圳人才房，以6折价格买下了一套锁定10年不能交易的房子。而同小区的商品房同样有3年限售期，2022年时就已经是日光盘，无法交易的情况也就使得小区房价不存在涨跌的概念。一个需要正视的问题是，房地产市场中早就不止为了学区房奔波的父母们，不止为了结婚而置业的男性们，还有女性们，一群未婚的单身女性群体。根据贝壳研究院所发布的女性居住现状调查报告2021，全国30个重点城市中，女性购房占比在2020年达到了47.54%。而根据58同城安居客所发布的2024女性置业调查报告，2024年未婚女性购房者已经占全体女性购房者的 61.6%。 也就是说，徐飞、余丽、陈轩与林静这些单身女性并非孤身闯入房地产市场，她们反而成为了房地产商们可以再次挖掘的蓝海。

每个人的身上似乎都有一个时钟，它试图告诉你应该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30岁那年，许飞迫切地认为自己需要证明什么，尤其是一名单身女性。尽管我能为买房这件事找出类似刚需或者投资这样有安全感的理由，但最关键的原因还是，在女性要独立的社会思潮里，我需要证明我自己过得很好，而最好的进步标准就是女性给自己买房。当网络中众多女性博主现身说法，用买房作为女性进步的案例分享出来时，许飞和朋友们对这一套叙事坚信不疑。而为了证明自己的独立，许飞在置业时没有伸手向家里要一分钱，不然就肯定直接在深圳买房了。不愿意多加杠杆的许飞算了一笔账，他的存款刚好可以覆盖惠州房产的首付，也就是说够一够他就能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于是最终目标是定居在深圳的他，在不远的惠州买下了自己的第一套房产。彼时的社会中还有另外一种焦虑，如果现在不买，那就再也买不起了。焦虑与时间的限制混合在一起，转化成了买房的冲动。于丽的父母从2020年下半年就开始谋划着为女儿买房的事，打新看房他们一个不落。正如18岁就要上大学一样，于丽人生中的时钟已经再次敲响，于丽大学毕业，买房的时机出现。当时真的流行着上车这个词，大意是你现在不买，过了几个月之后你的钱就再也买不起了。而能看到的事实就是2020年下半年

0: 400万的房子，到2021年上半年就能挂牌500万，并且真的有人敢接。焦虑是真实弥漫的，雨丽当时非常相信房地产商的话术，真切地认为房子一定是越卖越贵的。在于丽及父母眼中，按照房地产市场的涨幅，等到于丽决定下来要在哪个城市长久发展时，他们手里的存款或已不足置办一套房子。何况这时买下来，房子会增值。许飞的感受也是类似的，在限购政策之下，普通人很难相信还是买方市场的房地产市场会跌。在很多人的理解之中，门槛越高，往往说明这个市场是越值得进入，越具备投资价值。于是尽管签完合同后的徐飞全身上下凑不出100块钱，那时的他也没有将买房视为一件有风险的事。毕竟他一度因为交定金的时间稍迟而错失了第一套梦中情房。就和后来的金价一样，所有人都觉得它会跌，但是它又一直涨。许飞如此形容当时的房地产情况。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浪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大学毕业就买房的说法不止出现在余力一人的口中，徐飞、陈轩和林记都有类似的表述。中国人似乎总有强烈的筑巢愿望，只待一个时机出现。而大学毕业之所以是一个极佳的时机，一个方面上大学提供了一个将户口迁往一线城市的契机，另一个方面大学毕业往往被视为成家立业的第一步，至少大部分大学生需要在此刻选择一个城市工作。大量人口涌入一二线城市工作之时，北漂、沪漂、深漂们总需要一点安定感，并且大家坚定地认为房子是指向个人能够扎根一二线城市的关键指标。而这些在一二线城市中漂着的人中，女性比例正在前所未有的提高，女性的筑巢需求也随之出现了。我比较喜欢待在自己的地方，租房的时候出门逛街想买点东西还要考虑搬家的时候好不好带，房东愿不愿意我在墙上打孔把它挂起来。我没有办法百分百掌控这个房子，是我比较难受的事。逃离租房状态的欲望催生了陈轩买房的动力，结束流浪状态也出现在林记的买房原因中。小学五年级就开启了寄宿生活的林记，有时会觉得自己没有家，买房的念头在工作之后更盛。因为十年的工作时间里，林记已经搬家数次，但相比大多数男性购房需求画像，当代单身女性的购房动因里很少提到婚姻二字，我才是核心。这很好理解，当社会能为男性创造出买房是结婚的前提时，他也能为女性提供另一套说法，房子作为一种大资产能够体现我的存在。陈轩沿着北京地铁五号线踩盘时，完全没有考虑学区的问题，相反至少有两条地铁线交汇，和离大多数互联网公司比较近，成为他看房选单上的关键项。可以说在暂无婚育计划的陈轩眼中，满足自己的需求是排在未来的婚姻前头的。在对房子的主要需求上，徐飞、余力和林记都有这样的共识。我比较看重户型，因为我养了两只猫，在家乡也没有住过太小的房子。我当时买的时候预计怎么着也得住个五到十年，我还是有点讲究心理上的满足感。我觉得我搬进来之后就好像满足了自己筑巢的欲望，就挺开心的。对于房子，陈轩更关注自住的感受，关于未来能否在市场中流通，他倒是看得很开。毕竟这套房子在陈轩及家人的规划当中不过是家庭的闲余资产，他们并不指望房子能帮陈轩实现个人增值，早住早享受才是陈轩心中这套房子最大的价值。这也是陈轩能够说出不后悔买房的原因之一，只要房子还没有跌到只剩三分之一的价格，陈轩就能接受。当然另外一个不后悔买房的重要原因是他们在买房时都没有加过大的杠杆，每个月四五千的月供，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不会对他们的生活造成太大的影响。对徐飞来说也是如此，即使此刻徐飞仍然处于失业的状态，但只要徐飞动起来，徐飞快速地回答道，这是我在当时的状态里能够做出的最合适的选择。如果现在让我回到2021年，且我手上又有一点钱，我还是会做一样的决定。买下房子后，能够像陈轩一样立马住进去的人是少数。余力在2021年买的房子，实际到2023年才交房入住，地理位置因素，徐飞在失业前仍一直租住在深圳，而林记也要等到2025年才能搬新房。这样的事实催生了徐飞有关买房的更多思考。
我身边很多女性朋友其实买了房之后都没有马上入住，当时说有多急切的需要一个房子，其实也没有多需要，不是刚需，也算不得投资，我们只在用房子证明自己。有关得到的回答，林记说得更现实，面对亲友催婚好像底气都足了点，毕竟在他们的逻辑里，我不再一无所有，我不再需要依赖男性或者通过结婚来让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在新的购房叙事中，我们往往会看到这样的观点，独立女性要买房，这看上去很合理，因为在传统叙事中，女性的安全感需要建立在婚姻之上，而当代女性需要用一些东西才能证明两性关系发生了改变。传统叙事建立在经济基础上，证明经济关系的改变便是最直接的方式，此时房子作为中国人都重视的大资产，当仁不让。结果也正如林记所说，房子似乎成为了他向亲戚们简洁明了证明自己能给予自己安全感的关键指标，只要掏出房本，女性似乎就能轻易摆脱掉所有的杂音。而买房这笔钱放在银行里不算指标，放在理财产品里不算指标，投资自己更是不算指标。有些人努力在一线工作，日常支出都是自己所出，但积蓄可能不足以买房，就不独立了吗？余丽反问道。更多的女性婚前有房，应该是女性经济水平总体变好所带来的自然现象。有钱的话，买房当然好啊。从买房这个行为去判断女性是否独立，站不住脚。

在于立信中倒不如说买房女性为有钱女性更合适，因为房子只能证明资产多寡，而不是一个能证明女性独立的标签。何况我们还不知道独立女性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把女性独立变成推销房地产的一个甚至唯一一个理由，反而有些变味。曾被要求证明自己的徐飞此时也已经想通了，女性不需要去刻意证明什么，独立和房子也不能划等号。如果此刻一名单身女性手中有钱，想要或者需要一套房子，也可以承受风险，那么买房的逻辑就是成立的。如果只寄希望于买房这个动作能够证明什么，那么买房就显得不太必要。因为从始至终，买房是一个去性别的资产配置行为。作为大资产，它可以是展现个人经济能力的其中一个指标，却不会是个人价值的完全体现。于是当房产价值剧烈缩水时，女性和男性的反应是一样的。有办法承担经济风险的顶多郁闷而已，没办法承担经济风险的则大多后悔罢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两篇文章，主题都是关于女生买房的。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七海联君兰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沙光鱼、酒醉螃蟹、虾婆婆是连云港人最深的味蕾眷恋。此刻孩子们在闹，他在笑，这是一天中最甜蜜的小确幸。FM92.7，为你报时，黄昏6点。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哟，我是孤星说唱。昨天是4月20，我接到了通知，他们和我一起给你过了生日，不会再有时间戒指，也没有下一次录制。我不用再准备什么，但我的表达足够真实。我们有过快乐，也有过争执，但是至少对彼此也算是真挚。Paper 帮我敲了 B， 他本来是个扣台币。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A little bit low like me。当然，抱歉我穿得不够正式，太临时了，我来不及整太大的阵势。不过实话实说，这不是你预告里的盛世。如果这真的是巅峰，我想我应该都认识吧。Anyway， 我仍感谢你的付出，你帮我找了很多新朋友，我最爱的是雾都，他教会我很多，也告诉我没必要被束缚。他今年已经发专辑了，5年了，付出。你见证了我的成长，我的石头根本就拉不住，托你的福，我这些年甚至还养活了一个 UP 主。有你才有产业链，庆幸我赶上了末班车，也感谢自己搏一搏，我不想再骑破单车。我是你最忠实的观众，你有没有 punchline？ 我建议你 real 一点，洗牌。土哥们儿，那年到处都是 new freestyle 麻将的点虎哥们儿，行业在温水煮哥们儿，我在身边数哥们儿。综艺 rapper， 他们是空气 rapper， 出外面看看他们并没有那么综艺 rapper， 他们需要锋利的 rapper 去当工具 rapper， 他们更喜欢看 rapper 去攻击 rapper。 我解释我们不是这样的，你说不，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觉得酷，我们想复制这样的。我又解释我们只是爱的故事是这样的，你又会唱，我学的最像，我们的路是这样的。 Man shut up。

有和你说，比起第一次我们变了许多。你的快乐有和我说，比起第一次我们变了许多。我的困扰有和你。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5: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饭后滑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7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

0: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驾驶证电子化落地推行以来，很多车主都已经成功申领到了电子驾驶证，体验到一机在手、全国能走的便利。但是也有不少朋友对电子驾照的申领以及使用场景、注意事项等存在疑问。电子驾驶证申领有哪些步骤？有了电子驾驶证还需携带纸质驾驶证吗？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于光良的《童话》。

首先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电子驾驶证。电子驾驶证俗称电子驾照，自2021年6月1号起在天津、成都、苏州三个城市试点机动车驾驶证电子化，为驾驶人提供在线亮证亮码服务，更好的便利群众办事出行。在试点基础上，自2021年9月1号起，在北京、天津、石家庄等28个城市全国首批推广应用电子驾驶证。自2021年12月10号起，电子驾驶证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实施。电子驾驶证通过全国统一的交管12123 APP 发放，驾驶人可以登录 APP 按照提示流程申领电子驾驶证。电子驾驶证由驾驶证基本信息、二维码、内嵌信息还有电子证生成时间三部分组成，详细记录了驾驶人照片和各类身份信息及准驾车型、起始日期等。

电子驾驶证可以在办理交管业务、接受执法检查时出示使用，并适用客货运输、汽车租赁、保险购置等社会应用场景，能实时查询、实时出示、实时核验。电子驾驶证采用数字签名防伪技术，真实唯一，安全可靠，申领便利。驾驶人可登录交管12123 APP 个人账号领取，式样全国统一，与纸质驾驶证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出示电子驾驶证办理车驾管、处理交通违法和交通事故、保险理赔等业务时，无需再提交纸质驾驶证，极大地方便了群众驾车出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0: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便利实用的电子驾照该怎么申领呢？接下来我们详细的来介绍操作步骤。第一步，下载安装交管12123 APP， 并且完成用户注册。个人用户注册分为面签注册和在线注册。那其中呢，面签注册有两种方式，一个是到公安网窗口办理现场面签，二是通过交管12123 APP 完成实人认证注册就可以了。面签注册成功之后，就可以进行第三步，线上申请电子驾驶证，提交申请人的人像照片，然后确认并提交电子驾驶证申领信息，公安交管部门将在一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核，申领结果将通过短信和交管12123 APP 通知驾驶人。收到申请结果通知后，驾驶人登录 APP， 在我的驾驶证或者是业务中心出示电子驾驶证。
1: One, two.

申请领取电子驾驶证需要特别注意，驾驶证记满12分，暂扣扣押逾期未换证逾期未审验时，撤销吊销注销锁定停止使用状态的，不能申领电子驾驶证。驾驶证准驾车型驾驶证有效期和发证机关发生变化时，驾驶人需重新申领电子驾驶证。在这里建议司机朋友们要及时关注自己的驾驶证动态，尽快处理交通违法，参加审验教育学习，办理期满换证，以免出现不能申领电子驾驶证的情况。刚才我们和您聊了电子驾驶证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以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已成功申领到电子驾驶证的车主外出时还需携带纸质驾驶证吗？针对大家的这类疑惑，接下来我们详细为大家介绍。首先，电子驾驶证与纸质驾驶证有区别吗？电子驾驶证与纸质驾驶证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对出示电子驾驶证的驾驶人，交警不再核验纸质驾驶证，不得以未随身携带纸质驾驶证为由进行处罚。同时，在推行电子驾驶证后，公安交管部门仍按规定核发纸质驾驶证。

既然电子驾照这么方便，那么纸质驾照是不是就没用了呢？其实不然，以下这些情形仍然需要携带纸质驾驶证。第一，路面现场执法，不满12分需扣留驾驶证的，当事人应当携带纸质驾驶证到公安交管部门接受处理。满12分需扣留驾驶证的，当事人应当携带纸质驾驶证到公安交管服务网点参加满分教育。第二种情况就是非现场违法处理，对累积记分满12分一般程序处理，以及需要暂扣吊销驾驶证的，仍需要携带纸质驾驶证按照现行规定办理。第三种情况就是办理驾驶证业务需要收回或者迁注原纸质驾驶证业务的，当事人应当提交纸质驾驶证。第四就是交通事故处理，因收集证据需要扣押驾驶证的，当事人应当携带纸质驾驶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在申领电子驾照后，能不能截图使用呢？这是不可以的。电子驾驶证应当从交管12123 APP 上展示，因为电子驾驶证的二维码是实时变化的，目前不允许截图展示。申请了电子驾驶证后，还需要进行期满换证吗？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在此提醒您，请记住自己的换证日期，提前办理换证业务。同时，期满换证后需要重新申请电子驾驶证，因为已申领电子驾驶证的，因准驾车型、驾驶证有效期、发证机关等发生变化，办理换证业务后，申请人需要重新申领电子驾驶证。对于未携带纸质驾驶证也没有电子驾驶证，被交警查到会记分罚款吗？已成功申请电子驾驶证的，日常出行无需携带纸质驾驶证，但既没申请电子驾驶证也没携带纸质驾驶证的，将被记1分罚款50元的处罚。

关于外地户口能不能在当地领取电子驾驶证，目前有了肯定的答案。电子驾驶证申领后，由纸质驾驶证核发机关发放，只要持有的是当地核发的机动车驾驶证，就可以在当地申领电子驾驶证。申领的电子驾驶证全国范围内有效，但有一点需要注意，因为香港、澳门驾驶证式样以及记录信息与内地驾驶证是不一样的，所以电子驾驶证暂不能在香港、澳门使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雪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八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一辈子遇见一个真正读懂你的人真的很难，人的一生中会遇到几十甚至上百万个人，其中能和你打招呼称得上是朋友的人就更少，而在这么多人当中却很有可能连一个真正懂你的人都没有。有些人就算相识再久也无法成为知己，有些人即使你说了千句他都不懂一句。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让我们用音乐开启一段暖心的旅程。

真正懂你的人，你的笑，你的泪，你的苦，你的难，他都懂，并且感同身受。真正懂你的人，不需要你说太多，你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在他的眼里都是你传送信号的方式。就算两个人静静地坐在对面不说话，也不尴尬，默默无言也很暖。在他面前，你可以很自在，只做最真实的你就可以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每每听张宇的歌，看到作曲张宇，作词十一郎，纵使歌曲再悲，都觉得无限美好。张宇能有今日的成就，十一郎功不可没，但如果不是张宇，恐怕也没有今日的十一郎。他们相互扶持，不离不弃。正如张宇说，他是风筝，我是那根线，风筝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如果一个人真的懂你，你就会发现，哪怕生活很难，你也总能找到宣泄的出口。因为有人懂你，所以你的坏情绪，你郁闷和生气的理由，都有人能够理解你。在他眼里，他更希望你能得到幸福和快乐。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继续用音乐来温暖彼此。

这个世界很大，人生也很漫长，能遇到一个懂你的人就是最大的幸福。感同身受这件事，只有懂你的那个人最能明白。听过这样一段话，生命中最难求的是真情，最难懂的是感情。一句懂你便温暖了一段岁月，一句心疼你便感动了一颗心。也许别人的感情总是最让人羡慕，他们琴瑟和鸣，他们白头偕老，但也请你相信，在未来那一个属于你的对的人也正在向你全力奔来。或许会迟到，但终有一天你也会收获别人口中的爱情。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告诉小青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如果说这辈子有一个人一定不会背叛你，那一定是你自己。此时此刻，如果身边没有任何一个人真的心疼你，那也别感到灰心和丧气。被人爱本就是一件极其幸运的事情，如果现在的你还不足以拥有这份幸运，那就先学会自己心疼自己。

只有你自己知道，难过的时候是大哭一场还是大吃一顿可以让心情变得好一点。只有你自己知道，觉得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怎样的一首歌一句话能够让你找到力量。如果没人对你嘘寒问暖，那就自己给自己买新衣服，自己请自己吃顿好的。与其等着别人心疼你，不如自己好好心疼自己，先学会爱自己，别人才会更好的来爱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大家好，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郑秀文的《眉飞色舞》。2000年，郑秀文3米28岁，《眉飞色舞》专辑封面上的彩色羽毛眉妆，前卫热辣，倾倒众生。最近一档名为《少年可期》的真人秀，首次记录下了郑秀文大众视线未及的真实生活。10年来，每天坚持跑步8公里。在人山人海 studio 录歌时爱赤脚，执拗而坚定地推广环保事业。可以说 Sammy 的很多侧面都柔和喜悦，恬淡美好。

大多数女孩的一生都有无数标尺，小时候是懂事，长大点是明理，再后来是贤惠。我们总是期待得到别人的认同，于是渐渐压抑起自己内心的所有渴望。可是不懂事的小孩就是错的吗？任性的姑娘就没有人爱吗？不贤惠的妻子就会被赶出家门吗？并没有，相反，他们因为个性得到充分理解，所以越长越自信，越长越迷人。学会自我欣赏，应该是女孩贯穿一生的课题。一个看不到自己的女人，很难活明白，也很难活出快乐。

学会自我欣赏是爱自己的开始。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深刻站，可以在后台给小青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9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南唐某年初冬，江南下起了小雪，随之而来的是刺骨的寒风，风雪交加，路上的行人裹着棉衣，行色匆匆，都想早点找个客栈休息。可是江面上的渔民为了生计，不能像行人一样安心休息，他们忍受着寒冷，撑着小船在江面布下渔网，期待河神显灵，让今天的收获多一点。渔民不只有成年人，还有一些孩子，两个少年正光着腿抬着网，艰难地在水中前进。这时候已经快到晌午了，有船家开始在船上给孩子们生火做饭。接下来就让我们从这一幅江行初雪图说起，听我为您来解读这本中国画好好看。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这幅江行初雪图长约4米，可以分作7段。按照从左往右的顺序来看，最开始是两组人物，他们形态各异，在寒冷的江面上奋力劳作。大胡子中年人蹲坐在一口大锅前，正在鼓着腮帮子吹火，准备给孩子们做饭。在船棚的另一端，一个小孩揣着手夹着伞，蜷缩在地上打盹儿。旁边还有一条船刚刚停靠在岸边，还没停稳，船尾的大人正在用竹竿撑船，避免跟大胡子男人的船发生碰撞。这只船上有两个孩子，也都打着伞。这时候大胡子中年人做饭产生的白烟飘散过来，俩孩子正好在烟气边缘，于是他们紧紧地捂着口鼻以防被呛。两条船所处的位置是一片江中的沙洲，此刻这片沙洲正好可以当作天然避风港，给过往的渔民提供一个临时依靠的地方。虽然寒气逼人，但好歹马上就能吃上热乎饭了。港口旁边有一棵大柳树，临风的一面已经有了积雪，在萧瑟的冬天，柳树只剩下干枯的树干和树杈，伴着岸上的枯草显得格外寂寥。江边的小路上有两个人，一位白胡子老者推着独轮车赶路，他的孙子拉着车上的绳索，屈身低头帮着爷爷省点力气。车上是盛饭的瓦罐，丝丝往外冒着热气，他们应该是要去给家人送饭。在这么冷的天气里，老人家只穿着一双裸露脚面的草鞋，不过他并没有被冻得瑟瑟发抖，而是专心盯着瓦罐，小心地握紧车把，以防瓦罐摔碎。 右边的画面有两个少年，他们在草棚里躲避寒风，同时看守着江里的渔网。一个少年把左手揣进上衣取暖，神色愁苦，目光看着江面。另一个少年冻得瑟瑟发抖，几乎要缩成一团。他夹着胳膊，手提小盆，正要吃午饭。渔网布置在篱笆开口处，篱笆内还有一位渔民，正在奋力将渔网张开，配合那两位少年捕鱼。受到惊吓的鱼从渔民这里逃窜，正好自投罗网。渔民用的那种网叫做曾，形状如同一把倒过来的伞。捕鱼时先把曾铺在水里，等到鱼群游到曾的上方，就及时把它提起来，然后用抄网捕捞困在里面的鱼虾。再往后看，江岸上第二次出现行人，这组行人骑的是驴，不是马。他们侧对面是一片竹林，在古代，不同的坐骑代表着不同的身份，骑驴的一般是文人或者隐士。在这组画面中，前面那位骑驴者正在挥舞着手中的鞭子，同时转头跟后边的人说话。他们所在的地方地势开阔，风也更大，刺骨的冷风把他们的衣帽吹了起来。估计在这种狂风当中，对话的双方都听不清彼此说了什么。不过从他扬鞭所指的方向来看，他应该是在提醒后面的那个人看对岸的竹林。那片竹林下是一个草棚，棚里有四个小孩子，其中三个正在忙着起网，三人神色各异。老大干活最专心，中间的那个看见外人好奇的观望，最小的则吃惊的看着竹林外的另一个小孩。那个孩子只穿了一件单薄的短上衣，前胸裸露，什么都没穿，怪不得引起大家的注意。到了下一夜，出现了一位骑马的主人和一个跟在马后的仆人。在古画当中，骑马者一般为官员，马背上的中年人看起来地位颇高，不过他的身边是几棵歪斜的枯树，树上还有苔藓之类的附生植物，这或许代表着中年人志气已衰。这一段的江面空空荡荡，缺乏生机，中年人缩着身子，神情凄迷，显然江水与他的心境互相映衬。在这幅画中，推车者、骑驴者、骑马者依次出场，骑驴的地位不如骑马的，但是比推车的要好一点。但是从画家的描绘来看，骑马的中年人遭受挫败，前途未卜，反倒不如推车的老者。那位老者虽然衣衫褴褛，但是他有儿孙，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古时候官吏到任称为走马上任，所以马代表主人身份尊贵，而驴是隐居田园的象征。画家画驴画马，包括最开始画的推车，都不是随便画的，而是有特别的隐喻。他们的主人在岸上行走，跟江中的渔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渔民与行人相比，显得格外有生机。他们做饭是具体的生活，撒网是有目标的劳作，时不时瞅一眼岸上的行人，是满足自己淳朴烂漫的好奇心。岸上的人匆忙赶路，却不知道要去向何方。画卷最右边有一行题字，内容是江行初雪，画院学生赵干状。状是古代大臣向皇帝呈上的奏状，这说明这幅画是在皇帝的命令下画的。画卷作者是赵干，当时他的身份是画院学生。这个画院是南唐后主李煜创办的。根据北宋人的记载，李煜曾在一幅名为《春江钓叟图》的画上题写了两首渔父词，其中有一句为依照春风一夜舟，一轮蓝缕一清钩，花满渚酒盈瓯，万顷波中得自由。在我国古代，渔父不仅可以指代打鱼的人，还是自由隐逸的象征。或许李煜心中希望自己能去江湖之间做一名渔父， 追求自由和快乐。作为画院学生，赵干的这幅江行出雪图应该就是为了李煜的江湖梦而作。可惜的是，李煜的江湖梦没有成真，南唐最终被北宋所灭，李煜被俘，彻底失去了自由。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七夕，李煜死于北宋京师，这一天刚好也是他42岁的生日。如今我们欣赏这幅江行出雪图，可以把画中那个回首的人当作李煜的替身，他静静地待在画中，永恒地回望自己心中的江湖。见古人鲜活的生活与历史，读出名画的前世今生。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中国画，好好看，欢迎继续收听。江行出雪图以手卷的形式呈现，手卷是中国最古老的书画装裱方式之一，后来逐渐发展出了立轴、侧页等形式。之所以叫手卷，是因为观者要以左书右卷的方式展开一段看一段，看完了卷起来再看下一段，每次展开的长度都可以用双手自由控制。手卷不能像立轴那样挂在墙上让众人围观，而是只能自己一个人安安静静、不慌不忙地慢慢看。欣赏手卷的过程有点像读书，读书也是自己手捧书一页一页地翻看，只不过书页是固定的，不能像手卷那样流畅随意。手卷画一般篇幅较长，可以展现多组场景，画师作画的时候也要付出很长的时间，因此手卷的创作者一般是专门的画师，文人则更偏爱小幅画面。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一幅墨兰图，它的作者叫郑思肖，是一位个性极强的文人。这幅画是一株孤零零的兰花，叶子飘逸地向外伸展，初看这幅画时，观者可能觉得没什么意思，可是如果将目光投向兰花的根部，就会发现这株兰花是没有根的，看起来就像生长在空中。是不是古人画兰花都不画根呢？其实不是，明代的文鹏也画过一幅墨兰图，那株兰花从土中生长出来，画得非常的清楚。那么郑思肖为什么不给兰花画根呢？这要从他所处的时代说起。郑思肖经历了从宋朝到元朝的改朝换代，他的人生也因此分成了两半。前半段在南宋，当他年近40岁的时候，南宋灭亡了，后来他又在元朝的统治下活了将近40年，直到78岁离世。对郑思肖来说，南宋就是他的故土，人到中年，故土被夺，江山易主，郑思肖十分的悲痛。从那以后，他画兰花就再也不画根了。有人问起，他就答：土地都被外人给夺去了，兰花哪儿还有根呢？除了画兰花，郑思肖还做了很多别的事儿，比如把名字改为思肖。宋朝的国姓是赵，繁体字的赵是由走和肖构成，改名为思肖，实际上就是表达了对宋朝的怀念。宋朝灭亡之后，每逢祭祀的日子，郑思肖就会跑到野外，一个人大哭一场，然后朝南叩拜。随着时间的流逝，宋朝移民的伤痛逐渐被时间抹平，理解郑思肖的人越来越少，可是他的做法却依然很执拗。只要听到有人说北方话，他就会把耳朵捂起来。出身于宋朝宗室的画家赵孟頫，原先和郑思肖是朋友，后来赵孟頫给元朝当官，郑思肖不耻其为人，就和他绝交了。后来赵孟頫多次上门拜访郑思肖，都吃了闭门羹，只能无奈地回去。 郑思肖晚年把房子卖了，用卖房所得的款项接济穷人。他还把自己大部分的田产施舍给寺庙，只给自己留了几亩薄田当做衣食来源。他对佃农说，等我死了，这田就归你。郑思肖临终前嘱托友人说，烦请你做个牌位，上写大宋不忠不孝郑思肖。说完气绝离世。郑思肖这株无根之兰，以常人不理解的倔强守护了自己心中的故土，也留给了后人无尽的叹息。墨兰图是一幅典型的文人画，作为中国绘画长河中的一条支流，文人画从魏晋时期开始发展，到宋代逐渐成熟，占据了中国传统绘画的主导地位。文人画的特点就是不在乎画得像不像，而更在乎能不能画出性情。比如郑思肖这幅墨兰图，它没有根，不像现实中的兰花，但恰恰就是因为没有画根，才表现出郑思肖的性情和意气。这本书的书名叫《中国画好好看》，所谓中国画特指中国古代的绘画。书名有两层意思，一是中国画很好看，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二是中国画要仔细的看，好好的看，这样才能体会出画中的奥妙。这本书带领我们以专业视角欣赏中国古画，对培养大众审美大有裨益。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中国画好好看》，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熊猫猿说，每一幅的解读细致入微，有你能想到的作者介绍、作品尺寸、图画大意，还有针对画中各种细节进行的详细解读。读者绿草白说，如果在博物馆看不真切、看不过瘾的话，读这本书真是再好不过了。此书非常适合我这样的中国画小白来进行扫盲。读者都好说，现在的书特别是文化和艺术类，都一股脑似的插科打诨，满篇的网络用语，追求幽默好玩，导致内容不够严谨，语言油腻。但是这本书真的是清流了，通俗又不失严谨，幽默又不过分讨好读者。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世界上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巴德兰兹列地。如果地球上还有比沙漠更荒凉的地方，那就是列地了。列地英文中是恶劣之地的意思。世界上最著名的列地当属巴德兰兹列地。在巴德兰兹，满目低矮的山峦，崎岖的丘陵，地球被腐蚀成奇怪的形状，一望无垠的沙漠令人惊异万分。有谁能相信7500万年以前，巴德兰兹地区是一个面积约1.55万平方千米的浅海，以及大片低洼的沿海平原，气候属于亚热带，和现在美国北佛罗里达州相似。无数动物正处于它们的全盛时期，鱼类、两栖动物、爬行动物、原始哺乳动物、鸟类，甚至恐龙。6500万年前，落基山脉在隆起的时候将这个地区抬升，海水渐渐退去，带走了表土和部分岩石，这个地区颓然走向荒原。如今侵蚀仍在进行之中，如果你亲临现场，能清晰地看见沙砾中海洋时期的一层层沉积物。当你站在爬行动物时代的恐龙化石面前，立即就会感受到大自然无穷的力量以及一种莫名的苍凉。昔日的霸王如今只不过是一堆骨架，一把黄土，曾经是那样的雄姿威武，而今剩下的只有冰冷，一种英雄末路的悲凉，着实让人不禁感叹时间的磨砺和岁月流逝的无奈。曾经在巴德兰兹生活着一种长有巨大犄角、魁梧的身躯、体态威严却动作敏捷的大角羊。由于其公羊的犄角是北美人最喜爱的室内装饰品，他们频频遭受无情的猎杀。美国当地的土著人常常带着大羊角犄角冒出公羊，以接近和捕捉大角羊。当然，他们捕捉到的只是少数，真正的威胁来自移民。到了1880年，移民终于扫荡了巴德兰兹大角羊的生存之地，使其无处可逃。1925年，最后一只巴德兰兹大角羊也因为它巨大而美丽的犄角没能逃脱被猎杀的厄运。巴德兰兹列地尽管一片荒凉，但在丘陵的底部仍然有植被生长，让草原犬鼠赖以为生。读书小百科，我国古代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全称《钦定四库全书》，是清代乾隆时期编修的大型丛书。在乾隆帝的主持下，由纪昀等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3800多人抄写，耗时13年编成。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文化工程，对中国古典文化进行了一次最系统最全面的总结，呈现出了中国古典文化的知识体系。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7: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8: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6: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9: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当我们表达对别人的祝愿时，出场次数最多的一定是幸福二字。幸福是什么呢？有人说它是晨雾中冒着热气的小笼包，是下班路上浓浓的惦念，是领奖台上的相视一笑，是赠人玫瑰之手，金酒犹有余香，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是梦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幸福藏身于我们身边的每一个细微之处，它虽然质朴简单，

0: 都瞬息万变，任何人都不可能求得一种永恒。我们自己也处于变化之中，今日所爱所慕的，到明朝也许荡然无存。因此，要想在今生今世追求到极致的幸福，无异于空想。明智之举，是当我们随意纵情欢笑，不可因一念之差而失去满足的情趣，同时也别想片刻之乐永系在身，这种念头只能是痴心妄想。所谓真正的幸福者很少见，也许这种人压根儿就不存在，而心满意足之人则随处可见。在所有给我以深刻印象的事物中，最使我中意的便是这种满足之情。这种情感源于自我感觉强烈的驱使，是我所见所闻的必然结果。幸福并没有悬挂招牌，欲同它相随，唯一的途径便是走入幸福者的内心。而心满意足的情绪，可以得知于人的眼神、举止、言谈、步履，让家人受其感染，不由自主地随之投入。当你在节日里看到了人们尽情欢乐、喜笑颜开，神情中流露出穿透阴霾的喜悦之情时，难道不会感到这是生活中最甜美的享受吗？幸福是一种很强烈的喜悦和满足的感觉，因为强烈，有时又显得短暂。幸福是灵魂的一种香味儿，所以人人对幸福都有祈求和期盼。但香味儿是不会持久的，所以幸福会散去。满足则是一种平和不奢求时的欣慰感，因为不求所以易得，因为不求所以举手投足间亦是满足，满足之人有长久的快乐。满足是自己给自己的，一个快乐的流浪者有时比一个国王更快乐，这是因为他满足于自己的生活，所以他快乐。一个人的不幸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不满足。快乐绝不是因为拥有的多，而是因为计较的少。
1: 刚刚的这篇文章来自于卢梭的《幸福与满足》，他给我们解读了幸福与满足之间的关系。我们渴望得到外界的认可，追求功名利禄，可是这些都与幸福没有直接的关系。洗尽铅华，千帆过尽，你会发现你不必活成世人眼中的你。依心而行，万般皆由自己。下面请收听来自林清玄的散文《心田上的百合花》，有请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
2: 在一个偏僻遥远的山谷里，有一个高达数千尺的断崖。不知道什么时候，断崖边上长出了一株小小的百合。百合刚刚诞生的时候长得和杂草一模一样，但是他心里知道自己并不是一株野草。他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内在的纯洁的念头：我是一株百合，不是一株野草。唯一能证明我是百合的办法，就是开出美丽的花朵。有了这个念头，百合努力地吸收水分和阳光，深深地扎根，直直地挺着胸膛。终于，在一个春天的早晨，百合的顶部结出了第一个花苞。百合的心里很高兴，附近的杂草却都不屑，他们在私底下嘲笑着百合，

这家伙明明是一株草，偏偏说自己是一株花，还真以为自己是一株花。我看他顶上结的不是花苞，而是头上长瘤了。公开的场合，他们讥笑百合，你不要做梦了，即使你真的是会开花，在这荒郊野外，你的价值还不是跟我们一样。偶尔也有飞过的蜂蝶鸟雀，他们也会劝百合不用那么努力开花。在这断崖边上，纵然开出世界上最美的花，也不会有人来欣赏呀。百合说，我要开花是因为我知道自己有美丽的花，我要开花是为了完成作为一株花的庄严使命，我要开花是由于自己喜欢以花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不管有没有人欣赏，不管你们怎么看我，我都要开花。在野草和蜂蝶的鄙夷下，野百合努力地释放着内心的能量。有一天，它终于开花了，它那灵性的洁白和秀挺的风姿成为断崖上最美丽的颜色。这时候，野草与蜂蝶再也不敢嘲笑它了。百合花一朵朵地盛开着，它花上每天都有晶莹的水珠，野草们以为那是昨夜的露水，只有百合自己知道，那是极深沉的欢喜所接的泪滴。年年春天，野百合努力地开花结籽，它的种子随着风落在山谷、草原和悬崖边上，到处都开满洁白的野百合。几十年后，远在千百里外的人，从城市、从乡村，千里迢迢赶来欣赏百合。许多孩童跪下来闻嗅百合花的芬芳，许多情侣互相拥抱，许下了百年好合的誓言。无数的人看到这从未有过的美，感动得落泪，触动内心那纯洁温柔的一角。那里被人们称为百合谷地。不管别人怎么欣赏，满山的百合都谨记着第一株百合的教导，我们要全心全意默默地开花，以花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中国台湾作家林清玄的一篇散文《心田上的百合花》，深切地感受到了林先生活在当下的人生哲学，更看到了一种直面人生的大无畏的人生态度。在文字中秉持同样观点的还有著名作家刘心武先生，这篇文章的标题是《为你自己高兴》，把时间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
4: 朋友小玲自幼双腿萎瘫，在一家印制包装纸的福利工厂工作，业余爱看文学书，常到我家来借。有一天我就对他说，你怎么不立个大志向，奋发写作，也成个作家呢？我自然举出了中外古今的一些例子，又借给他三月风，激励他登上维纳斯星座。当时他没说什么，过些天来还书，他告诉我，我没有写作的天分，我就这样当个读者挺好。临告别时更笑着说，我活得挺自在，我为自己高兴。上个星期天我在大街上看见了他，他骑着电动三轮车，后座上是也有残疾的妻子，搂着他们完全健康的小女儿，三个人的脸颊都红喷喷的，说是刚从北京游乐园玩完回来。真的，他们全家都为自己高兴，那是人生中最扎实最醇厚的快乐。为自己高兴吧，我为什么不完美，别钻那牛角尖儿。要是别人问你为什么不如何如何，那么让我们都像小玲那样坦然无愧地看待自己，珍爱享受平凡而实在的人生。一个作家朋友得了奖却很不高兴，为什么？因为有人问为什么只是个地区奖而不是全国奖，如果他得了全国奖，那么又可以问为什么不是最高奖，如果是最高奖，那么又可以问为什么国际上没得奖，如果国际上得了奖，那么还可以

0: 问，为什么不是诺贝尔文学奖呢？倘真的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也仍可以极为好心的、积极向上的、不明不白的问他，怎么你得奖后反倒写的不那么多，而且怎么写出的作品倒不如以前的好，怎么就没有新的突破了呢？这样一路问下去，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也许会有正面的例子，但我举不出来。我只知道，美国海明威和日本川端康成都是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久后自杀身亡。也许那自杀的心理因素非常复杂，但一些评论家讥讽海明威的江郎才尽，社会舆论对川端康成达到至美至风境界的高于富士山的期盼压力，很可能是那诸多因素中相当重要的一种。不要为自己树立高不可及的标杆，更不要被别人往往确实是出于好心好意的刺激而陷入自卑、自怨、自责、自苦的泥潭。开电梯的小尼有一天刚从发廊理完发来上班，楼里乘电梯的人们都说他这下更像电视里出现过的某位歌星了。说一次也罢，后来有的人确实出于好心、出于善意，往往也是出于无聊、出于没话找话，更是出于起哄的，便不断地用这类话来讥笑你，比如你为什么就不去试试，也当个歌星，也上上电视呀？你为什么就甘心窝在这小笼子里呀？你这么好的相貌，这么活泼的性格，为什么不骑马去当个广告模特呀？有一天，众人正在电梯里哄着，小尼就高声地宣布说，你们说的那位顶多算个三流歌星，我可是一流的电梯工，不是我像他，是他长得像我。说完哈哈大笑起来。小尼在为自己高兴，他高兴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平凡、自己的不必上电视、自己的适得其所、自己的不为他人左右。是的，要为你自己高兴，你的个子最适合于你，你的相貌为你所独有，你的身体状况即使不佳，即使有残，那也无碍你内心的自尊与自爱，因为你在诚实的生活，在认真的工作，在挣得你应得的一份，在享受社会应为你提供的那一份快乐，在每天晚上问心无愧的安睡，你每天清晨兴致勃勃地迎接又一个平凡而充实的日子。是的，你不一定要成为维纳斯，不一定升为星座，但你可以尽情欣赏维纳斯星座。你不一定要出现在电视上，但你在生活中完全可以拥有比那更多的乐趣。争取不凡，诚然可敬可佩，然而甘于结结实实的平凡，如小玲、如小尼，则更可爱可羡。这个世界很大，机会确实很多，然而这个世界也很小，机会又极为难得。我们应在奋力进取与适可而止之间取得一种平衡。我们要懂得，这个世界不单是为不平凡的人而存在的，恰恰相反，这个世界主要是为平凡的人而存活，为你自己高兴，因为你的努力奋进已取得了一些成果，为你自己高兴，因为你能够如现在这样也真的是挺不错，为你自己高兴，因为你不为自己设置徒增烦恼的标杆，更不受他人那出于好意而设置的缥缈标杆而蛊惑，为你自己高兴，为你那平凡而充实的问心无愧的存在而高兴。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今天我们分享了三篇文章，希望能对曾经或现在处在人生低潮中的你带来温暖和鼓舞。放下过去，活在当下，放眼未来，去走好眼前的每一步。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 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可以感知到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 FM 92.7 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

0: 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十八线小城里，何雨宁从小到大搬了三次家，看着爸妈通过二十多年的置换离开单位筒子楼，住进32厅的商品房，又如愿在挨着顶楼的复式房上搭起阳光棚种瓜果，甚至帮他储备好了省会的自住新房。这套生存逻辑紧接着被平移到了他工作的深圳，爸妈隔着屏幕刷楼市信息，加上异地中介微信远程指导他找有置换价值的房子，最后干脆坐了5个小时高铁过来实地陪同看房。那时候还是2019年，何雨宁加入豆瓣社畜买房小组，看到不少买房神话，也从自己所在互联网大厂内得知一些同事轻而易举的成功置业路径。但到了2022年，深圳市住建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市全年总成交量为76,994套，同比2021年下降34.9%。何雨宁身边不断有同事抛售神盘，小组里的画风变成求助和持币观望。30岁，在送走不少毕业的同事后，他决定放弃买房安家，先守住当下的生活。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听听何雨宁讲述自己买房故事。

决定不买房后，我找回了对生活的掌控感。以前心里总有个声音在说，我迟早是要买房的，所以总过着一种临时性的生活。现在我意识到，当下租住的房子就是我实际的生活空间。我周围有人每隔半年到一年就主动跳槽，有人尝试跨行业创业，而我是风险厌恶型的人，但也不是真的佛，一边躺一边焦虑。互联网整体环境在变化，说不定哪天就会毕业，就算现在跳槽，待遇涨幅也不大，甚至会下降。这种局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扭转，只能用过好当下来对抗焦虑。我现在住南山蛇口，这里是深圳最早的外贸区，有很多外企，整体氛围比较小资，也有本地人常去的农贸市场，烟火气很浓。小区挨着南山，附近有很大的公园，能望到整个深圳湾的海岸线。我租下两室一厅，一间做卧室，一间做书房，还养了只胖胖的橘猫。房租每月7000，如果想买下来的话，总价是900万，我完全负担不起。所以租在这里，我总有一种赚到了的感觉。从某种程度上说，现在的居住环境也满足了我初到深圳时对家的期待。2019年刚来深圳，觉得好像大家都挺有钱的。我的第一任房东跟我说，他十几年前来深圳打拼，在结婚前花光积蓄买下了南山区南油的一个开间，临近深圳西部最大的购物中心。这些年来，周围陆续出现互联网公司、金融机构，生活配套设施也越来越完善，很多白领都选住在那里。那片区的房子现在均价在10万一平，比房东买下的时候翻了10几倍。他鼓励我，让我像他一样在深圳创造自己的生活。现在他已经不工作了，天天带着女儿旅游。公司里还有个比我大6、7岁的做开发的同事，平时不显山不漏水的。有一次我在公司内网刷到一个房源帖，仔细一看，发帖人不就是那位开发大哥吗？他的房子是3室1厅，在南山北边的西丽，临近深圳大学城，聚集不少创业公司，租金都要8、9千，我根本租不起。真正看房后，我才见识到了深圳打工人的真实生活面貌，心里有了落差。我之前希望能有个可以随意折腾、发挥创意的空间，这个想法在看完房后就基本死掉了。我觉得我很难在深圳找到一个负担得起同时又舒适优美的房子。当时我找房的硬性标准是坐地铁通勤半小时以内，大概是4、5站的距离。中介曾带我和爸妈看过南油的一套房，主打的卖点是睁眼就能看到公司，800万，实际套内面积只有50平，挤着6口人，一对夫妻、2个孩子，还有男主人的父母。这户人家把2室1厅改成了2+1，在阳台那儿隔出一个小房间，据说是给大孩子单独住，然后老人一间，夫妻俩和小宝一间。屋子里堆满了玩具、手推车、奶粉罐，还有老人种的花花草草，囤积的纸箱子几乎无处下脚。进门时我看到老人在开放式厨房做饭，满屋都是油烟。中介说，这家人之所以买这里是为了置换。我爸妈听了很高兴，认为这意味着这里房价有升值空间，买到手不会亏。他们想象我也能和这家人一样，住个几年后搬去更大的房子。他们完全不顾及居住体验，还劝我大城市生活本来就不方便，别奢望那么多。我是很失望的。我还去看过南山前海的一带腰盘诺德假日花园，据说那里准备打造一个科技园，中介借此画饼，说前海就是下一个深圳中心，比肩硅谷。相对南山以前的老中心，这边房价低一些，我有不少同事都买在了这个楼盘里，据说1、2年内涨了2、300万。跟想象不一样，这看起来和普通小区差不多，安保也形同虚设，
房屋的户型格局一般，感觉在每个房间都只能勉强转个身。我觉得特别滑稽，似乎过度神化房子了。直到现在，那边也只开了一些小公司，房子的入住率也特别低。2022年我听说前海有个千万级豪宅因为开发商暴雷烂尾了，

0: 看了近百套房，也有比较满意的，就是在我现在住的蛇口。小区是一个很高的空中花园，隔绝了喧闹，很有生活气息，阳光也好。爸妈挺满意，催我做决定，总担心房价以后涨上天就买不起了。我冷静想了想，600万超预算了，还是抱着下一套更好的想法，决定再看看。没想到在看完那套房没几天，2020年7月，深圳调整了购房条件，规定要在深圳落户满3年才能购买商品住房，而我不满1年，买房计划就被中断了。我在失望的同时，反而感觉松了口气。我老家在中部地区一个18线小城市，爸妈在体制内工作，他们的经验就是通过一步步置换来改善居住环境的。我记事起住的是他们单位分配的筒子楼，每户10几平，卫浴和厨房在1楼公用。上小学时，一家人搬进了商品房，6年后，这个当年200一平的房子以翻10倍的价格卖了，我们换到了一个32厅，有了书房。到我上大学时，家里又搬家了，新家是复式结构，爸妈在顶楼搭建了梦想中的菜园子，他们搭阳光棚，种辣椒、茄子和葡萄，家里装成了他们喜欢的中式风格，还铺上了地暖，冬天不用人手穿一个暖手袋了。在他们的观念里，在一个城市定居的前提就是得有一套房子，不然就只能算飘着。我读研时，他们希望我毕业后回省会工作，提前给我在那儿贷款买房。后来我意外拿到在深圳的工作机会，他们就想支持我在这儿买房。过来的时候是2019年，没多久赶上疫情居家，看到深圳房价还在涨，我压力挺大的。爸妈也老给我发一些房地产自媒体短视频，让我觉得好像错过了一个上车的好机会。刚开始我在公司附近租下一个开间，半年转正后换了一套房。爸妈着急替我规划，说希望下一次搬家是直接搬到自己的房子里。他们在老家加了很多深圳中介，发合适的房源给我，让我周末去看。后来直接提出要从家里坐5个多小时高铁到深圳来陪我看。我妈是那个更积极推动买房的人，在家有经济大权，家里几次置换都是她计划的。她有教师铁饭碗，这在小城市也就算有一定实力做投资的了。她是那种有事业心、能力强又爱卷的人，不可避免看到哪个同事买房赚了，或是又置换了。她很强势，小到我穿什么衣服出门，大到我高中读文科还是理科，大学选什么专业，要不要出国留学，都会给出建议。她老跟我和我爸说，你看到谁谁谁，我爸比较沉默，就跟在他后面陪着行动。几乎在前18年的人生里，我都是个乖乖女，努力学习成为年级第一，尽力达到他的标准来证明自己的价值。直到上大学读他为我选的会计专业，我才发现不感兴趣，但也不知道自己爱好什么。后来爸妈又说得拿个硕士学历才能找好工作，劝我去留学。当时我在会计事务所工作很辛苦，觉得留学能换个专业也挺好的。拿到 offer 时，我妈跟我说，等毕业回省会找个大专当老师。她领我去那边看了套楼盘，站在毛坯房里指着窗外讲，看到那个大专没有，走5分钟就到了。她认为那附近地段好，未来肯定会升值。我要是不回来，他们就把这房子租出去或者卖掉，肯定不会亏。听上去也没坏处，我又同意了。最后到了深圳的互联网大厂，他们也挺高兴，觉得这份工作体面。后来他们执意跑来推动我看房，每次看到一套价格能承受的，他们就想下手，不在乎居住体验。他们让我不要心疼钱，首付预算没有上限，后续的房贷得靠自己。他们就 PUA 我，说女儿你这么棒，你一定能搞定。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

0: 我们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何雨宁将继续和我们分享他的故事。

妈的参照系是老家的公务员邻居，我妈和他们每个月会互相在家里请客吃饭，知道他们的女儿比我早来深圳两年。他们在高人指点下为女儿买了套250万的房子，是在深圳富人扎堆的华侨城旁，看起来平平无奇，一年后就涨了一倍。我妈挺羡慕的，也想试试。对此我是存疑的。2019年我开始看房后，也向中介打听过那片区，他们说那房子当年至少也得300-400万，但对我爸妈来说，这事就像一个神话，他们想效仿，用低价押中好地段，踩上时代红利，互相说服的过程让我觉得很累。我买房的积极性不高，对这种投资属性感到畏惧。我研究生读的金融，在股票基金市场都投过，最后赔了，而买房一砸就是几百万。但在深圳，人人好像敢做各种豪赌，同事吃饭都是聊怎么搞钱，聊股票和房子。有个大我3岁的同事说，在深圳买过3套房，用第一套收租，租金的一部分当零花钱，余钱用来加大杠杆买第二套，2-3年后抛掉入手第三套，中间用上了经营贷等各种手段。我听了后大开眼界，觉得自己思想太保守了。2021年没有买房资格的时候，我把一些积蓄放到了基金市场，结果又赔了不少。这段经历让我意识到，在当下的环境里，手握现金似乎才是最稳妥的理财方式。等到我落户满3年，重新关注买房，发现风向好像变了。那个在深圳换过3套房的同事宣布要金盆洗手。当时我找他分析楼盘，要是放在以前，他总能跟我说上一通，但那次他一脸生活不易的表情，劝我别研究了。他也不打算继续看房了，只想赶紧把经营贷还了，说负债压力很大，四处借钱也要把窟窿填上。更多信号慢慢释放出来，那段时间我发现南山区可租赁的房源变多了，向房东打听情况，对方说是因为市场不好，不想卖房才挂牌出租，还有同事要卖出曾被奉为神盘的房产。我赶紧让父母挂牌那套在省会买的房子，我摆出了两个理由，一是房价已经不是历史最高点了，再往后只会继续跌，另一个理由是我拿准他们要我在深圳买房这点，说现在房子不好卖，得趁早上架准备好首付。最后他们听进去了，房子挂了近1年才卖掉。回想起来，那似乎是最后的逃生空间。去年起，北上广深的房子都大降价，小城市的更卖不掉了，挺后怕的，晚一步我们家都可能处在背着房贷，房子还在不断跌价的困局里。对这些变化感到好奇，我查了一些数据，发现深圳新房和二手房的交易量都在下降。2023年新房交易量跌至近5年来的最低点，价格也不像之前一样疯涨，甚至有些片区还回落到了2019年的水平。2019年那会儿，我加入了豆瓣社畜买房小组，当时组里有不少 IP 是广东地区，他们分享自己的成功经验都是雷同的叙事，一个普通人怎么误打误撞上了车，回头看觉得好值，这让我觉得成功触手可及。购房的预算从500万慢慢抬高，因为这个价在临近公司的南山只能买到城中村2室1厅，基本都是布体，没有物业，环境阴暗潮湿。最后甚至看了800-900万的房子，多是2居到3居，在次新小区。当时都怀疑过自己的专业知识，也许房子就是一个例外，不能用规律去理解。投资的热潮过去后，越来越多的人似乎才开始思考房子的本质。在深圳租售比非常低，拿深圳前海的房子为例，
这片区的房龄平均在5年左右，总价要900到1000万。如果按3成首付来算，月供差不多是4万，但只是租的话不到1万。同事的聊天话题也变成，我的房子快到期了，准备再去租一个。有个同事就每个月花1万租房，她和丈夫双方家里都是做生意的，小孩上小学了，但也没在深圳买房，现在租房也能有学位，她觉得没必要买，租房更自在，待腻了就换。我爸妈最后一次来深圳看房是2023年上半年，又在比肩硅谷的前海被中介推荐了一套新房，这次是说学区也好，周边生活设施也在完善，深圳第二家山姆就要开在那儿。我开始也挑不出什么刺儿，到实地后发现还是老毛病，得房率非常低。爸妈之前看了很多老破小，认为这个是新房，很有想象空间，所以我还是参加摇号了。1000个号里摇到997，抢房当天是在线上，轮到我的顺序才能点进那个小程序，我和父母连线共享屏幕给他们看，只有1分钟思考，进去发现就剩3-4套，都是低楼层朝向很差的房子。爸妈很紧张，劝我挑一套，我犹豫了一会儿，觉得这个房子还是在画饼，大概还有30秒时放弃了。这个楼盘彻底秒空，几乎是前海楼市最后一次风光。后来爸妈也发现这里的新房卖不动了，没再提过。他们现在也挺矛盾的，因为一直过着稳妥的生活，对未来有积极的预期。现在即便我告诉他们房市短期很难复苏，他们理性上赞同，但心里还是不愿意相信，偶尔还会给我发一些房地产自媒体的短视频，宣称房市历史转折点已经到来。2024年2月，香港取消了购房印花税，我父母还问我考不考虑去香港买房，我又给他们科普，说即便取消了印花税，香港还有很高的契税，买房还要交律师费。那些房子维修后看起来不错，但其实下水道已经很陈旧，没有他们想象那么好。生活的不稳定性也是劝退我买房的原因之一。这两年来，互联网频频裁员，我常会在内网看到一些人发毕业告别信，其中有35岁左右要养家的人。我现在养的猫就是前同事留给我的，他们是一对夫妻，受疫情影响业务线发展不好，后来我听说他们去北方大城市也不太顺利，男生连续遭遇了2次裁员，这些变化反复在身边发生，会让我觉得不买房反倒更自由。可能在主流叙事里，我是个很失败的小镇做题家，名校毕业，30岁没车没房没结婚。

0: 过着父母眼里的二流生活。但从看房到放弃买房，我也慢慢能由自己决定人生。父母偶尔会建议我回家考公，我会直接说我不感兴趣。有些人坚持要买房，是担心到五六十岁没人愿意租房给自己了。我觉得这种问题到四十岁再考虑也不迟，之后如果有合适的时机，我或许还是会买房，但这说不准。我对未来没有什么规划，只希望生活的每一个当下都是我不讨厌的就可以了。跟着感觉走也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
1: 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最终放弃买房的何雨宁重新找回了对生活的掌控感，而那些高位买房的女生面对近几年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又有着什么样的感受呢？她们后悔了吗？

一种情绪慢慢弥漫开来，单身女性似乎需要房子来给予安全感。这里的安全感往往既指漂泊后渴求的安定，也指未来

下方始终显示着银行对本套房产价值的评估额，基本上已经把静听不出什么情绪。三年前，2021年，许飞30岁，当周围的同龄人都出于刚需或投资的目的买下房产时，他也冲进了火热的房地产市场。顶着6点多的利率，他拿下了这套位于惠州、总价约150万的房子。兴奋与安全感从胸腔传递到指尖，但许飞仍没有失去理智。这套房子无论是首付还是月供，都在他的承受范围之内。在许飞的规划里，这套房子是他留在深圳的第一步，未来他还会在深圳置换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毕竟那时市场欣欣向荣，预期中工资也会水涨船高，市场情绪和就业环境在迅速变化。2024年5月失业一个月之后，许飞选择退掉深圳市中心价格昂贵的出租屋，带着小猫回到自己的房子里。同样在2021年买下房子的徐丽或许会幸运一些，她手上这套总价300万的房子此时已经跌去至少50万元。在同小区业主因房产价值剧烈缩水而频频维权时，徐丽庆幸的是还好自己当时是在父母的帮助下全款买房，至少没有背房贷，不会被工作套牢。如果晚些时候买房，会不会亏得就少一些？答案是也不一定。2023年7月的最后一天，陈轩在北京拥有了自己的房子，加上中介费和税费，总价共计512万元。从装修群里，陈轩被动地知道了房产价值缩水的消息，纯房价大概跌了50万到60万元，后面因为利率下调，算下来利息这部分大概是30万元，总共就是缩水80万元左右。如果按百分比算，陈轩资产的缩水幅度是比徐飞余力大的，缩水幅度最小的是临济的房子。2023年通过摇号，临济上车了深圳人才房，以6折价格买下了一套锁定10年不能交易的房子。而同小区的商品房同样有3年限售期，2022年时就已经是日光盘，无法交易的情况也就使得小区房价不存在涨跌的概念。一个需要正视的问题是，房地产市场中早就不止为了学区房奔波的父母们，不止为了结婚而置业的男性们，还有女性们，一群未婚的单身女性群体。根据贝壳研究院所发布的女性居住现状调查报告2021，全国30个重点城市中，女性购房占比在2020年达到了 47.54%。而根据58同城安居客所发布的2024女性置业调查报告，2024年未婚女性购房者已经占全体女性购房者的61.6%。也就是说，徐飞、于丽、陈轩与林静这些单身女性并非孤身闯入房地产市场之中，相反，当社会叙事改变时，单身的她们反而成为了房地产商们可以再次挖掘的蓝海。

每个人的身上似乎都有一个时钟，他试图告诉你应该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30岁那年，许飞迫切地认为自己需要证明什么，尤其是一名单身女性。尽管我能为买房这件事找出类似刚需或者投资这样有安全感的理由，但最关键的原因还是在女性要独立的社会思潮里，我需要证明我自己过得很好，而最好的进步标准就是女性给自己买房。当网络中众多女性博主现身说法，用买房作为女性进步的案例分享出来时，许飞和朋友们对这一套叙事坚信不疑。

0: 而为了证明自己的独立，徐飞在置业时没有伸手向家里要一分钱，不然就肯定直接在深圳买房了。不愿意多加杠杆的徐飞算了一笔账，他的存款刚好可以覆盖惠州房产的首付，也就是说够一够他就能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于是最终目标是定居在深圳的他，在不远的惠州买下了自己的第一套房产。彼时的社会中还有另外一种焦虑，如果现在不买，那就再也买不起了。焦虑与时间的限制混合在一起，转化成了买房的冲动。于丽的父母从2020年下半年就开始谋划着为女儿买房的事，打新看房他们一个不落。正如18岁就要上大学一样，于丽人生中的时钟已经再次敲响，于丽大学毕业，买房的时机出现。当时真的流行着上车这个词，大意是你现在不买，过了几个月之后你的钱就再也买不起了。而能看到的事实就是2020年下半年400万的房子，到2021年上半年就能挂牌500万，并且真的有人敢接。焦虑是真实弥漫的，于丽当时非常相信房地产商的话术，真切地认为房子一定是越卖越贵的。在于丽及父母眼中，按照房地产市场的涨幅，等到于丽决定下来要在哪个城市长久发展时，他们手里的存款或已不足置办一套房子，何况这时买下来房子会增值。徐飞的感受也是类似的，在限购政策之下，普通人很难相信还是买方市场的房地产市场会跌。在很多人的理解之中，门槛越高往往说明这个市场是越值得进入，越具备投资价值。于是尽管签完合同后的徐飞全身上下凑不出100块钱，那时的他也没有将买房视为一件有风险的事。毕竟他一度因为交定金的时间稍迟而错失了第一套梦中情房。就和后来的金价一样，所有人都觉得它会跌，但是它又一直涨。徐飞如此形容当时的房地产情况。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大学毕业就买房的说法，不止出现在余力一人的口中，徐飞、陈轩和林记都有类似的表述。中国人似乎总有强烈的筑巢愿望，只待一个时机出现。而大学毕业之所以是一个极佳的时机，一个方面，上大学提供了一个将户口迁往一线城市的契机；另一个方面，大学毕业往往被视为成家立业的第一步。至少大部分大学生需要在此刻选择一个城市工作。大量人口涌入一二线城市工作之时，北漂、沪漂、深漂们总需要一点安定感，并且大家坚定地认为，房子是指向个人能够扎根一二线城市的关键指标。而这些在一二线城市中漂着的人中，女性比例正在前所未有的提高，女性的筑巢需求也随之出现了。我比较喜欢待在自己的地方，租房的时候出门逛街想买点东西，还要考虑搬家的时候好不好带，房东愿不愿意我在墙上打孔把它挂起来。我没有办法百分百掌控这个房子，是我比较难受的事。逃离租房状态的欲望催生了陈轩买房的动力。结束流浪状态也出现在林记的买房原因中。小学五年级就开启了寄宿生活的林记，有时会觉得自己没有家，买房的念头在工作之后更盛。因为十年的工作时间里，林记已经搬家数次。但相比大多数男性购房需求画像，当代单身女性的购房动因里很少提到婚姻二字，我才是核心。这很好理解，当社会能为男性创造出买房是结婚的前提时，他也能为女性提供另一套说法。房子作为一种大资产，能够体现我的存在。陈轩沿着北京地铁五号线踩盘时，完全没有考虑学区的问题。相反，至少有两条地铁线交汇，和离大多数互联网公司比较近，成为他看房选单上的关键项。可以说，在暂无婚育计划的陈轩眼中，满足自己的需求是排在未来的婚姻前头的。在对房子的主要需求上，徐飞、余力和林记都有这样的共识。我比较看重户型，因为我养了两只猫，在家乡也没有住过太小的房子。我当时买的时候预计，怎么着也得住个五到十年，我还是有点讲究心理上的满足感。我觉得我搬进来之后，就好像满足了自己筑巢的欲望，就挺开心的。对于房子，陈轩更关注自住的感受，关于未来能否在市场中流通，他倒是看得很开。毕竟这套房子在陈轩及家人的规划当中不过是家庭的闲余资产，他们并不指望房子能帮陈轩实现个人增值，早住早享受才是陈轩心中这套房子最大的价值。这也是陈轩能够说出不后悔买房的原因之一，只要房子还没有跌到只剩三分之一的价格，陈轩就能接受。当然，另外一个不后悔买房的重要原因是他们在买房时都没有加过大的杠杆，每个月四五千的月供，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不会对他们的生活造成太大的影响。对徐飞来说也是如此，即使此刻徐飞仍然处于失业的状态，但只要徐飞动起来，找到一份工作，覆盖房贷并不成问题。我对我自己做的选择是认的，徐飞快速地回答道，这是我在当时的状态里能够做出的最合适的选择。如果现在让我回到2021年，且我手上又有一点钱，我还是会做一样的决定。买下房子后，能够像陈轩一样立马住进去的人是少数。余力在2021年买的房子，实际到2023年才交房入住，地理位置因素，徐飞在失业前仍一直租住在深圳，而林静也要等到2025年才能搬新房。这样的事实催生了徐飞有关买房的更多思考。
我身边很多女性朋友其实买了房之后都没有马上入住，当时说有多急切的需要一个房子，其实也没有多需要，不是刚需，也算不得投资，我们只在用房子证明自己。有关得到的回答，林记说得更现实，面对亲友催婚好像底气都足了点，毕竟在他们的逻辑里，我不再一无所有，我不再需要依赖男性或者通过结婚来让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在新的购房叙事中，我们往往会看到这样的观点，独立女性要买房，这看上去很合理，因为在传统叙事中，女性的安全感需要建立在婚姻之上，而当代女性需要用一些东西才能证明两性关系发生了改变。传统叙事建立在经济基础上，证明经济关系的改变便是最直接的方式。此时房子作为中国人都重视的大资产，当仁不让。结果也正如林记所说，房子似乎成为了他向亲戚们简洁明了证明自己能给予自己安全感的关键指标。只要掏出房本，女性似乎就能轻易摆脱掉所有的杂音。而买房这笔钱放在银行里不算指标，放在理财产品里不算指标，投资自己更是不算指标。有些人努力在一线工作，日常支出都是自己所出，但积蓄可能不足以买房，就不独立了吗？余丽反问道。更多的女性婚前有房，应该是女性经济水平总体变好所带来的自然现象。有钱的话，买房当然好啊。从买房这个行为去判断女性是否独立，站不住脚。在余丽心中，倒不如说，买房女性为有钱女性更合适，因为房子只能证明资产多寡，而不是一个能证明女性独立的标签。何况我们还不知道独立女性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把女性独立变成推销房地产的一个甚至唯一一个理由，反而有些变味。曾被要求证明自己的徐飞此时也已经想通了，女性不需要去刻意证明什么，独立和房子也不能划等号。如果此刻一名单身女性手中有钱，想要或者需要一套房子也可以承受风险，那么买房的逻辑就是成立的。如果只寄希望于买房这个动作能够证明什么，那么买房就显得不太必要，因为从始至终，买房是一个去性别的资产配置行为。作为大资产，它可以是展现个人经济能力的其中一个指标，却不会是个人价值的完全体现。于是，当房产价值剧烈缩水时，女性和男性的反应是一样的。有办法承担经济风险的，顶多郁闷而已，没办法承担经济风险的，则大多后悔罢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两篇文章，主题都是关于女生买房的。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

0: 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
1: 王者脖子上留下的黑蝴蝶痕迹，不断被杀害的女子，变态的人头收藏者，雨夜发现的女子死者手上莫名的半月凹痕，指引着死亡真相。一本被藏起来的红色日记本，记录着案件的真相和证据。一部令人动容的罪案调查小说，因真实而残忍，因重口而深入。欢迎收听小说《罪案调查录》，作者安澜悠然，
2: 第三部。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十四集，美剧台词。回去的车上，邢可然一言不发，周大增试图和他聊些别的，比如素素最近有没有长胖，有没有出去招惹别的小野猫之类的，但都无法成功吊起平时的那个寻可然，于是周大增干脆沉默了。回到家关上门，一个人在地毯上坐下来，寻可然愣愣地看着对面的白墙，然后突然哭了出来。素素不知从哪个角落悄然跑过来，跳上他的膝盖，用脑袋蹭了蹭寻可然的手臂。吸着鼻涕的寻可然抱起黑猫，继续无声地哽着。
8: 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哭，事实上我并不认识那些学生中的任何一个，但我稍微知道一点那种感受。从四岁那段抹不掉的记忆里，很多次在我光怪陆离的噩梦中都会有这么一个画面，如漆黑的乌云一样高大的男人遮住了阳光，带着可怕的大声喘息，越走越近，遮住了一切光亮。
1: 第二天局里就召开了联合会议，将两个案子的情况连通在一起做了汇报。
9: 鉴于作案时用的毒物都是氰化物，死者都有明显证据表明曾经猥亵过儿童或青少年，所以我认为两个案子有一定的基础，可以视为同案。
10: 有共同嫌疑人吗？
11: 我们交叉对比了两个案子的数据，暂时没发现。
10: 你们说发现了多少支笔？
9: 103支。
10: 排查量很大呀。
9: 对，但是我更觉得如果两案有关联，很可能凶手不在这103个人里。凶手针对的目标人群，他通过某种方式确定被害人目标，比如私家侦探。从他们那里得到消息，杨树桐是个连续多年的恋童犯，而宋正是个多年性虐杨子的男人。然后凶手观察目标，了解杨树桐家的住址，得知宋正独居，还有新安装了空调，在这基础上判断出作案方式。
1: 椭圆桌的另一边坐着隔壁辖区的警察们，之前在现场

0: 叫副组长来的白大褂也赶来了。他在椭圆桌上搜索了好一会儿，才找到躲在后排打着哈欠的巡可然。
1: 那个巡法医，你从尸体里采样的毒物标本有吗？我想对比你们那里的氰化物和我们这里采集到的。我们从空调里发现的残留氰化钾、固体、小颗粒，似乎是直接从空调外机倒进去的，用量很精准。我觉得这家伙其实非常聪明。
2: 仔细点讲，
1: 氰化物固体颗粒导致死亡的量其实很难控制。它放空调里，如果十几天送正不开空调，现在这天气，氰化物就会自然消散到空气中消失。你知道宋正那房子直接对着马路外面，如果放太多，难免会引起外面走在马路上的人吸入潮解的氰酸气体。我不相信杀人靠什么运气，所以我更相信这家伙是经过精细的计算才知道放多少量，什么时候放，能达到现在这种杀人而不节外生枝的结果。
3: 一样，如果他不是精准确信杨树桐会摸那小玩偶的胯裆，也就不会有这么邪门的方式了。
4: 这究竟是聪明，还是一切自有天意？
0: 会议正开到一半，外面走廊传来的吵闹声越来越大。局长皱眉看了周大增一眼，后者立刻会意地和副组长低语两句，副组长点着头就出去了。正在刑警办公室吵闹的是杨树桐的妻子与杨树桐的弟弟杨树德。
4: 树德，这样不好吧？
5: 干嘛？有什么好怕的？我们又不是犯人，对吧，警察小姐？
6: 怎么回事？
5: 你是这儿管事儿的？哎，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大嫂子好欺负，拿了我们家一屋子的东西到现在都不还，案子到现在都没破？哎，你们什么效率？还是没公仆呢？
6: 杨先生是吧？物证检查是有规定时间的，在完成检查之后，必定会按照手续归还给你们，这些都是为了能破。
5: 少来这些虚头巴脑的道道，说什么规矩规矩的，行了，反正你们是警察，你们说了算，那你们说不还就先不还，但那个事儿你们得负责到底。
0: 副组长给了徐婉丽一个疑问的眼神，徐婉丽也回之莫名其妙的眼神。杨树德激动地挥舞着手，差点甩到徐婉丽的脑袋上，吓得徐婉丽往后一缩。
6: 什么事儿？
5: 最近有些恶毒记者说我哥的死有余辜，写了些混账报道，什么他对学生性骚扰，那简直是诽谤，不，比这个还罪加一等。我们家属强烈要求立案调查，我哥勤勤恳恳地做老师做这么多年，那尊师重道，名望在外，在国外都知道他的，结果被人这么恶毒的污蔑，这种事儿绝对不能姑息，你们一定要狠狠地治一治这些记者。
6: 杨先生，请你冷静，这里是刑警队，如果你要立案请到办案大厅。
5: 不对的，这个诽谤罪是因为我哥的案子来的，应该是算同一个案子，那个叫什么一并调查。
7: 哎，两位，这样我带你去楼下办案大厅好吧？你说的这种诽谤不属于刑事案件，不归我们管。
5: 哎，你们什么意思？看不起人呐？你知道我哥的学生遍布全国，有些都到北京当干部了，你知道吗？
8: 那你去找干部学生问问是不是诽谤呢？
5: 你什么态度？你们警察就这样做人民公仆啊？
0: 几个人身后不知什么时候站着面无表情的巡可然，他的视线扫过杨树德，却落在一旁总低着头的杨夫人身上。巡可然根本不正眼瞧他，只是盯着一旁的杨夫人。杨树德也随之发现了他并不是盯着自己，转而看看身旁的嫂子，又看看对面的巡可然。
8: 杨夫人，你知道的吧？那个书房里发生过什么？
5: 你什么意思？
4: 树德，别闹了，人家还有查案子，我们回去吧。
8: 你一直知道他这些年做了些什么，但是你假装没有这回事，那些事情眼睁睁发生在你眼皮子底下，在你隔开一个房间的距离。
0: 一只粗糙的手掌捂住了巡可然的嘴，周大增一脸严肃，只这一个动作止住了办公室里回荡的声音，众人一片寂静。

0: 好意思，杨先生，物证会在检查完毕之后全部归还。请你别忘了，你哥哥死于毒杀。如果要报案，请按照规章制度到派出所。另外，这里是刑警队，我们靠破获凶杀案来做人民公仆，而不是靠调解人民纠纷。如果你觉得这里大吵大闹有助于破案的话，欢迎你继续。
1: 淑德，我们走吧。
2: 大嫂。
0: 君可然，你跟我进来。
3: 周大增面无表情地走进了他的小办公室，身后跟着荀可然。砰然关上的门显出一股风雨欲来的气息。
0: 你在干什么？
4: 我就问问他，作为同一个屋檐下的女主人，什么都不知道才有鬼了。
0: 那又怎么样？你凭什么审讯杨淑彤的老婆？
4: 你觉得我越权？周大增，你什么时候计较这些了？
0: 首先，公私分明，在这里你是法医，我是刑警队长，级别上讲你服从我。荀可然，记得你是谁，身为一个法医，你不是第一次犯这个错误了。
4: 愿闻其详。
0: 很久之前我就想和你说这事儿。从徐丽的案子开始，你纵容苏小哲把事情捅到网上不算，还自己临门一脚去参加什么该死的采访，把事情全面扩大。侯广言的案子，李一季带你去木下的事情，哪一件不是你把自己绕进去？总之，你把自己太多感情投射到案子上，为死掉的人鸣不平，跟活着的人斗智斗勇，把自己的安全全打进去也在所不惜。
4: 有什么错？
0: 没有错，但这不是你的工作，你的工作是检验、解剖、出报告，而不是去同情受害人，去站在一个道德的立场上判断对错，或者用言语对谁攻击。你看看你刚才干什么？你觉得对杨树彤的老婆说那些话，对破案有什么帮助？
4: 我，
0: 虽然这话很难听，但你做的很多事不过是在满足自己的英雄主义。我知道这是你办案子的一种方式，的确有时候了解案子的内在情感会帮助突破思维，但这里面有一个度。可可，我不想你再被卷进这些事情里，你只要好好的待在办公室里。
3: 周大增盯着荀可然，缓慢而有力地说出这些话，然后明显看到后者眼神一颤，心里又心疼了一下，一言不发，荀可然转身离开了。周大增伸出的手还停留在半空中，握紧，垂下。
0: 不能追上去，也许话的确说重了，但于公于私，可可都应该改变风格，如其他技术人员一样，尽量待在后方。
4: 好气啊！可是周大增说的也有道理，没错，我知道我特立独行，很早以前师父就提醒过我，理解案子和过度同情的界限很模糊，可是这些话被周大增说出来，为什么我就这么无法接受呢？当然世人都会犯错，但究竟我一直引以为豪的做事方式是不是真的只是愚蠢的个人英雄主义？
3: 健身房门口围满了人，警车在红绿色的微光中缓缓靠近大门。荀可然和王涛拿着沉重的检验箱推开健身房的门时，王涛还在开玩笑：“
5: 这里离局里挺近的，明年我在这里办健身卡，不知道能不能优惠。”“
6: 是啊，是啊，你可以好好考虑一下。”“
4: 啊，这小警察怎么吐成这样？”“对了，电话里没告诉你什么情况？”“
5: 还真没有，就说带好工具要检查很多东西。”“哎，那不是周大增吗？怎么不过来？”“哎，你们吵架了？”
3: 荀可然装聋，两人绕过健身房的前厅，

0: 转弯就是大型的健身器材区域。整个区三面如长方形，对着马路的一面玻璃突出一道弧形曲线，玻璃前放着十几台跑步机，很多器材面前高处挂着电视机。尸体就被吊在房间中心的一根柱子上，面朝玻璃墙。当许可人绕到尸体面前时，突然明白了门口小警察的反应。被吊着的是一名中年男子，身穿深色的保安服。许可人往下看去，腰部以下斑斑驳驳皆是血迹，生殖器被切下塞入了被害人自己的嘴里。
1: 这还真是，果然能不出现场还是不要出的好，这画面多糟心啊。
2: 蔡全
1: 啊，
2: 石头剪刀布，你输了，负责下半身。
1: 哎，为什么？猜之前你没说过啊。
0: 王涛拿出检查的工具，尸体并没有被挂得很高，一根跳绳绕过他的脖子，将他挂在了柱子上的钉子上。寻可然在男人的手上看到细小的新伤痕。
2: 反抗过？
1: 嗯，生殖器上的切痕也不连贯，活着的时候切下来的。
3: 那可真疼，这仇够深的。周大增觉得要么情杀，要么也是和感情有关的仇杀。
2: 那不一定，
1: 吵架了吧？多久没见俩人意见不同了、啊、
0: 寻可然凑近尸体的嘴巴，被几乎整个切下的器官一半在嘴里，一半在外，已经干涸的黑色血迹发出的血腥的气息。
1: 他口袋里有东西，是一个电视机遥控器。
3: 哦对了，还没人和你们介绍过情况吧，这人是健身房的夜间保安，早上负责清扫的师傅八点到，打扫了里面男女更衣室，打算开始擦健身器材的时候发现的他。
1: 保安夜里看电视，所以把遥控器随手塞进口袋。
0: 突然间，所有的电视机都亮了起来，吓了所有在场的人一跳。
1: 啊，抱歉抱歉。
2: 别关。
0: 所有的电视屏幕上出现了相同的画面，看起来像是美剧的一部分。一个黑人警察模样的人正走进记者，说着什么。
4: 怎么回事？
3: 真他妈诡异。
1: 怎么了？
3: 你什么时候看到过健身房都播出一样的东西了？
1: 是啊，健身房大家几乎只看自己跑步机面前的屏幕，各有所好，所以所有电视机放的内容都不相同，有的看新闻，有的看电视剧频道，也有人将自己的平板电脑接上电视机播放。
2: 难道
3: 那谁去看一下信号来源。
5: 好，找到了，全连在一个 DVD 机器上。
0: 屏幕上的画面消失了，王涛跟上前去，小心翼翼地从机器里取出一张刻录光碟。寻可然无意识地看向周大增，发觉他也正看着自己，立刻明白了两人想到了同一个方向。他快步走进尸体，不顾周围人发出恶心的啧啧声，戴着手套的右手直接取出了尸体嘴里的生殖器，凑近尸体嘴里一吻。
3: 哎呦我的天，寻法医，你恶不恶心啊？
2: 有苦杏仁的味道。
3: 死者名叫郭玉峰，57岁，离异多年，没有孩子，独居，在金宝健身房做夜间保安。在现场的检验中，死者发现与凶手有过打斗，手上有反抗伤，然后被凶手制服，被割下生殖器并塞入嘴中。
4: 局长已经同意这机器氰化物毒杀并案侦查，所以首先要调查出郭玉峰和前几个死者的共同之处。
3: 我觉得这次和之前的杨树桐、宋振的案子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6: 你们还能少抽一点烟？
4: 很明显犯罪升级了，比起杀人表现仇恨的意思更多。
3: 不不，哪有人这样升级的？一开始连见面都不敢，发快递送毒，从空调外面投毒，一下子变成面对面搏斗，然后硬给人塞毒，还割那玩意儿，这么狠。
0: 一时间场面上形成了两种观点。周大增主张氰化物毒杀今年罕见，而且案发时间接二连三，应该属于系列犯罪。而他同时也承认，副组长为代表的另一种观点也有道理，极少有罪犯的犯罪方式发生突变像这样厉害的。
4: 遗像下来，录像怎么说？
7: 录像是刻录在一张空白光盘上，表面的指纹都擦糊了。这种光盘很多打印店都能买到，所以查找源头很难。但健身房的人都没有见过这张光盘以及里面的影像内容，所以排除是健身房的东西，应该属于罪犯自带的。里面的视频，
8: 哦，视频，我查到了一部犯罪心理学美剧里的一段。这一集的内容大致是，曾性侵过多名学生的体育教练没有想到，当年被自己欺辱的学生之一，在成年失去孩子的抚养权之后，变得情绪不稳定，任意选择他认为可能是娈童癖的成年男人，用殴打的方式将对方致死。我们看到的那段是最后那个警察抓到了罪犯，而警察本人其实也曾经是体育教练的受害者之一。他在记者面前站出来说，并非所有受到欺负的孩子都会成为罪犯，但大多数他们都深受其害，荒废人生，但这不是他们的错之类的。
4: 郭玉峰有什么案底吗？
9: 啊，我查过了，这家伙没有进监狱，但是半年前他还是一家幼儿园的校车司机。我去打听了下，也是在半年前，这家幼儿园出了个事故，有个名叫郑欣欣的小姑娘早上在校车里躲着没下车，司机和老师检查了一遍没看到有孩子就锁门了，不料小姑娘一直憋在里面，后来到下午窒息死了，之后郭玉峰就辞职了。但奇怪的地方在这里啊，尸检报告里说小姑娘有曾经被猥亵过的擦伤痕迹，不过是旧痕迹，不是当天的事情。
4: 家长没有追究？
9: 从报案记录上看，没有。
10: 小姑娘父母为什么不追查？
7: 这是和郭玉峰有关联证据吗？
3: 哎，技术那边怎么说？郭玉峰的尸检应该早好了吧？
10: 那个巡法医呢？
0: 周大增自己也是这才发现这个问题，他没有去问法医和物证要过调查进度，因为太过习惯，平时都是巡可然在走廊上、食堂里、回去的车上给他一段段介绍着今天检查出了什么结果，然后在第二天的会上由他解释给所有人听。但是自从上次，总之他已经好几天没有见到那个人了，他也试着去法医科找过，仿佛真的能发现自己的行动路线一样，每次去都让他扑了个空，不是巡检去吃饭了，就是找巡可然去法医科，关我们物证什么事？以至于到了此时此刻，他只能轻着脸一言不发，受着那些影影烁烁的视线。
8: 哎，没有人看邮箱的吗？巡姐昨天凌晨就把报告发到你们邮箱了呀。
3: 啥邮箱？
7: 就是工作的电子邮箱。
3: 我小璇什么时候开始用那玩意儿？老子邮箱的密码都不知道记哪儿了。
9: 副组长，你肯定没换过原始密码，不用找，12345。
0: 白灵调侃副组长的话，引得在座的一片哄笑。周大增也缓和了脸色，叫王爱国直接念了邮件。报告的内容很言简意赅，包括郭宇峰的解剖报告和根据尸体情况做的现场顺序分析。他是先与凶手进行了搏斗，手上、手臂都留有轻微的擦伤和淤伤。
1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2: 一路听天下。
13: 没精力看电视，
14: 没人陪看电影，
13: 没时间看小说。
1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 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

0: 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王者脖子上留下的黑蝴蝶痕迹，不断被杀害的女子，变态的人头收藏者，雨夜发现的女子死者手上莫名的半月凹痕，指引着死亡真相。一本被藏起来的红色日记本，记录着案件的真相和证据。一部令人动容的罪案调查小说，因真实而残忍，因重口而慎入。欢迎收听小说《罪案调查录》，作者安澜悠然，
1: 第三部。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十五集，嫩芽出现。白灵调侃副组长的话，引得在座的一片哄笑。周大增也缓和了脸色，叫王爱国直接念了邮件。报告的内容很言简意赅，包括郭宇峰的解剖报告和根据尸体情况做的现场顺序分析。他是先与凶手进行了搏斗，手上、手臂都留有轻微的擦伤和淤伤，然后被凶手制服，被现场所见的粗尼龙绳绑在柱子上，嘴巴上留有胶带粘痕，应该是在切除生殖器之前做的准备，防止他大声喊叫引来注意。接着在人还活着时切下了生殖器，塞入被害人嘴中。分析中直接死因还是氰化物中毒，但同时也提到，即使没有中毒，被害人也很可能因为失血过多或者血液呛在气管中窒息死亡。
8: 那这个就是我说的意思，都做到这一步了，投毒简直是多此一举，就好像怎么说来着，
9: 为了显示这是同一系列案件而故意做的。
8: 对，就是这个意思。
10: 我明白你们的意思，但我还是那个意见，优先考虑他们属于同一个案件，派人之间的联系，如果能找到为什么是这么几个相互没有关联的人被杀，就能找到凶手的目标思路。
11: 那个报告还没说完，上面说虽然电视机等地方指纹都被擦干净了，但是在被害人衣服上发现了疑似凶手留下的血迹。
2: 寻可然拿着手里一大叠的 DNA 数据，旁若无人地走过法医科的走廊。郭玉峰衣服上的血迹其实很小，如果不是因为位置在其背后，显得与其他衣服上的血迹格格不入，也不会让寻可然质疑到要特别检查这一块。
12: 果然，血型和郭玉峰的血型不符合，虽然不能说百分百，但很可能是在打斗中凶手留下的，应该能用来和嫌疑人的血型对比，但嫌疑人……
13: 寻小姐，
12: 你好，刑警部不在这里，我先走了。
13: 等一下，寻小姐，
12: 有事？
14: 你们通知我来拿书房里的那些东西。
15: 哦，你应该找物证科，如果不认路，去楼下大厅咨询就行。
14: 我想和你聊聊。
15: 这可不是我要找他麻烦啊，这是他自己找我的，别到时候又被周大僧训一顿。但他和我有什么好聊的？难道是来套话问调查进展的？
2: 想法在脑海里转过几圈，此时荀可然已经把人请进了自己办公室。杨夫人一在沙发上坐下，就语出惊人。
14: 我知道你看不起我，我有时候也觉得自己不是什么好人。当年我是通过介绍人和老杨认识的，一过去都这么多年了，等我发现他需要的只是一个妻子，烧饭洗衣服的妻子时，我都已经三十好几了。如果离婚，我还能去哪儿呢？还有谁会要我这样一个老女人呢？所以我才没有离开他。
15: 洗衣做饭的不叫妻子，叫保姆。
14: 对，我算不上是个完整的妻子，因为妻子的一部分功能被那些人替代了。
15: 这个女人到底是怎么想的？名义上她是杨树桐的妻子，可是周围人眼里模范夫妻的一半啊。
14: 我也是很久很久以后才发现的，一直以为那些从书房里出来的孩子表情怪怪的，是因为补课动脑子太多太累了，所以我还好心给他们中间送点果汁，才发现了那些事儿，很荒唐，对吧？每天睡在一张床上，居然都没有发现自己的丈夫，我还宁愿他是有点病，所以才不和我生孩子。
15: 我记得你们有一个女儿。
14: 当然不是他的。
15: 他装作不知道，你也装作不知道。
14: 每当他补课，我就借口出去买菜买衣服，就算坐在马路边什么都不做，也要等到天黑透再回去做饭。他从来不怪我，连对我大声讲话都没有过。荀小姐，我知道你不相信，但他真的是个好丈夫。就算我故意冷落他，故意找茬，就算女儿都不是他的，他也只是笑笑，从来没有对我不好过。所以我也没有说过他的事情，但其实我知道我不好，我只是想生活不会被破坏。荀小姐，
15: 你没有做错什么，谁都有保护自己生活不被破坏的想法。如果真要说你犯了什么错，大概就是在助纣为虐这么多年后，还以为仗着自己年纪大了，说几句可怜话就能得到原谅。
14: 我
15: 有说错吗，杨夫人？你以为我是谁？我是法医，不是神父。我这里只有尸体和谋杀，我不负责给任何人忏悔，不管你年纪有多大，看起来多可怜。我没有打断你，是以为你有线索要说。如果你想说的不过这些，麻烦出门左转下楼。
14: 我总不能报警让人把我丈夫抓起来吧？
15: 哦，你觉得你明知丈夫犯罪也不能报警，而是应该出门去买菜假装自己不知道，那你有什么错？当然没错了。不过杨夫人，我真的有点好奇啊，你就不担心你的女儿也……
14: 她不会
15: 对女孩子感兴趣，对吧？我以前听过一个笑话，张家用敌敌畏加工劣质的金华火腿，李家用硫磺熏制毒豆芽，两家人还互相是邻居，都不吃自己家做出来的东西，但是逢年过节就要互相送礼，送的无非都是自己家做出来的有毒的玩意儿，一边吃着别人家的东西，一边想着只要不吃自己家的就一定没事儿。
14: 他，
15: 你先生喜欢猥亵男孩，那外面有多少和他一样的人喜欢的是女孩？你生的是女儿，那你女儿生的也是女儿还是儿子？很多因与果是一个缘，不要以为假装看不见就永远不会落到你的后代身上。
2: 杨夫人

0: 然后落几滴泪，这事儿在心里就算过去了。自己对自己说，瞧，别人受的万千苦，在他眼里不过就两滴眼泪，哼，本王切洋葱落的泪都比这个多。
1: 怎么，周队长不让你睡觉？
0: 素素不让我睡觉。
1: 素素是谁？金欢。
0: 素素是我的猫。求咖啡，我昨晚发烧了，我现在是带病上岗。
1: 我不会怕。
0: 哎，你说我晕倒在你们物证科会怎么样啊？
1: 你的猫最近发情？
0: 没有，我昨晚有点发烧，没吃东西。我的猫感天动地，觉得我快死了，大概嘴里叼着死蟑螂来喂我。
1: 哈哈，
0: 我不敢张嘴，摇摇头不吃，他还拿爪子扇我耳光。话说被猫毁容了会上新闻的吧？
1: 你又吃我薯片？
0: 不吃，摆着看。
1: 哎，姐姐，那是我这礼拜仅有的一包了，高抬贵手，高抬贵手。你说你一发烧的孩子到底来干嘛的呀？
0: 物证 DNA 报告。
1: 哦对，吴宇峰衣服上那块血迹的 DNA 检验报告还没出来。好吧，我现在就去弄，保证你今天第一个拿到报告，行了吧？看在你生病还敢来上班的可怜份上。
0: 嗯。
2: 同样一大早就被工作给催醒的还有天然呆技术员王爱国，他被通宵没睡的薛洋直接拎着扔到了办公室的电脑面前。
3: 这是物证科拿来的杨树桐的笔记本，这个是你说的必须要的送证在网吧里经常用的电脑。
4: 哎，大哥，就算你要我全盘分析这两个机子里面的文件和记录，就我办公室用的那台电脑速度也不够快，最起码也要一两天。
2: 薛洋眨眨眼，抬手招呼白灵，两人在王爱国反应过来之前就咔嚓咔嚓拆开了王爱国御用的电脑，把警队里他们能找到的最好的内存配置都给塞了进去。
4: 今天是逃不掉了，最好给我加个屏幕。
2: 于是三屏幕环绕高端配置电脑出现在刑警队办公室里，王爱国直接脱了警服，撸起袖子，拿出抽屉里的烈性烟点燃。
5: 哎，你小子原来也抽烟的？这小子一直在隐藏实力吗？
3: 至少对我没有隐藏。
2: 其实薛洋早就知道王爱国的真实情况，但那张离开了电脑就天然呆萌的脸实在骗过很多人。薛洋也是在一次偶然情况下发现这些的。有一次薛洋的学妹被人在网上骗了1800块钱，求薛洋帮忙。他找到王爱国家，进门就发现一整个像电影里黑客们的机房。王爱国就着家里这台6个屏幕的计算机窜进了对方的网络服务器里，不仅追回了薛洋学妹的1000元钱，甚至偷出了骗子团体整个行骗的记录，以及被骗钱财在电脑硬盘里的账号记录文件，然后打包将这些一起转发给了负责网络犯罪的部门。这些总共花了他不到10分钟。当薛洋低头玩了不到一局植物大战僵尸时，王爱国就抻着懒腰说好了。本性还是个呆萌的王爱国完全没想到，自此装傻偷懒的生涯算是终结了。比如此刻他在办公室里对着3台屏幕的电脑剑指如飞，对比着杨树桐和宋正电脑里的文件夹和网上各种记录，时不时自己嘀咕两句。
5: 这小子弹出的这些绿框框是什么？代码？
3: 应该是什么搜索程序吧，把文件名用代码的形式直接对比搜索。
5: 看不出吗？

0: 莫学阳，你也挺懂这个的？
1: 不懂，他以前和我解释过，解释了也不懂。
2: 得了，滚远点。
1: 好好好，不说。
0: 哎，喝茶喝茶，我给你扇扇风啊。
3: 嚯，高档啊。
0: 嘘。
2: 哈哈哈哈。我操。
1: 发现什么了？
2: 你记得嫩芽这个词在哪里看到过吗？
1: 的确有印象。在哪里？
0: 哎，宋正那个狗窝一样的房间日历上。日历上写了好几遍嫩芽这个名词。等着我找找。嗯，哎，看，在日历上写了好几遍呢。
2: 杨树桐的电脑上也有。这个文件标题叫嫩芽，里面只有一行字。然后我用嫩芽做关键词，找到一个很隐秘的链接。链接代码指向了一个经过多国服务器的论坛。
4: 随着王爱国的指尖敲下回车，三个屏幕上同时出现了一个论坛界面。淡绿色的背景，枫叶上是成排成排的照片，仔细一看都是年幼孩子的裸照，被摆出了各种情色的姿态，大多没有拍到脸，但足以令在场的人都屏息皱眉。
5: 王爱国，把他整个挖出来，什么都别放过。
4: 在王爱国将名为嫩芽的论坛抄底调查之后的第二天，局里打击儿童拐卖的特别调查组就找上了门。带头的人周大增也认识，是一位姓曾的女干警，工作风格非常利落，曾经在几起涉及到青少年犯罪的案子里也合作过。
6: 哎，你们手下这个入侵网站的小朋友叫什么？我们试了一个月，都没从那些绕路的国际服务器上找到终点，你们这就一晚上就破了人家的道儿？
5: 不是一晚上，是十分钟。
6: 很好，既然你们打草惊蛇了，那就得负责到底。
4: 于是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两个部门联合直接扑向了查到的嫩芽论坛所在公司办公地点。联合行动出发在即，寻可然在停车场左右看了下，简直像是大家都心有灵犀一般，唯独剩下周大增的车上还有空位，其余车都坐满了不肯开门或者堆满了抱着枪一脸肃杀的特警。寻可然叹口气，走到那辆熟悉的车边，打开车门时，寻可然和驾驶座上的周大增对视了几秒，然后无言地坐了上去。周大增一如既往刚伸手想帮他系安全带，但寻可然比他动作更快地系好，并且无视旁人直愣愣瞪着的目光，翻出从王涛那儿拿到的报告仔细地看。十几辆车从局里出发，悄然在路上形成一道红蓝色的长龙。
7: 报告上说，郭玉峰衣服背后那点血迹和他本人的血型不符，但是因为技术原因不一定能对比 DNA。 毒死杨树桐的玩偶上没有任何线索，寄来快递的气泡纸上也提取不了残留的指纹。宋正房间空调外机上曾有过指纹，但被擦拭得乱七八糟，且这两具尸体本身和凶手可能并没有直接接触，更谈不上找到对应凶手的 DNA。 反之，郭玉峰在健身房里这次不仅是和凶手有所搏斗，而且还可能的确留下的是凶手的血迹，那还有没有别的地方可能查到凶手留下的鞋印？只有地板血迹上散乱的痕迹，好像小心翼翼避开了踩到血。那张光盘指纹都擦干净了，割下生殖器的小刀被带走了，凶手当时应该衣服上沾了郭玉峰的血迹，毕竟喷射的到处都是，也许能试着分析一下是什么刀具割下的生殖器。啊，还有氰化物的来源，说不定这才是关键，到底是哪里得到的？
5: 你就打算一直憋在现场？
8: 没，我打算憋到世界末日。
5: 你，
8: 我们去哪儿啊？
5: 你连出什么任务都不知道就来了？王爱国在宋正和杨树桐的电脑里发现他们， 都上一个名叫嫩芽的论坛，那上面都是孩子不穿衣服的照片，还有表象。
8: 我懂了。
5: 可可，工作归工作，我说你是因为工作还是因为……
8: 那郭玉峰的电脑呢？
5: 王爱国还在查。
4: 警车与特警车悄无声息地开进了这栋23层商务楼的地下停车库。很快，特警带头就从电梯里冲入了论坛公司所在的13层。电梯门打开时，隔壁公司的员工吓了一跳，在警察的示意下安静地关起门不出声。特警队有序地贴着墙站满了这间挂着嫩芽文化网络公司标志的门口。几个手势后，特警和紧跟而上的刑警们几乎同时从公司的前后门冲了进去。一片空白，办公室的正门是一大堵墙，绕过墙面就会看到背后开阔的大空间。整个办公室几乎前后通透，干净的办公桌隔开了偌大的空间，墙上被大块麻布遮住，看上去仿佛从未有过人在此办公一样。在确认里面一个人都没有后，穿着警服的男人们彼此对了下眼神。儿童拐卖组的曾颖拿起手机就走出去接电话了。
6: 怎么会什么都没有？这里明明是我再三确认过的地址，从嫩芽网络公司注册点到网站的服务器信号收发，还有以公司名义签署的租办公室合同，都清楚地指向了这里。
9: 能进去了吗？里面真没人？没尸体那进去看什么呀？
4: 寻可然一边戴手套从他身旁经过，走进了满是桌椅的地方。在经过办公桌时，随意用戴着手套的指尖划过桌面，没有积灰。寻可然有些疑惑地环顾了一圈，身旁的刑警们在窃窃低语，特警们都持枪没动弹，等待着下一步指示。办公室面积不小，大约100多平方米，四面都是白墙，普通的木色办公桌具。
10: 刚和物业聊过，他们说签合同是半年前的事情了，平时经常锁着门，反正钱给够了，物业也不在乎，连物业费都是提早一整年交完的。
5: 难道就这么一直关着？
6: 不对，应该是最近才逃走的，这玩意儿打印过不少东西，但是盖子上都没什么积灰。
8: 桌上都没有积灰。喂，
11: 真不好意思让你们落了空。
5: 你是谁？
11: 我是嫩芽论坛的管理者。你是周队长吧？
5: 怎么称呼？
11: 你们居然花了这么多天才找到这里，真让我失望。不过毕竟算是努力了，凭你们警察的水准来说。
12: 附近没有可疑目标，
11: 所以我还是给你们留了礼物，在那面墙的幕后。
1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4: 为时间创造价值，
15: 一路听天下。
16: 没精力看电视，
17: 没人陪看电影，
16: 没时间看小说。
1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树影斑驳间，春日的嫩芽与冬雪的叹息都被封存在环纹里，如同我们途经的悲欢，最终都化作掌心交错的皱褶。那些被岁月割裂的刀痕，在年复一年的愈合中沉淀成沉香，每道裂口都包裹着星辰与尘埃的故事。最深的痛楚往往被包裹在最隐秘的环星，而枝叶依然向着天空舒展，光阴是位沉默的雕刻师，将炽热的泪水凿成琥珀，让灼心的遗憾长出青苔。
6: 远

色漫过城市天际线时，记忆总在车窗玻璃上流淌。那些被晚风揉碎的承诺，像悬在梧桐树梢的残阳，明明触手可及，却总在指尖碰触时碎成光斑。那句黄昏里决绝的再见，原来是最锋利的时光刻刀，在视网膜上刻下永不褪色的残影。我们都在暮色里成为彼此的摆渡人，渡得过24帧的日落，却渡不过记忆暗河里沉浮的碎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那些关于沉溺与坠落的意象，像散落的珍珠坠入暗礁，折射着回忆的棱角。当歌声裹挟着浪花撕碎星光的痛楚涌来时，仿佛看见所有未说出口的告别都在咸涩的海风里结晶。深渊里的暗涌不再是恐惧，反而成为温柔的茧房。或许真正的释怀，就是放任自己成为洋流的一部分，任凭往事如珊瑚般在骨骼上生长。最动人的是歌词里藏着的悖论，越是坠落越接近星辰最初的模样。

当山那边的意象反复流淌，距离成了最温柔的枷锁，困住两颗相望的心。光阴在词句间凝成琥珀，将未寄出的信、未说尽的话永远封存。那些被月光浸透的夜晚，姑娘的裙摆或许正掠过异乡的台阶，而此处的风仍在翻阅往事。歌词里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却让人听见时间沙漏的叹息。最动人的是那份克制的深情，把等待酿成陈酒，让遗憾生出诗意。在相隔的经纬里，孤独与守望竟开出了并蒂莲。原来有些距离不必跨越，遥遥相望本身就成了永恒的故事。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回忆如同被雨水打湿的纸船，载着泛黄的秘密飘向远方，我们才懂得有些心事不必追，就像歌词里飘摇的风筝，终会找到安息的枝桠。地铁站台与信箱暗喻着现代人错位的相遇，而重复的等，像沙漏里的细沙，在昼夜交替间沉淀出生命的层次。当潮水退去时，那些被时间打磨过的期待与失落，都化作天光破晓时睫毛上的露珠，折射出成长的微光。

那些太久太久的叹息里藏着被岁月磨钝的遗憾，像抽屉深处褪色的合影，明明触手可及，却又隔着毛玻璃般的记忆。歌词里反复拉扯的左右站位，像两棵被季风推远的树，根系仍在黑暗里悄然缠绕。当被动的破晓照亮空荡的站台，才惊觉有些离别是无声的塌方。思念化作蝴蝶标本，永远停在振翅的瞬间。最动人的永远是未完成的叙事，泛着雪花的旧录像带永远卡在转身前的微笑，让每个听歌的人都成了故事里欲言又止的旁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继续收听。
4: 老旧的街道在黄昏里褪色，墙角的涂鸦被雨水洗成斑驳的暗语，我们总以为弄丢的只是挂钟里滴答旋转的指针，却在某个午夜惊醒时发现巷口等过谁的月光，作业本边融化的雪糕字都成了无法原路折返的坐标。那些没说出口的话凝结成琥珀，压在抽屉最深处，每次搬家时哗啦啦地响。世界推着我们向前踉跄，回头时连影子都被路灯拉得薄如蝉翼。原来消逝的何止四季，还有站在时间对岸再也够不到彼此的我们。

那些被风吹散的对话在记忆里凝结成星屑，明明灭灭地闪烁于往事的皱褶中。我们总以为告别需要仪式感，却不知最深的隔阂往往始于沉默的侵蚀。当语言在唇齿间褪色成灰，时光的沙漏便倒悬成镜，照见两个渐行渐远的倒影。有些话未及出口，就已被季候偷走，像候鸟迁徙时遗落的羽毛，最终化作春泥里一声叹息。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嗨，大家好，我是于飞，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皮肤干燥容易起皱纹，一定会给很多爱漂亮的小姐姐带来各种烦恼。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雨飞为大家推荐一些补水的小妙招，我们一起来到魅力达人。一般情况下，女人如果出现眼袋、皱纹、衰老等问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缺水，或者是没有掌握正确的补水方法所造成的。那么如何才能够达到更好的补水效果呢？首先是要洁面，丽人们应该选用温和的清洁类产品来洗脸，避免使用清洁能力过强的洁面皂、洁面泡沫、洁面摩丝等等，最好选用温和的清洁乳液来进行清洁，并且呢，适当的用一些软性凉水或者是室温水来沐浴，沐浴热敷脸部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其次，洁面之后要爽肤，丽人们在每次的洁面之后啊，最好使用补水功能强大的化妆水，因为化妆水可以立刻补充肌肤的水分，令肌肤保持水润。第三就是要锁水，给肌肤补充水分的同时要补充适当的油脂，使用质地丰富营养充足的乳霜类产品，外出要抹一些含油的护肤霜或者粉底霜，给皮肤建造一层保护膜。需要注意，干性皮肤呢，要趁皮肤仍然湿润的时候，涂上具有补湿或者是高滋润性的乳霜。第四，就是不要忘记了使用补水面膜。如果有时间，每周可以做两次以上的补水面膜。面膜要选用营养滋润型的，以达到滋润、减皱、防松弛的作用。第五个方法是要加强日夜防护。夜间是皮肤修复的最好时机，而且夜间皮肤对于护肤品的吸收效果也要更好一些。干性皮肤在睡前也可以使用一些补水功能强的补水精华液，或者敷一张睡眠面膜，第二天起来皮肤就会非常水润动人。爽肤水在我们护肤的过程当中是不可少的，但是很多人使用爽肤水的方法是不对的，掌握以下几点， 护肤就可以事半功倍。

用化妆棉还是用手拍。有些人用爽肤水，习惯倒在手心再拍到脸上，说是方便。有些人用爽肤水，习惯用化妆棉，说是卫生。其实啊，这两个方式都是可以的。如果是用双手拍，可以把爽肤水用手心的温度来预热，这样呢就可以更容易的渗透进肌肤底部，功效会加倍。如果是用化妆棉蘸湿涂抹，可以更全面的照顾到每一寸肌肤，还能再次清洁。大家可以自行挑选哪一种方式都可以。二，爽肤水的使用时间。洁面之后要拍上爽肤水补水，这是大家都会做的事情。只是要问问大家，你是洗脸之后马上就用上，还是要等到肌肤有紧绷感了才用呢？建议大家要在洗脸之后30秒到2分钟之内立即就拍上爽肤水，因为时间越久，皮肤越容易干燥，泛油冒油也就会增多了，皮肤的油腻感又出现了。那么补水工作依旧没有太大的意义，皮肤照旧会干燥紧绷。因此想要持久地保持皮肤湿润，就要学会在爽肤水之上再涂上一层比较油性的乳液进行锁水保湿，让水分留在皮肤之内，这样才是最保险的补水保湿的方法。四，爽肤水的保湿性。有些爽肤水的保湿能持久一点，有些爽肤水的保湿就相对比较弱。爽肤水的主要成分就是水和保湿剂，一款爽肤水的保湿能力高低就取决于保湿剂的多少。保湿剂多的爽肤水滋润度也要高一点，保湿效果持久。当然，爽肤水的成分和标准不仅仅是用保湿剂来检测的，它还可以用其他成分共同作用才可以发挥最好的功效。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实际去进行挑选，干燥时再涂抹，护肤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了。五，爽肤水也要换季。每个季节肌肤所需要的保养品也是不同的，就好像进入冬天要保暖，而进入夏天要防晒。在换季的时候，爽肤水也要换了。如果在冬天北风凛冽，皮肤更容易干燥紧绷，我们就可以选择有软化角质作用的爽肤水，补水保湿，舒缓干燥感。如果是在夏天，皮肤泛油多，毛孔粗大，就可以选择有紧致作用的爽肤水，可以收敛粗大的毛孔，紧致肌肤，让肌肤不至于太过油腻。爽肤水的使用方法就先介绍到这里，一定要注意不同的季节要用不同的爽肤水，这是非常重要的。要护肤就要正确的护肤，这样才能事半功倍。为了永葆青春，丽人们要加油哦。好了，接下来一首歌送给大家，我们待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于飞。各位丽人对哪些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于飞都会看到。我们一起努力经营好这片属于女性自己的空间。人的一生每一天都在相遇和离别，世间的每一次相遇都是重逢也是离别，擦肩而过的过客匆匆，重逢依旧陌生，再见已是初识。人烟如海，却也最为寂寥不过，不如选择一份从容，我自清欢，宠辱不惊。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心灵花园时间里，我们一起来分享网友浅月若寒写的一篇文章，遇见别问是劫是缘。又是一段寂寥时光，秋日黄昏，日光柔媚慵懒地洒下最后一片清辉，依旧是一个人隐匿在自己的一片净土中，放飞被现实禁锢已久的思绪，喜欢徜徉在文字里，享受春花秋月的风光无限，一如此刻的自由时光，也只有将自身放置于这样的时刻，才会踏实地感觉到这片光阴属于自己，岁月静好，我心安然。一个人，一首歌，一片天空，一帘幽梦，原来寂寞也是如此令人心动。于无声处独自散发着悠悠芬芳，此时无声胜有声。一个人的时候难免孤独，却不知从何时起，内心悄然绽放出一朵心莲，每片花瓣平平仄仄刻满了对你的眷恋，填满了我空白的脑海，时时芳香四溢。想你一如这朵罂粟，饮下爱的毒药，在梦里告诉自己，爱在心里，心在路上。时常置身立于人潮人海中，无处安放的寂寞没来由地侵袭着我一片周遭，现实总有许多你我无法把握的无奈，相逢相念相知，路过每一段旅程的美丽风景，从此将你放在心上，与自己一份安心。原来爱如此美丽，那是一种忧伤之美，想你时你在天边，想你时你在眼前，这么近那么远，于是只能将思念放飞，天涯海角肆意飘散。无论你是否感同身受，我的心始终在这里，不曾远离，默默相爱，寂静喜欢。我们的故事并不算美丽，却如此难以忘记。忘记一个人需要多久？也许一阵子，也许一辈子，这一生都无法忘记，从此刻下了一道痕迹，时而想起不得安宁了。经常在看到一句爱一个人并不一定要拥有时，独自黯然，心隐隐作痛，如此情深为何缘浅，是我们的故事过于美丽，亦或梦幻，亦或遥不可及。如果可以，许我一段老时光，我独坐在绿荫环绕的轩窗下，品一杯清明，闲观千帆过尽，淡看人去楼空，不去问梦里天堂，不再叹世事无常， 将这份情悄然沉淀，归于平静，如水流般流淌不息。如果可以，我只想做一株一世的梅花，守着寂寞的年华，在老去的渡口和某个归人一起静看日落烟霞。或许是年少无知的痴狂爱上了无休止的地老天荒，然而渐渐懂得海誓山盟只是虚妄，你若不在，我何处寻觅没有你的地久天长。我一直在等，等一个人将我小心收藏，免我忧伤，免我彷徨，给我最为踏实的肩膀。只是在遇见你的那时起，不禁怀疑这段携手走过的青春是遗憾还是荒唐。错的时间遇上对的你，对的时间遇上错误的你，总免不了心伤。遇见你是劫是缘，都是命中注定。相识不如相见，相见不如怀念。如若无缘相见，我愿用一生来怀念和你一起走过的时光。每天都在上演着一幕幕爱恨离别，相遇擦肩。人的一生究竟要经历多少生死离别？也许一刻都不能罢休。未来的因果应变，任谁都无法预测，无法把握。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随着年岁的增长，便再也不会轻言若我离去后会无期的决绝。每每看到这句话，依然不敢触碰。经历过太多离合悲欢之后，才终于懂得了珍惜。那些走进生命里的过客，我依然用心珍惜，因了某种情愫的一份念，一份暖，倾诉，且行且珍惜。来往皆是客，聚散总随缘。狭路相逢不问因果，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奔走，会突然发觉，那些说好了携手天涯的人，竟早已经分道扬镳了。这世上岂有真正不被更改的诺言？纵使山和水，天与地之间，也会有相看两厌，心生疲倦的一天。所以淡然心性，各安天命，如此就真的简单了。如若可以放下执念，便可以寂静安然。只是始终不能如意，舍不得，放不下，过去，现在，未来，留一份美好放在回忆里，留一份安然留给未来。我所能做的就是活在当下，珍惜眼前人。我相信时间总有一天能够将彼此的生命妥善安放，归属于最适合自己的人生。怀一份感念之心，但看岁月如花，便可坦然悠然。每一刻我都在诚实面对自己的心，爱了恨了，即使曾经痴恋成伤，亦不会抱怨。缘分是一种神奇的情感，不属于你的始终不是你的，而我亦不会勉强。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我一直相信缘分，你爱或不爱，我依旧不悔一场为你执着的风花雪月。你念或不念，我始终将我最安好的心留给你，莫失莫忘。在我最美的年华里遇见你，将我最深的心寄予你，倾覆我半世流年。如若君能寄取，我心如仪，守一座城等你来会。遇见别问是劫是缘。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丽人榜样的全部内容。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先来快速了解一下10月12号这一天历史上都有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10月12日发生过什么事。公元前539年10月12日，波斯国王大流士的军队攻克巴比伦。1492年10月12日，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492年10月12日，西班牙独立日。1798年10月12日，巴西首位皇帝佩德罗一世诞辰。1885年10月12日，清政府改台湾府，为行省命刘铭传为台湾巡抚。1937年10月12日，新四军正式组建。1976年10月12日，世界上最大的清真寺奠基仪式在巴基斯坦首都举行。1984年10月12日，因保守党年会总部大爆炸，撒切尔夫人无恙。1997年10月12日，美国乡村歌手丹佛坠机身亡。1999年10月12日，世界人口总数已达到60亿，首都各界人士隆重集会。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哥伦布啊，是世界上著名的航海家。他在历史上的今天，也就是1492年10月12号的时候，发现了新大陆。虽说此人并非是第一个到达美洲的欧洲探险家，但他的航海呢，确实给欧美地区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那首先，我们先来简单了解一下哥伦布此人。据了解啊，说他的全名叫做克里斯托夫·哥伦布，是意大利呢非常有名的探险家。作为大航海时代的代表人物之一，很多学者也把他称为是地理大发现的先驱者。此人在1492年的一次航行当中，在一个叫做圣萨尔瓦多的地方登陆。或许因为这一次他并没有到达计划中的日本，因此呢，他又进行了后来的三次航行。而在这三次航行当中，哥伦布先后经过了大安德烈斯群岛、还有小安德烈斯群岛、加勒比海岸的委内瑞拉以及中美洲。对于当时的哥伦布来讲，这些土地都是属于无主之物，因此呢，他在到达这些地方之后，第一时间就宣布他们作为西班牙帝国的领地。彼时哥伦布已经成功发现了美洲大陆，不过因为他将美洲误认为是印度，于是便以印第安人为名称呼当地土著。而他发现新大陆的行为也顺利开辟了横渡大西洋到美洲的新航线。这些新航线呀，对未来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自从人们得知美洲大陆的存在之后，国际上也出现了人口流向拉美地区的迁移热潮。可以说，如果不是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那么世界文化想要进行全新阶段的交融碰撞，时间方面可能还要再晚上一些。诚然，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的确是给世界带来了一些好的影响。不过呢，对于那些生活在美洲的土著而言，此举却是赤裸裸的灾难。在美洲大陆的存在曝光之后，西班牙以及葡萄牙等欧洲殖民者直接携带枪械武器，对美洲的土著居民进行了残忍的殖民统治。他们为了占领美洲的土地，对美洲印第安人进行了数起大屠杀。据了解，哥伦布在发现新大陆之前，在现美国境内居住的印第安人至少有着3000万。可是等到20世纪70年代之后，生活在同样区域内的印第安人却仅有不到80万。大家可想而知，这些年里印第安文明究竟被破坏的有多严重。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这起事件来看，其实我们很难客观去评价出哥伦布究竟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因为对于西班牙等欧洲殖民者来讲，哥伦布此举无疑是功大于过。但是对于那些美洲印第安人来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却是过大于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巴西自1500年4月22号被葡萄牙航海家发现之后，一直是葡萄牙王国最大最富庶的殖民地，但正因如此，广袤富庶的巴西一直受到葡萄牙的管控。1798年10月12号，佩德罗出生在葡萄牙克卢什宫，他是若昂六世的次子。1808年，拿破仑入侵葡萄牙，这个时候无力抵抗的葡萄牙王室全体逃亡巴西。王室的抵达一下子让巴西的地位获得了空前提高。在此之前呢，巴西可以说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殖民地，不允许设立工厂，不允许和外国人贸易，没有大学，没有博物馆。葡萄牙王室的到来和新政府改变了这一切，从前的限制取消了。此后呢，巴西有了军官学校，有了国家图书馆，还有了第一家工厂，甚至比葡萄牙更早设立了银行。1815年，巴西从总督辖地升格为王国，成为葡萄牙、巴西、阿尔加维联合王国的一部分。1808年到1815年的巨变，极大地促进了巴西独立运动的发展。

展。巴西人的独立热情甚至影响到了葡萄牙王室。1820年呢，葡萄牙爆发革命，葡萄牙政府请佩德罗的父亲若昂六世回国。在离开巴西前，若昂六世在里约热内卢贸易广场宣布佩德罗为巴西的摄政王。佩德罗在担任巴西摄政王期间，颁布了一系列保障臣民人身安全和财产权利的法令，深受民众爱戴。若昂六世回国之后，葡萄牙的立宪议会废除了葡萄牙、巴西、阿尔加维联合王国的名衔，企图取消若昂六世给巴西的各种特权，让巴西重新降格为殖民地。这当然很生气啊，这让巴西人非常不满，因此呢，独立运动是愈演愈烈。不久，葡萄牙议会解散位于巴西里约热内卢的政府，并且要求佩德罗迅速地返回葡萄牙。佩德罗决心顺应巴西独立运动，摆脱葡萄牙殖民统治。在1822年的1月，佩德罗收到了一份8000人签名的请愿书，内容是什么呀？巴西民众恳请他不要离开。他在接见请愿代表时说，为了大家的利益和民族的幸福，我将留在巴西。就这样，佩德罗成了巴西独立运动的领袖人物。1月16号，他授权组建新政府，拒绝执行葡萄牙议会的命令。接下来，佩德罗积极寻求巴西各地区统一，在各地受到热烈欢迎，民众称他为是巴西勇士捍卫者。9月7号，到达圣保罗的佩德罗收到了葡萄牙议会发来的消息，对方声称啊，不会接受巴西自治，还要惩罚所有不遵守葡萄牙议会命令的人。收到这样的一份最后通牒之后，佩德罗拔出剑，愤怒地说，葡萄牙议会想要奴役和迫害我们，以我的鲜血和荣誉起誓，我发誓要让巴西独立。巴西人，从今日起，我们的口号就是不独立，勿宁死。紧接着，佩德罗正式宣布巴西脱离葡萄牙独立，他还创作了一首名叫《啊祖国啊皇帝啊人民》的歌曲，亲自在当晚圣保罗的爱国集会上演唱。这首歌呢，成为了巴西的第一首国歌。那么在历史上的今天，10月12号，佩德罗宣布在巴西称帝，后被称为巴西皇帝佩德罗一世。12月1号，他在里约热内卢帝国教堂举行了加冕仪式。佩德罗一世的父亲若昂六世是在1826年的3月10号去世的，由他来继承葡萄牙王位。由于考虑到巴西和葡萄牙重新合并无法被两国民众所接受，于是呢，佩德罗在5月2号仓促放弃葡萄牙王位，他将葡萄牙王位让给了自己的7岁长女玛利亚二世。然而，没曾想，玛利亚二世的王位在2年之后就被他的叔叔所篡夺。由于无法同时处理巴西和葡萄牙的问题，1831年4月7号，佩德罗一世宣布退位，由儿子佩德罗二世来继承巴西帝位。为了帮助女儿复位以及恢复葡萄牙宪政，佩德罗一世组建起一支远征军。1832年，他率领这支军队杀回葡萄牙，经过2年的战争，最终把女儿扶上了葡萄牙王位。长期的战争生活影响了佩德罗一世的健康。1834年9月24号，他在自己出生的克卢什宫去世了。根据他临终前的要求，他的心脏被取出，保存在葡萄牙波尔图市的一座教堂，以感谢波尔图民众对他的支持，而他的遗体则是被埋葬在其他地方。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10月12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会眠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晚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好多人都说，明明自己掌握了那么多的金融知识，可是投资决策却依然频频失误。原因呢，或许不在于你懂得太少，而在于你的知识过于专一。当不同学科的智慧在你脑中相互碰撞，相互印证，投资的迷雾便会层层散去。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查理芒格的智慧》。
0: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在大多数人眼里，哲学大概是所有学科中最无用的那一个，它不教人赚钱，不传授技能，甚至连一个可以直接上手操作的方法都不给。可恰恰是这门看似缥缈的学问，往往决定了一个人思维品质的上限。哲学从来不提供现成的答案，它只做一件事，逼着人去审视自己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这么想，这么想是否站得住脚。对于需要在无数不确定性中做出判断的投资者来说，这种能力比任何技术指标都更加的珍贵。翻开人类认识世界的漫长历程，哲学始终扮演着思考的思考者这一角色。它不满足于罗列现象，而是执拗地追问现象背后的根据。这种追问精神在投资领域同样不可或缺。市场上每天都在制造海量的信息，股价涨跌、公司公告、宏观数据、分析师评论。如果缺乏一套严谨的思考框架来筛选和判断，再多信息也不过是噪音。投资者常犯的一个错误是误以为掌握了足够多的事实就等于理解了真相。但事实本身不会说话，真正重要的是如何解读它，而解读的方式恰恰取决于一个人的哲学素养。在哲学的诸多分支当中，与投资决策关联最为紧密的莫过于认知学。这门学科专门研究人类如何获得知识，如何形成信念，如何做出判断。它提醒人们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绝大多数人以为自己在理性思考，实际上呢，大部分的判断都建立在一系列未经审视的假设之上。投资者尤其如此，他们常常先有了一个结论，再去找支持这个结论的证据。他们习惯用自己熟悉的框架去套用陌生的现象，一旦套不上，便感到困惑甚至恼怒。认知学并不提供某种特殊的投资策略， 但是它能够帮助投资者看清自己思维中的盲点和偏误，从而在源头减少错误。贝努瓦·曼德伯罗曾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语出惊人，错误的解释源于错误的描述。这句话一针见血地点出了投资思考的命门。如果对某个现象的描述本身就不准确，那么在此基础上展开的所有分析、推理和决策都将如同建造在流沙上的阁楼。曼德伯罗是分形几何的创立者，他用自己独特的数学视角观察金融市场，发现传统的价格波动模型之所以屡屡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用过于简化的几何形状去描述实际上粗糙而破碎的市场结构。他把云朵、山峰、海岸线这些自然界的非规则形态引入数学，从而开辟了全新的认识路径。对投资者而言，这提醒着一个朴素却深刻的道理：你用什么语言去描述一个公司、一个行业、一种趋势，几乎决定了你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则用哲学的方式进一步深化了这个洞见。这位20世纪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早年曾试图建立语言与世界之间精确的逻辑对应关系，但晚年彻底推翻了自己早期的结论。他逐渐意识到，词语的意义并非固定不变，而是由语言在实际生活中所执行的功能来赋予的。换句话说，人们眼中的世界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选择用来描述世界的词语所塑造的。为了说明这一点，维特根斯坦画了一个简单的三角形，然后指出它可以被看作一个孔洞、一座山峰、一个蝎子、一只箭头、一个颠倒的物体，甚至是一半的平行四边形。同一个图形因为描述的不同，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把这个例子搬到投资场景中，其含义是惊人的。以亚马逊公司为例，当它在互联网泡沫时期崛起时，看空者将它类比为巴诺书店，一家传统的实体书零售商，于是得出结论，其股价被严重高估。而看多者则将它类比为戴尔公司，一家通过直销模式大幅削减成本的科技企业，于是看到了截然不同的增长前景。同一家公司因为选择了不同的描述框架，得出了完全相反的估值判断。亚马逊究竟是一家零售商还是一家科技公司呢？这个问题的本身并没有唯一答案，但答案的选择却在深刻影响着投资者的决策。这正是维特根斯坦留给投资世界的一个重要提醒：描述不仅是描述，它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定义着人们对事物的理解和应对方式。当认知维度足够多，决策的准确率自然会上升。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查理芒格的智慧，欢迎继续收听。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出发，再向前走一步便进入了实用主义的领地。这一思想流派由查尔斯·桑德·皮尔斯在19世纪奠基，后经威廉·詹姆斯发扬光大，成为美国本土最具影响力的哲学传统。实用主义的核心理念极其简洁，一个思想或者信念的意义不在于它是否符合某种抽象的永恒不变的真理，而在于它在实际行动中所产生的效果。詹姆斯曾用一句极其直白的话来概括自己的观点：要问一个信念的现金价值是什么，也就是说，持有这个信念究竟会给人的生活带来怎样的不同。在詹姆斯看来，真理不是一尊供人膜拜的静态雕塑，而是一个动态的不断演进的过程。如果某个信念能够帮助人们在一个情境中做出更好的选择，导向更满意的结果，那么它在实践意义上就是真实的。 当情境改变，新的证据出现时，原先有效的信念可能不再适用，这时固执地守着旧信念就是愚蠢的。真正的智慧在于根据实际效果不断调整自己的看法，而不是为了保持所谓的一致性而拒绝改变。这种看待真理的方式与绝大多数传统哲学截然相反，后者往往追求某种绝对不变的原则，并将之奉为圭臬。实用主义对投资决策的启发是直接而深刻的，它提醒投资者，任何投资模型都只是理解市场的工具，而不是市场本身。一个模型之所以值得信赖，不是因为它与某种深层的经济规律完美契合，而是因为它能够在当下的环境中帮助投资者做出更明智的权衡。当环境发生变化，模型开始失效时，实用主义者不会固执地为其辩护，而会冷静地问，这个模型还能不能帮助我达成目标？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就果断换一个。查理芒格所推崇的多元思维模型，本质上就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他不迷信任何一个单一理论，而是像一名熟练的工匠，根据不同的问题，从工具箱中取出最适合的工具。机会成本、激励机制、心理偏误、进化逻辑，这些模型每一个都有其适用的范围和局限，组合起来却能够构成一个强大的决策系统。詹姆斯还生动地描述过人类思想进化的过程，当一个已拥有许多旧观念的人遇到新问题时，他不会一下子推翻所有旧思想，而是试图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他们的同时做出必要的调整，先修改一点，再修改一点，最终形成一个既保留了既有精华又吸纳了新内容的思想体系。这个过程与投资者面对市场变化时不断修正自己判断的过程如出一辙，没有人能在进入市场之前就拥有完美的理论框架，所有的进步都来自持续的试错、反思和调整。值得注意的是，实用主义并不意味着怎么方便怎么来的投机取巧。詹姆斯本人极为重视道德的约束，他提倡用哲学的方法去获得更好的生活，造福后代和社会。实用主义拒绝的是僵化的教条，而不是原则本身。他欢迎各种假设，接纳各种实验，因为重要的思想往往始于一个看似有些笨拙甚至可笑的念头。他鼓励人们重新定义旧问题，以获得新的理解。正如李·麦金泰尔所说，表面上的复杂和无序可能只是源于人们用错了描述方式，一旦找到更恰当的语言，混沌之中便呈现出清晰的秩序。在投资领域，叙述的力量同样不可低估。投资者习惯于用故事来理解市场，经济复苏的故事、通货膨胀的故事、技术颠覆的故事、政策转向的故事。故事是人类理解世界最自然的方式，它能够将纷繁复杂的信息编织成一个有头有尾、有因有果的情节，从而让人们产生掌控感。但问题在于，故事的吸引力往往与其真实性不成正比。一个讲得精彩的故事，很容易让人忽略其中最隐含的统计瑕疵和逻辑跳跃。C.P. 斯诺曾指出，人文学者和科学家之间存在深刻的沟通鸿沟。这一观察同样适用于投资者。过度依赖叙事的人，可能忽略数据的冷酷提醒。而沉迷于数据的人又可能丧失对大局的直觉把握。约翰·艾伦·保罗士则更尖锐地指出，人类天生善于讲故事，却拙于运用统计，而这两种能力的不平衡正是许多投资失误的根源。哲学的力量恰恰在于它为这两种能力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他要求投资者既能够欣赏故事的整体性和情感力量， 又能够保持对数据和逻辑的敏锐审视，既能够大胆假设，又能够审慎求证，既能够从多个学科中汲取思维模型，又能够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它是一条值得长期坚持的道路。回到威廉·詹姆斯那句著名的比喻，真理是在信仰的路上证明自己是优秀的所有事物。对于投资者而言，哲学的价值从来不在书斋里，而是在每一次面对不确定时的冷静判断中，在每一个复杂局面下的清晰思考里。它不会告诉你哪只股票会涨，但是它会让你在面对涨跌时少一些慌乱，多一些从容。它不会消除风险，但它会让你在风险面前看得更清楚，走得更稳。这就是哲学送给投资者最珍贵的礼物，一颗不被表象迷惑，敢于追问，勇于修正的清醒头脑。这本查理·芒格的智慧颠覆了人们对投资学习的理解。真正决定投资成败的是你头脑中思维模型的广度和深度。它让人意识到，单一学科的深耕固然重要，但跨学科的融通才是突破认知边界的钥匙。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查理芒格的智慧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无忌说，芒格认为如果你只有一种思维工具，就会扭曲现实来适应它。物理学讲均衡，生物学讲进化，心理学讲误判，每个学科都是一根隔山条，交叉越密越能够看清事物的真面目。读者跨学科者说，作者从查理芒格的思维隔山模型出发，主张梳理物理学、生物学、社会学、心理学、哲学、文学、数学中那些对投资真正有用的核心概念。虽然每章只是浅尝辄止，但推荐书目和阅读路径非常的实用，适合想系统入门的读者。读者点醒说，书中反复强调逆向思维和避免愚蠢。芒格不追求做多少事，而是尽量不犯大错。这一条就让我放下了许多焦虑。他关于诚实是最好的策略的论述也很触动我。长期来看，信任本身就是复利。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1: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华成语故事之暗箭伤人。这个成语出自耳言卷六，公孙子都武艺高强，箭术高超，百发百中，无人可比。他一直对颍考叔非常的不服气，总想显示自己比颍考叔更有才干。有一年，郑国得到鲁国和齐国的支持，计划讨伐许国。这年夏天的五月，郑庄公在王宫前检阅部队，发派兵车，但颍考叔和公孙子都却为争夺兵车而吵了起来。颍考叔是一员勇将，拉起兵车转身就跑，公孙子都向来目中无人，拔起长戟飞奔追去。等他追上大路，颍考叔早已不见人影了，公孙子都因此怀恨在心。到了秋天，郑庄公正式下令攻打许国。郑军逼近许国都城，攻城的时候，颍考叔奋勇当先，爬上了城头，指挥士兵攀上城墙，眼看就要攻破城门。公孙子都看见颍考叔要立下大功，心里非常嫉妒，他觉得这么大的功劳不能被颍考叔一个人给占了，于是抽出箭来对准颍考叔的后背就是一箭。颍考叔当时一心只顾攻城，万万没有料到后面会射来冷箭，这位勇猛的老将军一个跟头摔了下来，气绝身亡。另一位将军侠叔营还以为颍考叔是被许国的士兵杀死的，连忙拾起大旗，指挥士兵继续战斗，终于把城攻破。郑国全部入了城，许国的国君许庄公逃到了魏国，于是许国的国土便并入了郑国的版图。虽然郑庄公

0: 后来知道是公孙子都射死了颍考叔，但狠不下心来严厉惩罚他。同时郑庄公又觉得如果不惩罚那个暗害颍考叔的人，自己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左右为难之下，只好在颍考叔灵前祭拜，诅咒那个暗箭伤人的卑鄙小人不得好死。该成语是用反面的典型来教育人们，不要因嫉妒而同室操戈，背后放箭，同时也批评郑庄公没有是非正义。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扬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值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在连云港举办之际，江苏万千食品为参赛的运动健儿加油，祝他们在连云港取得好成绩。
3: 健康在这里等候，
4: 生命在这里延伸。
3: 二院为您营造健康每一天。
4: 益德之声每天健康在二院栏目由市第二人民医院肿瘤医院与本台联办，
3: 设备先进，专家荟萃，
4: 环境优美，服务优质，
3: 看病就医还是到市二院。
5: 欢迎收听今天的每天健康在二院节目。在医学临床上，有一种沉默的杀手叫先天性心脏病，由于症状隐匿，很多患者将其归咎为体质差或身材肥胖，从而错过了最佳干预时机。近日，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团队成功地为一名被误诊为单纯肥胖长达7年的年轻患者实施了高难度微创修补术。22岁的小林稍微运动就气喘吁吁，爬几层楼梯便心跳如雷。检查发现，小林房间隔缺损，属于先天性心脏病。而令人揪心的是，缺损面积相当大。为此，心脏大血管外科王亮主任团队决定采取一个折中却精妙的手术方案——胸骨正中微创小切口。整个手术过程行云流水，出血极少，心脏跳动着完成了一切。手术结束后，小林在手术台上就拔出了气管插管，这得益于科室常规推行的心脏麻醉快速通道，精准用药，精细管理，让患者在术后第一时间恢复自主呼吸和意识。接下来的日子里，心脏大血管外科的护理团队为他量身定制了快速康复方案，早期下床，精准镇痛，营养支持，心理疏导。术后一周多，他就笑着走出了病房。对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而言，这是一台再普通不过的手术。每年数十例各类先天病矫治，从婴幼儿到成年人，从正中开胸到微创小切口，从超声引导封堵到腔镜辅助修补，技术体系成熟完备。但对这个姑娘来说，这20天改变了一生的轨迹。感谢收听今天的每天健康在二院节目。
6: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点30分。
7: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8: 加油
9: 加油！
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FM92.7，畅行连云港，92.7。

0: 清晨悦动力。
1: 大家好，直播黎明港，
0: 话题有热议。
2: 当季的这个韭菜，
0: 港城最头条。
3: 三年前拍下的一张
0: 资讯新鲜报，
3: 来关注网络
0: 记者在现场。
4: 商业模式到底能
0: 热线再追踪？
4: 多做热门线路。
0: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 九二点七交通广播播出。FM 九二点七，畅行连云港，九二七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我省苏北境内部分路段受到雾霾天气影响，有限车限速的情况，请行驶在相关路段的车友们合理的控制好车速车距，注意行车安全。另外缓行路段是在过江通道中的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主桥面到晋江路段，由于路面施工占道，现场车多换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调和身心，滋养生命，传承千年智慧，守护健康生活。欢迎收听中医院健康说，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中医院与本台联办。越想睡越清醒，越熬夜越焦虑，很多人都经历过失眠的困扰，睡不着，睡不沉，睡不稳，长期依赖褪黑素安眠药，又担心越吃越离不开。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中医针灸是如何看待和调理失眠的。中医认为，寐本乎神，神安则寐，失眠的本质多与心神不宁、阴阳失调有关。临床上，现代人失眠常有以下几种状态：压力大，爱多想，情绪紧绷，多属肝郁化火，心神被扰；熬夜耗气，心慌多梦，浅眠易醒，多属心脾两虚，气血不足。入睡不难，但凌晨一到三点准时醒来，再难入睡，多属阴阳失调，肝火偏旺。失眠从来不是单一睡不着的问题，而是身体、情绪、作息长期失衡的表现。针灸调理失眠不靠强制催眠，而是通过疏通经络、调和气血、安神定志，帮助身体回归自身节律，在医生辨证选穴的基础上刺激相应穴位，以期达到缓解焦虑紧绷的状态情绪，改善气血亏虚、心神失养的体质基础，让紊乱的睡眠节律逐步归于平稳。针灸讲究一人一方，医生会根据每个人的体质和症型配穴，并不是套用固定方案。那么哪些情况可以考虑针灸调理呢？压力大、情绪紧绷导致的失眠，长期熬夜、作息不规律、浅眠多梦，入睡困难，躺下后久久不能入眠，半夜易醒，醒后难以再睡，更年期前后情绪波动、睡眠变差等。针灸属于自然疗法的一种，对于不想长期依赖药物，希望从体质入手调理睡眠的朋友，是一个值得了解的选择。是否适合、如何调理，需要医生面诊之后判断。 星辰悦动力，
1: 大家好，直播黎明港，
0: 话题有热议。
2: 当季的这个韭菜，
0: 港城最头条。
3: 三年前拍下的一张
0: 资讯新鲜报，
3: 来关注网络
0: 记者在现场。
4: 商业模式到底能
0: 热线再追踪？
4: 多做热门线路。
0: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 九二点七交通广播播出。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

0: 优质性前脸，仅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好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连云港交通广播为您送上的直播连云港。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是每天的7:30到8:30，陪伴大家度过繁忙的早高峰。在这儿也提醒各位车友，咱们减速慢行，保持车距，礼让行人。本栏目要感谢连云港之星奔驰和工商银行连云港分行以及南京银行的冠名支持。那路上的各位朋友，如果遇到即时路况信息或者参与话题互动，都可以第一时间来到微信公众平台直播连云港进行留言。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和我的连云港这两款 APP 在线收听或者是回听您错过的精彩内容。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白天到夜里是晴到多云转阴，有零星小雨，东风转西北风3到4级，气温17度到26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3级，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趋势天气，13号阴有零星小雨转多云啊，西北风3到4级，转东北风4级，阵风5到6级，气温呢是12度到25度。14号多云到晴，东北风转南风3到4级，气温呢是13度到23度。
2: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3: 充实的一天从脚下启程，
4: 打开熟悉的调频，听听老朋友的问候。
5: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直播连云港开始。
3: 此刻的你摇下车窗，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唤醒一天全新的自己。
4: 朝阳路上的洒水车依然忙碌，港城大道的车流车水马龙，
3: 每个人都在为拼搏中的自己而加油，这座城市正在焕发新的活力。
4: 港城最头条，用声音记录这座城市的故事，

港城最头条由板普王树友低促赞助播出。那咱们这次的省运会，也就是咱们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的开幕式啊，将会在10月15号在咱们市体育中心举行。当然了，为了这种大型活动的安全保障以及周边道路的交通畅通有序，根据相关法规，那么相关部门对部分道路将会进行分时分段的临时交通管制。我们来关注一下交通管制的具体情况。那10月15号当天啊，8时30分到晚上的20:20，花果山大道的港城大道至春晖路段，霞晖路的科苑路至文苑路段，科苑路的花果山大道至春晖路段是禁止机动车停放的，包括路内的停车泊位啊。那么市体育中心也会实行封闭管理，禁止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停放通行。那么在上述路段或者是地点停放的车辆啊，请提前驶离。10月15号15时至22时，霞晖路的科苑路至花果山大道段，科苑路的霞晖路至花果山大道段禁止机动车通行。那么港城大道、霞晖路、科苑路、杏坛路、圣湖路、环云滩山大道合围的这个范围之内，那么道路是禁止中重型货车和危化品运输车通行的。还有10月15号21时至22时，花果山大道、港城大道至霞晖路段的西半幅、晨光路至霞晖路段的东半幅禁止机动车通行。科苑路的霞晖路至春晖路段由南向北方向，霞晖路的花果山大道至文苑路段的由东向西方向，霞晖路的港城大道至科苑路段由西向东方向呢是禁止机动车通行的。那么过境车辆可以选择花果山大道到圣湖路。

灯优化改造工程，现在正在加速的推进，预计到十月中旬啊完成滤波带设计，并且投入使用。那么到时候呢，车辆按建议速度行驶，有望在徐新公路、富民路至海滨大道路段呢实现一路绿灯啊，早晚高峰的拥堵状况将会得到有效的缓解。那我们知道呢，徐新公路是海州区通往徐汇新区的一个主干道啊，承载着大量的通勤需求。然而呢，富民路至海滨大道路段的12个信号灯的路口啊，长期是各自为政，单点运行，车辆呢就只能走走停停，拥堵频发。那么经过调研呢，这段路段的限速是每小时80公里啊，主车流呢是东西直行，潮汐现象非常的明显。那早高峰是西向东嘛，晚高峰是东向西，双峰呢也是屏风也是双向均衡。那么12个路口啊，虽然已经联网了，但是还没有设置统一的周期，没有实行滤波协调，车辆呢无法连续通过，所以呢导致通行效率大打折扣。问题明确之后呢，徐汇新区也迅速启动部分信号灯及监控改造工程，涵盖徐新公路、海滨大道、江苏大道这三条道路，目前呢已经进入了施工阶段。那么交管大队同步对接技术公司，启动滤波带设计工作，通过测算路口的间距、车辆行驶速度和绿灯启动的时间差值，把这三条道路呢改成高峰单向滤波、屏风双向滤波的路段。那么据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个工程预计在10月中旬完成。那么一看看时间，今天10月12号也已经快了啊。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省运时刻，我们来关注省运会。10月10号呢，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射箭比赛个人淘汰赛在河安中学收官，为期4天的射箭赛事的全部赛程也是圆满结束。这次呢是全省各地射箭少年同台拉弓比拼啊，我市代表队也发挥稳定，收获了1枚金牌、1枚铜牌。那么这次省运会青少年部射箭比赛是从10月7号开赛的，赛事呢分为14岁以下、16岁以下、18岁以下这3个年龄组别，同时有个人、团体、混合团体等多个竞赛项目。赛场上呢，咱们的小将们啊也是凝神静气，搭箭、举弓、瞄准、撒放，整套动作一气呵成，箭矢破空飞向靶心，选手们在一轮轮的对决当中调整呼吸，稳住心态啊，把平时训练的成果啊也都充分的展现了出来。那么在10号进行的个人淘汰赛奖牌争夺战中，赣榆的射箭小将于子迪拿下了14岁以下组30米女子个人项目金牌，还有苏嘉诚夺得了铜牌。10月11号，那么省运会青少年部国金集团杯排球比赛12至13岁组的开赛仪式在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举行。那么来自13个社区市的273名排球少年也齐聚港城，开启了为期11天的热血对决。那么这次赛事呢，也是省运会青少年部的一个重要竞赛项目啊。参赛运动员呢是2013至2014年出生的少年选手，分为男子、女子这两个组别，分别在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连云港师范学院的两个场馆啊同步进行比赛。比赛呢将会持续到10月21号，男子组将于10月17号决出全部的名次，女子组呢是10月21号完成收官比拼。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蒙属有滴醋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盘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来进入这一时段的好物推荐，金秋品蟹季直播连云港喊您吃蟹了。这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又是一年一度的金秋品蟹季，像梭子蟹、花金蟹、盛方蟹纷纷出水争鲜。而在资深吃货的中国人眼里，只有百蟹之王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才配得上绝美的秋天啊！蟹黄肥美流油，蟹膏柔润细腻，蟹肉鲜甜过人，一勺蟹黄，一碗面条，这拌上一口，那滋味甭提了。首先呢，既然是蟹王，这个饮食起居上那必须得是高配顶配啊。位于长江流域下游的阳澄湖是离海最近的湖泊之一，周边稻田广袤，有92条支流汇聚，加上阳澄湖底天生的铁蟹黄土，水质呢是偏碱性，湖水那叫一个清澈啊，几乎没有什么淤泥。蟹王在此是吃喝不愁，除了玉米、南瓜等常规食谱，还能吃到各式各样的小鱼小虾、螺丝贝壳。蟹王成长的这240天里啊，住在天然氧吧，吃着海天盛宴，历经18次脱壳蜕变之后，才能来到我们的餐桌上。每一次蜕变呢，都会让大闸蟹更加的膘肥体壮，也更加鲜到极致，所以这才有了"若非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在苏州"的坚定啊。那么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不仅有时间限制，还有数量限制，这每年开湖之后啊才可以捕捞。今年的开湖日呢，大概是在9月25号前后啊，记住了，这之前您是吃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现在各大渠道扛着阳澄湖大闸蟹的大旗，蹭着阳澄湖大闸蟹的热度，您可得仔细着点啊，别花了钱还吃不到正宗的。既然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越来越难买，索性不如咱自己个儿去阳澄湖亲自认养。为了确保是绝对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厂家专门去到阳澄湖核心产区，专门圈了一块地，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监测，源头直供，捕捞专供自己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那在优惠上，我们拒绝所有中间商，直接给您3折的出水价。什么叫出水价呢？就是螃蟹出一水，我们就直接买下，也就是说你可以买到订单面额上3折的绝对优惠，499元就可以直接买到8只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当然还有更多的规格啊，699老套款和999的终极款，1699的蟹王款啊，都是丰俭由人。就比如说这个1699元的蟹王款，什么规格呢？3公3母，公蟹那可是6两一只的呀，这比大部分男生的拳头都大多了。重点是3折基础上，我们直接升级成拍2发3、拍5发8，也就是买2张送1张、买5张送3张。目前299的尝鲜款啊，这个基本已经全线售罄了，赶紧回复大闸蟹到直播连云港公众号， 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广播商城里具体了解一下，多款组合现在全部三折预售。
4: 这是一块投资创业的热土，
5: 这是一片开放创新的前沿，
4: 开明开放开发区，
5: 大智大气大舞台，新宇梦谦连云港，活力璀璨开发区，
4: 筑梦开发区。本栏目由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组织宣传部与本台联合出品。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筑梦开发区，带您搜寻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鲜事新资讯。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市开发区召开区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区党工委扩大会、中云街道胜利村里藏着一间幸福屋、省运会青少年部棒球比赛在开发区举行。
7: 园区动态。
6: 10月9号上午，市开发区召开区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和区党工委扩大会。市委常委、市开发区党工委书记苏卫哲、

0: 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党工委、管委会领导班子成员、相关部门、街道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区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集中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对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以及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区党工委扩大会对近期重点工作进行部署，会议强调要锚定重点攻坚，狠抓工作落实，用好医药大会平台赋能产业，创新办会形式，拓宽招商渠道，深挖投资线索，纵深推进事业单位国企改革，锻造一支战斗力过硬的干部队伍。要统筹项目建设，提质城市配套，加快项目落地转化，坐实项目跟踪服务，有序推进城建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夯实区域发展根基。要聚焦民生保障，守牢安全底线，依托联超等群众性赛事，充分展现开发区干事创业的拼劲闯劲，深耕教育创新实践，探索人工智能加教育应用场景，统筹办好民生实事，因地制宜破解民生堵点，始终绷紧安全之弦，持续筑牢区安全稳定防线。十月，桂乡正农位于龙山脚下的中云街道胜利村热闹非凡，连片的葡萄大棚绵延舒展，平坦的沥青路蜿蜒穿过，新落成的老年活动中心笑语盈盈。眼下正是葡萄成熟上市时节，田间地头果农们剪碎分拣装箱，一气呵成。村里有序推进土地流转，曾经碎片化的八丈地蜕变为连片发展的聚宝盆，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内生动力。村内主干道完成白改黑，路面平整宽阔，交通标线清晰，沿山道路同步提档升级，照明绿化配套一应俱全。村大舞台完成硬化，老旧公园修缮提质，休憩凉亭错落分布，依托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村里常态化开展河道清淤、沟渠修缮、绿化补植，对房前屋后环境精细打磨，推动村容村貌实现颜值与气质双提升。老年活动中心里，棋牌桌边老姐妹围坐闲谈，手工区几位老人低头串珠剪裁。村里依托居家养老活动中心，持续开展老年文体活动和关爱服务。老年活动中心始终以村民需求为导向，把志愿服务、邻里议事、民意收集、图书阅览等各类便民服务直接送到村民家门口，打通了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不少惠民实事也正是从这里的闲聊和议事中一步步落地。10月9号，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公投集团杯棒球比赛在市开发区棒垒球场正式开赛，来自全省各市211名青少年运动员齐聚港城，开启为期9天的精彩角逐，全面检验全省青少年棒球青训成果。听众朋友，每周搜寻开发区的新鲜事新资讯，给您来自开发区的惊喜与感动。这里是筑梦开发区，感谢收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晨曦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跃动的节奏填满车厢。 FM92.7 为你报时，早上8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